散场，要随身带伞。今天白天青年镇和公园多云，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0到20度。

0: 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11万加华南梅庄云，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文斐，我们回头见。老公，忙完了。嗯。老公，腰还疼吗？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是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4: 好，收音机前面的各位表哥表妹，这里不是广西台啊，这里是云南台，
5: 是广播台，广播台，
4: 广播台。各位早，欢迎各位又开学的小朋友，我们的旺季又来了。
5: FM
4: 91.8，88.7，本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们的噩梦又来了吧？
5: 也不知道你的噩梦来了没有呢？有没有很多人当年开学之前也会做噩梦，梦见自己作业丢了，梦见自己作业没做？
4: 哎，说到这个作业呢，我就得提一提了。各位小朋友们，各位家长们，各位老师们，且听我慢慢分解。朋友们，你有啥心得了？
5: 小朋友们，
4: 从哥哥，哥哥，从哥哥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要跟各位小朋友说一声，暑假作业你们得好好做呀，因为作业呢，他最享受美好的在于过程，而不是放假之前那一顿猛补。 当年一盏灯，一支笔，一个人创造一个中国速度的我。现在再回望一下，觉得那也实在没啥意思，因为啊，过程里面最美好的就在于过程本身。当然，如果补好作业的小朋友呢，也就补好了；如果没补好的话，其实也没不用补，因为老师们也不看了。
5: 那个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奥德赛》？《奥德赛》的开场不是有一个男的在那儿
4: 那个敲。
5: 敲地板的，有个小朋友就模仿了，咵咵敲两下。
4: A pen, a man,
5: a light,
4: a speed，
5: 形象生动的表达了他那天晚上的焦灼啊，
4: 就是中国速度是吧？就不作业的中国速度，真是噩梦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来说说噩梦，你最近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噩梦？菜菜来了，他说
5: 我梦见我在。
4: 在解剖，这个可能是
5: 职业习惯，
4: 因为学医学老师的，一种延展性嘛。他的日常工作是在嘎兔子，
5: 对，解剖小兔子，
4: 解剖兔子。
5: 为什么你们不解剖白鼠呢？
4: 白鼠太小了， 可能功能不同，就应用在医学领域的研究的。
5: 哎，就说有一种这种专业的说法啊，我以一个那个非专业人士啊，我解剖一下，剖析一下这个事儿。
4: 你可以剖析，别解剖。
5: 为什么？为什么？
4: 太太又做噩梦了。
5: 在医学当中的所有实验要用兔子呢，是因为兔子便宜且好吃。
4: 解剖完了之后呢，食堂一顿可以让学生就地蜈蚣害怕处理，
5: 是不是很专业？
4: 好的，好的，好的。
5: 你说，
4: 卤个兔头呀，卤个兔腿啊，哈！
5: 你说你可以，你解剖鸡啊，解剖鸡有什么意思？啊，我们黄
4: 焖鸡，黄焖鸡甜点吃没啥意思，清汤鸡，黄焖鸡泡一点，平常看不见。然后你说你解剖牛，牛太贵了；羊也贵，然后呢，就是这些禽类都不适合，兔子比较便宜。
5: 这个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哺乳动物是不一样的啊，解剖兔子主要是哺乳动物啊，
4: 嗯，
5: 跟鸡不是一个种类。
4: 好，那你解剖老鼠，你说的仓鼠太小了。 太小了，
5: 所以仓鼠主要是用来做各种生物实验比较多一些。
4: 仓鼠是什么呢？你一刀下去就成两半了。
5: 切西瓜呢、
0: 啊、用菜刀是吧解剖
5: 一刀分两压你一压我一压、啊、来134号他说我的噩梦是各种灾难比如战争地震

0: 洪水火山，还有外星人攻打地球。在梦里我很绝望
1: 啊，
0: 怎么跟我一样啊，就外星人来到我们学校要把我们抓走啊，真的真是噩梦，
1: 太幼稚了，你们这些梦非常幼稚，反映出你们内心啊还是个孩子。我的梦不就不一样了，我梦到所有的灾难大片呢，是梦到我们前面那个小区啊，它比如说有
0: 淹积水啊，
1: 20层以上的楼，它会像那个积木一样倒下来，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只要往身后轻轻一跳，我就飘起来了，然后一口气飘了800多米，
0: 你果然很飘，很膨胀，
1: 膨胀。
0: 西哥你开始飘了，
1: 所以我为什么我就是永远，如果让我买房子，我永远不买超过10层的这个高楼，
0: 你怕你飘了拉不住，
1: 我怕它就出现梦境当中那个积木啊，像
0: 回不来了，
1: 像个饼干一样倒下来，
0: 你害怕你变成气球飘起来，结果下面没有人拽着你的绳，
1: 拽着我的绳。所以啊，就是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这些有没有让你心灵一颤的噩梦。还有一种噩梦呢，是比如说你买彩票，对吧？你买个1000块钱，
0: 中奖了？
1: 没中奖，这个怎么办呢？
0: 哦，
1: 好，嘎兔子有人来专业解释了，来，我们听一下。
0: 夜阑听风说，西哥，嘎兔子这种专业技能不得邀请专业蔡蔡教授啊？刚才就蔡蔡教授说的。
1: 对呀、啊，就是蔡蔡说的呀。
0: 对。
1: 他专业，他梦到的噩梦是解剖人的尸体，就是做一些人体的实验，啊，因为和他的日常生活有关系，
0: 日常工作有关，别说日常生活。
1: 啊，日常工作有关系。
0: 对对对，就医学院的老师果然，下手比较狠呢、啊。
1: 下手比较狠，
0: 但是他们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刻意的训练，他们没有办法为医学进步做贡献呀。
1: 再次感谢所有为医学进步奉献出生命的兔子们，再次对你们说一声，愿天堂没有菜菜，人来人往。
0: 菜菜把西哥拉黑吧。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别拉黑了，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和大家分享，就是啊，买彩票那些事儿。如果您也曾买过彩票的话，别忘了此刻我们要进入到福彩的特别时间，来关注福彩的温馨时刻。当然今天也会长姿势啊，一边呢送出福彩的话，每天抽出一位朋友呢，在后台加他的微信，然后送出一份福彩的礼物，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各位早上好，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的活动。今天啊是8月31号，8月最后一天了，也是星期一。这整个月呢，我们从认识福彩到了走进福彩，从走进福彩聊到了品味福彩。一个月的陪伴，相信大家对福彩的认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吧。
0: 今天作为8月的收官之作，咱们来品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福彩公益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存在？它改变了什么？这一个月啊，咱们讲了很多的知识点，但归根结底，福彩存在的意义就藏在这个问题里。
1: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呢，4.18亿元的大派奖呢，在8月28号正式开启了，预计呢会持续22期。本期的派奖玩法呢还是特别的丰富，设置了奖上奖的福利，部分的奖项呢最高奖金还在翻番。广大的市民呢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温馨提示大家，还是那8个字：理性参与，量力而行哦。
0: 听完了福彩速递呢，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来品味一下福彩公益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宏观来看，它是国家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支持着养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领域。没有这笔钱啊，很多的养老院、福利院、助学项目都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说，福彩公益金是社会保障体系里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1: 从微观来看呢，它化作了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还有康复中心里的希望，困难家庭带来的及时的温暖。它不是冷冰冰的一串数字，而是一碗端到老人面前的热汤，是一本送到孩子手中的新书。这些啊，都是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事儿，不是广告。

0: 是宣传，而是福彩公益金每天都在做的事儿。
1: 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呢，它让每一位购彩者都成了公益的参与者。你不需要是大老板，不需要是大慈善家，你花2块钱买一注彩票，其中就一部分变成了别人的光。你不是旁边站着的人，你是参与者，这是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意义，也是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这个文化理念最好的体现。
0: 是啊，这个月呢，我们从认识福彩，走进福彩，再到品味福彩，绕了一大圈。那从彩票是什么，福彩是什么，彩票去了哪儿，到开奖怎么保证公平，废票怎么处理，怎么理性购彩，大家会发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福彩让我们生活的那些美好不断在发生着。
1: 来，我们看看后台朋友都说了什么。不忘初心说，这一个月听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福彩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是有人情味的。每次听到公益金帮助了那些人啊，就觉得这不仅仅是彩票，是社会的温度。哎，说太好了，因为福彩的温度它就在于连接了每一个普通人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0: 还有位明天会更好的朋友说，今天孩子开学了，没想到福彩的助学项目也在帮助那些不能够上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心里就该格外的温暖。确实九月是开学的季节，也是收获的时光，福彩公益金助学项目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有学上有书读，这就是最生动的生命的意义。
1: 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是福彩。那么还记得8月份的第一期节目吗？那个时候呢，咱们说啊，从今天起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都有一段特别的陪伴，一个月的旅程啊今天就圆满结束了，但九月又是一个新的启程。那么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为8月画一个句号，也为9月许一个期待。
0: 好嘞，那8月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走进我们和我们一起陪伴和支持的朋友。这个月呢，我们从认识走进品味，一起完成了一趟完整的福彩之旅。
1: 九月份将开启全新的主题，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不知不觉人们就唱到了天亮。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0: 就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交警部门已经全面启动护学岗勤务模式，在各学校周边主要路口科学部署警力，接送孩子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不要随意掉头加塞儿，大家配合好，校门口才不会堵成一锅粥。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8: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聊聊看的是。
1: 你最近啊，有没有做噩梦，或者说是你小的时候啊，什么时候的一个噩梦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对，留下了极其深刻、难以磨灭的印象。
1: 就比如像我梦到了小的时候，梦到了外星人来到我们学校把我们抓走，哇，到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0: 其实现在我再来看是好事儿。
1: 为什么？快把我带走吧，省得那个马斯克还要把你们移到火星上去，我提前走了。
0: 啊、你提前先走啊？那把你抓走以后，房贷是不是不用还了？
1: 小的时候哪来的房贷呀？
0: 好，啊，不说房贷。
1: 那是我小学的时候的梦。
0: 外星人将你抓走以后，他必定啊会对你进行一些基因的改造，
1: 然后呢
0: 就把你改造成一个铁皮人，就比如说呢改造成那个什么机器人啦、汽车人啦。
1: 可是我不想啊，
0: 圣斗士星矢啦，
1: 不想啊。就是小的时候你觉得你不太想用那种所谓的超能力
0: 啊，
1: 还是觉得要好好做个人。
0: 等一下，明天的话题我有了，我突然灵光乍现了。明天想问问大家，如果啊外星人把你抓走以后赐予你一项超能力，
1: 你想要什么？
0: 你想只能每人认领一种啊？你想要千里眼啊，什么玩意儿啊，还是透视眼啊，或者什么呀？
1: 等一下，你的逻辑出现问题了。
0: 你说
1: 外星人都把你抓走了，你不想弄点那种外星高科技吗？要的还是我们本土的老品种能力。
0: 好、哦啊、外星高科技，
1: 好歹把思路打开嘛，怎么还是千里眼顺风耳？这种老品种的能力你可以丢一丢了，你、想得远一点，
0: 好
1: 不 好？
0: 那我想请外星人给我一个造钞机，我可以自己印一点，想花钱就自己印一点。
1: 哎呀，这财迷的本质啊，到了哪个星球都一样啊，还是不变不变的。
0: 好，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聊聊看这件事儿啊。
1: 对，你噩梦啊，来，
0: 噩梦的那些
1: 事儿，怎么这个聊噩梦聊那么开心呢？
0: 没关系，聊到明天的内容了。我们节目不就是这样的意义吗？这就是我们节目宏大叙事的意义，
1: 让你们在路上开心的意义。
0: 就是啊、对，就是甭管你堵车的，或者对吧，前面红灯的，或者是前面稍微有一点挤了，但是呢，整个车厢充满了欢笑。
1: 对，今天是周一，而且是
0: 开
1: 学第一天，相信今天的路上呢不会太轻松。我们希望早高峰能够愉快的陪伴您左右。
0: 刚才说到了外星人话题，我们再来看看科技圈吧。中国啊，据说把地月之间的太空网线都已经拉好了。将来如果真的我们出现啊，在有生之年可以遨游宇宙了，那么咱们在宇宙里面也可以连 WiFi 了。
1: 近日呢，我国成功的完成了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传回一张 8K 的超高清月球的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只需要12秒就能完成传输，那么速度是提升了数十倍。
0: 8K 的超高清，这重大的突破呢，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连起了一个 WiFi，架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星系的网线，让我国正式拥有了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建设，为未来的深空探索呀，在月球的后续探索的工作和任务当中奠定了通信的基根。
1: 这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那么人和人之间的通信呢，还得靠手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苹果手机的发布会。

0: 8月27号呢，苹果公司定于9月9号，也就在几天之后呢，举行今年最为重要的一场产品的发布会。这场由新任的 CEO 执行官John 约翰来任期之内首场进行直播的重大新品发布会的序幕也缓缓拉开了。
1: 苹果周三表示，发布会呢将于9月9号周三，那么国内时间是9月10号的1点钟呢，在加州总部举行，并通过公司的网站进行直播。根据发给媒体的邀请函，它的主题是 Surprise and Shine。此次9月发布会呢，苹果尤为关键，因为该公司将推出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正式进入目前由三星电子主导的折叠屏市场。
0: 这条信息呢，看似啊是一条科技圈的新闻，但是在背后呢，我总结了一下其新闻的奥义，就在于说，这两天想要换手机的朋友，等新机发布啊，老机就降价了。等两天、啊，
1: 其实的思路是，
0: 忍住，
1: 这次上的应该是18，对不对？
0: 18。
1: 然后你就折回去买16，
0: 哎，折回去买13，便宜中的便宜。
1: 你好歹买个16嘛，镜头拍照还不错，基本上普通人够用了。
0: 其实我觉得手机的性能是严重过剩，
1: 过剩，用不完。
0: 我现在还是13，对吧？13 Pro Max，
1: 我这14吧是吧？哦，不对，我是15。
0: 你是15，你是斜镜头的15，但是你的15都还可以用很多年，我的13我还是刘海屏。对吧、我一个13 PM 啊，不过好在我是1T 的，所以的话也不卡，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提示大家，就是手机这个东西啊，没有必要追星，它的手机的性能是严重过剩的，我们能用就继续用吧，踏踏实实的，对吧？没必要。
1: 对，而且呢，一定要问自己，你到底这个手机拿来要干嘛？很多无用的功能，它只是一个促销的手段，但是拿来以后，你只是多花钱，其实你根本用不到，
0: 就是啊、根本用不到，而且。即便你17最新的机器，你有我13里面存的美女多吗？没有吗？没有吧？
1: 我无言以对，我只能服你。
0: 我里面点赞的那么多漂亮的美女啊，不比你多吗？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八。

0: 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1: 谢谢早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开学了，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的二环西二环明显流量增加，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流呢有点密集，还好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的 B 线明波行驶往小屯立交，二环北路下了阳间坡，经过北教场到小庄立交，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还有宽安高速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辆，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影响后车通行。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自2026年9月1号上午十点起，是明天早上十点起，那么下行线北汉场收费站去往小龙高速土尔立交方向，空港立交 F 匝道以及主线呢恢复单向通行。那么提醒大家哈，这段路呢只是单向的恢复通行，继续封闭的路段呢是上行线小龙高速土尔关立交前往机场北高速空港方向，那么依然在全封闭的管理施工，禁止通行。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三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

0: 吃的货源，吃的安心，不踩雷。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
8: 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9: 梦里狗早8: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好嘞，路面上我们的信息的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喽。
10: 今天我们的和大家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做过的噩梦是什么呢？
9: 噩梦啊，现在
10: 噩梦啊，
9: 都播到8:30了，我还没吃早饭，那5点多就起了。
10: 哇，这梦真饿，
9: 就是真的是饿，
10: 好饿，
9: 真的有点饿，
10: 肚子饿的饿，
9: 多饿了。
10: 杨 ZC 他说了10年了，偶尔会做800字高考作文，没有写完，时间要到了。
9: 我刚才做的是数学梦，人家做的是，
10: 有人做的是英语梦，
9: 语文梦，
10: 就看得出来你们怕哪科，怕哪科梦哪科，
9: 怕哪科来哪科。
10: 哎呀，又怕又爱。又爱又悲壮，
9: 用脱敏疗法就是这样的。
10: 每天写500字，练一练吧。
9: 每天，人家是800字作文没写完，这样子每天10000字，好吧，连做一周。然后呢，下一次噩梦就是，下一次做的噩梦就是没墨水了，没墨水了，写着笔没墨水了。
10: 这是恶上加恶，
9: 恶上加恶，就是已经有那种梦境的转移。
10: 背素清风他说，我10多年前梦见过外星人把我们抓起来，还说要奴役我们，
9: 奴役，
10: 说一个月只给休息10天，工资一个月只发给我们区区20000块，然后我就醒了。
9: 哎，等一下，区区两万块，两万块，区区
10: 两万块又能怎？两万块又能怎？
9: 那想请问一下，奴役我们是？
10: 这叫奴役吗？
9: 外星人请把我抓走，我想奴役。两万块，不为别的，不为那区区两万块，我就喜欢 只一个月
10: 过好日子，
9: 我就喜欢一个月只休息10天，再给我20000块，只休息10天。

0: 听。
1: 你好好算算，我们现在一周就是一个月休息八天，哎，
0: 啊，多两天是吧？
1: 对呀，你多两天了，你还不愿意去吗？
0: 但是区区两万块嘛，
1: 这性价比真的不错了啊！
0: 我也愿意再休两天，不介意。
1: 笑死！但是有一点你发现没有？很多人真的都和我一样梦到过被外星人抓起来。
0: 有时候在想，外星人为啥要奴役我们呢？有啥好奴役的？比如说，你会奴役一只蚂蚁吗？你把蚂蚁抓走，你要奴役蚂蚁？
1: 有啊，养成宠物啊。
0: 那叫宠物，
1: 和你养鱼养乌龟不是一个道理吗？
0: 不叫奴役，你见过奴役乌龟的吗？
1: 就你以为你被奴役了，其实他只是把你当宠物而已，就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0: 飞苏清风的他这个奴役这个词儿，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奴役是无法共通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是不同的，所以说幸福是自己的感受，别人无法给你。所以婚礼现场有人说我会给你幸福的，请告诉他不可能，
0: 就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感受不一样。
0: 现在读完这条消息，我有一点，
1: 你想被奴役了，
0: 我心里颤动了，
1: 他开始悲怆了。
0: 我现在希望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多出现到这样的单位公司和企业，
1: 每个月休息十天，
0: 然后两万
1: 工资只给区区两万，
0: 奴役我们吧
1: 还不含绩效奖金
0: 有这样的公司和单位吗？啊，快来奴役我们吧。
1: 这不是噩梦，这是美梦，
0: 这是美梦。
1: 好，来继续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哎，对了，大家有消息，你看你们的
1: 赶紧发，
0: 评论多精彩呀！提早每天早点发，我们每天发公一次，一会儿读不到就
1: 你这样的好梦，我们也想听一听啊。
0: 君威说：“哎呀，西格小姐早上好呀！说到这个梦啊，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恐怖的梦，但是
1: 最多就是龙卷风
0: 啊
1: 啊，梦到龙卷风啊，
0: 梦到龙卷风，爱情来得太快，就像
1: 龙卷
0: 风。我翻译一下，他梦到。”他又恋爱了，
1: 替你高兴，替你高兴，
0: 替你高兴啊！好，说到这个解剖啊，君威说，说到解剖兔子和白鼠，我是专业的，因为我是医生，所以呢，有一次上外科解剖课的时候，要解剖出输尿管，剪断了以后再接起来，是这个一种外科手术。之前准备的兔子临时什么呢？
1: 临时变成了小白鼠，瞬间找不到能缝合的针了，最小号感觉都嫌大，哇，就是光解剖出来就是出了一身汗。
0: 哦，
1: 就大物种变成小物种的时候，就精细化程度更高了。
0: 对，而且是
1: 血管更细了。
0: 哎，老鼠的血管是有多细呀？
1: 这个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0: 哎呀，这个是……
1: 但是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们说老鼠的时候，很多人在收音机前听节目，估计这个汗毛已经竖起来了。
0: 也不会，
1: 就很多人害怕老鼠，听到这两个字就会。
0: 人家是
1: 我闺蜜，就是我说
0: 仓鼠是这样，
1: 我说其他人不说君威，君威他们不怕，
0: 哦，好，
1: 就害怕老鼠。
0: 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啊，他们非常专业，就是说他还说什么老鼠，那个养的不叫老鼠，他们有的叫什么英式什么豚鼠，一个叫美式什么豚鼠，一个叫什么什么豚鼠，那非常专业的。那个仓鼠也分很多品种，
1: 好像是的，
0: 但是如果是
1: 我只知道价格不等。
0: 哦，下一次咱们呢，就是要训练一个医生的这种手感，外科医生的手感，首先。解剖兔子，因为它 体型比较大，体格大，体格子大，那解剖的话呢，它要接什么输液管啊，很容易。如果换成仓鼠啊，那就看一个医生的水平。如果你是极好的医生，我们下一次要接什么血管呢？我们接蚕豆的血管，我们解剖一颗蚕豆，把蚕豆的这个输尿管给它剪断再接起来。
1: 外星人请把它拉走，地球不适合它了。
0: 这才是，
1: 这个人有毛病了，
0: 这才是顶级的外科医生，
1: 请把他带走。好，大家继续来说说你的噩梦啊，你最近做过的噩梦，或者是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噩梦。 FM 九一八 YM 的公众号等着你。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受损呢、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听
16: 听，
15: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5: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6: 城市心跳
15: 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来了各位，8:4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信息，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帮我们介绍昆明阁周边的高速情况。刘警官你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在昨天的14:20呢，在西北绕城高速往安宁方向，在黑土场路段呢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目前呢该路段仍处于一个持续滑坡的状态，暂不具备抢险作业的条件。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的这个发生呢，对西北绕城高速从明朗立交到和平村立交路段呢双向实施交通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具体的绕行路线是，从团结立交往安宁方向的车辆呢，由明朗收费站驶离高速，经明朗联络线绕行到太平收费站后驶入杭瑞高速。从安静高速往团结方向的车辆呢，由和平村立交驶出，沿昆明方向行驶到杭瑞高速的太平收费站后下高速，然后右转经太平至明朗的联络线，从明朗收费站呢驶入西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往明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走明朗联络线后行驶至明朗收费站，然后驶入西北绕城高速。请过往的车友们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待到这个山体滑坡这个险情稳定以后呢，我们将尽快的恢复交通。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9: 好的，谢谢刘警官。好的，接下来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还是关注一下开学季的事儿吧。 现在开学了，数码产品。

0: 新采购潮都会如约而至了。今年呢，受到存储芯片涨价的影响，有不少的产品价格出现上涨。对此，云南省商务部门推出了专项的数码消费补贴。
1: 随着中小学开学，高校新生报到进入倒计时，数码消费市场再度迎来购机热潮。在昆明同德广场这家数码产品门店，销售人员介绍，以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为主的开学三件套依然是今年的消费主流。
2: 我们今年暑期整体销量的话，同比去年上涨了10%。大学生这边的话是手机、平板、电脑还有手表这一整套，然后中学生主要是儿童手表和学习机，中小学生做了认证之后还有额外的优惠。
1: 不同于大学生需求高性能更专业的购机逻辑，中小学生数码消费更侧重安全穿戴和课业需求。其中具备精准定位、作息提醒、运动记录等功能的智能手表，以及具备课前预习、学情诊断等功能的学习平板，成为了选购较多的两大类产品。
2: 例如我手上这款小天才的 Z9 Pro， 它目前的话是适合全年龄段的一个小朋友，它售价的话是1999，国补现在可以打85折，到手价的话只要1700，非常划算。
1: 目前云南省暑期购新季主题活动正以每周一期的频次持续呈现，为消费者带来不间断的换新体验。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可享受购新补贴。每件补贴比例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此外，为进一步对冲数码产品涨价压力，数码类销售门店也在暑期推出了优惠福利。
3: 6月份我们的销售环比5月增长了300%，7月、8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就是手机、电脑也是属于增长比较明显的，增幅的话维持在200%。那我们苏宁其实自己也有追加的补贴，我们的手机至高补贴的话是可以达到1000块一台。
1: 此外，云南自主补贴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智能扫地机器人、无人机、数码相机五类数码和智能产品，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消费者可到参与活动实体门店扫码领券，也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线上领券，到店核销，支付时自动抵扣，简单快捷。
0: 近期针对相关问题，平台持续开展了专项治理。那么今年以来呢，已处置账号了8万多个，关闭账号1000多个。其中账号所谓什么文旅发布啊，都是涉嫌一些冒用官方机构的认知。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小心。
4: 好嘞，接下来啊，咱们又到了秋季。说到秋天啊，流感病毒也是高发频发，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相关信息。
1: 记者登录约苗小程序看到，今年预约流感疫苗只能选择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和3价流感肌肉注射疫苗。以往有的4价肌肉注射疫苗未出现在选择范围。目前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显示，可以预约注射3价流感疫苗。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儿保科主任医师穆永俊介绍，今年没有4价疫苗的原因是，2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2026至2027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剔除了乙型、山型系毒株，因此今年的流感疫苗只包含甲型 H1N1、甲型 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3个组分。
5: 流感病毒的话，它有4型，大的4型，甲、乙、丙、丁。那甲型的话，包括主要流行的是 H1N1 还有 H3N2， 那这两个型别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变异的。乙型的这块的话，它包括两大谱系，一个是山型系啊，第二个是维多利亚系啊。那山型系的话，6年的时间监测当中的话，它是逐渐的被取消和取替掉了，相当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毒株的一个存在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预防它。
1: 医生表示，今年3价流感疫苗已足以覆盖当前所有流行毒株，市民不必为选3价还是4价疫苗而纠结。另外，流感疫苗接种后通常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抗体，2到3个月达到高峰，6个月后逐渐衰减，因此9月到10月是最佳接种窗口期，建议大家在10月底前完成接种。去年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群也需要重新接种疫苗，老人、儿童、孕产妇、医务人员为优先推荐接种人群。
5: 流感最大的特点就是高热，

0: 啊，头痛啊，这些症状的话，跟普通感冒差别还是非常的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及时的就医。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简单的测看源啊，我们说有没有去感染它，我们咽拭子啊、鼻拭子啊都可以去测出来。测出来的话，我们就及时的一个服药啊，效果会非常的好。
1: 医生表示，流感发病后的48小时是抗病毒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在此期间病毒在体内快速复制扩增，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能最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显著缩短病程，降低肺炎和心肌炎等并发症的风险。目前主流的抗病毒药物包括马西洛沙韦、奥司他韦等，如有症状请尽快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
1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蓝色。

0: 苍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结直肠癌发病率很高，他想知道为何现在结直肠癌的发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3: 肠癌的发病年龄还是以60多岁为主啊，这个是主体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年轻化。而这个年轻化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快餐化的食物比较的多，高盐高脂少纤维，而且过度加工的食物呢就会比较的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饮食结构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很差，也是加重年轻化肠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肥胖，肥胖的人群的一个年轻化，我们肥胖的人群发生肠癌的风险它肯定是升高的。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烟酒还有不规律的作息，这样的一种比较差的生活模式也在年轻化，它也是导致我们肠癌发生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不好的因素都要改。所以像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还有一个规律的适当的运动也十分的重要。
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中，清泉潺潺流动，转树丛，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结直肠癌会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结直肠癌的便血和痔疮的便血有什么区别。
3: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后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西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他想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做肠镜，多大年纪开始。
2: 因为做肠镜的话是我们筛查肠癌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肠镜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像我们既往的话是要求45岁就需要做筛查，但是这两年的话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肠癌的一个防治以及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推荐40岁就要做首次肠镜进行一个筛查。当然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家族里面一级血亲它是有肠癌的，它的发病年龄很年轻，就比如说发生肠癌它就在40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级血亲的所有家属他不能够40岁再去做筛查，而是应该提前10年。还有一些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林奇综合征，还有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肠息肉病 APC 的胚系突变的携带的这个家系当中，他就可能会更早，就比如说林奇甚至我们也是推荐20多岁，就是或者家系里面第一个发病的人的这个年龄往前再推10年。APC 的话可能就在一成年我们就推荐要积极的做，甚至在家族当中有去世的比较早的或者20多岁发病的这个人的话，他甚至10多岁能够配合能够做无痛肠镜的情况下就要去进行一个筛查。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4: 爱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对于我们收音机前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吃饭就成了个大问题，尤其是一些血脂高的啊，或者是担心自己血脂高的这个老年人，鸡鸭鱼肉啊，各种好吃的，不吃吧你说看着有点馋，吃吧哎呀又害怕血脂高，这个究竟怎么办呢？是吃还是不吃呢？杨老，您能给我们个权威的答案吗？
4: 我给大家权威的答案就是该吃就吃。
3: 是吗？ 哎呦，
4: 哎，大家呢，但是有一点，把握一个度。哎，你不能像年轻时候啊，你说我今天看这个猪肘子香了，我抱住啃了一个，那不能那么造了啊。该吃就吃，想吃就吃，血脂高没关系，想吃肉吃肉，想喝酒喝酒，不要量大了就行了，不要过了就行了。这个度怎么把握的？要是到底多少是多呢？哎，你看平常啊，我说香了以后我抱住一只一个猪肘子能够啃完了，那你来半个就行了，来三分之一就行了。啊，这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我始终跟大家讲一个道理，不要说得了糖尿病吓得你就不敢吃甜食了
3: 啊。
4: 你该吃也得吃，为什么？糖尿病的病人你身体是缺糖的。你说你吃了血糖就高，你少吃点，你在两餐之间该吃吃点水果之类的。早晨我好比说7点吃饭，中午我12点吃饭，那在上午9点半10点来钟的时候呢，我吃点没有问题啊。你不要吃太多呀。这个放心啊，这一点不要过了，什么事情不要过了度啊。吓得说血脂高了以后，吓得我恨不能肉也不敢吃了。你要记住了，我们做过调查的啊，一些相关的临床机构做过调查的，那个常年吃斋念佛的人，有的人呢照样血脂高。那有些东西
3: 他
4: 是吃的。对，尤其是这个血脂高，它不是说血脂高的好几个指标呢，你比如说那个胆固醇高的，你跟你吃酒没关系。
3: 是吗？
4: 对，你比如说那医院里面查了，说你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些都没问题。就你那个总胆固醇有点高，那个胆固醇有点高，你这个时候啊，你该吃就吃，你放开吃。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胆固醇高是由代谢所导致的，就是你代谢不掉所引发的，不是你吃的问题。因此跟你吃与不吃肉没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甘油三酯高呢，确实跟饮食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人呢查出来他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啊，老降不下去。那其实他饮食当中也非常注意，有的人是不行，胡吃海塞的，最后把甘油三酯吃有点高了，你这个啊稍微就要注意一点。但是还有那些人呢，他那个甘油三酯高了，也自己平常饮食也非常重视，但是他也高。这个其实呀， 也有一种呢叫顽固性的高甘油三酯体质，它也是其实跟你那个代谢有关系的。
3: 哦，
4: 所以说综合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血脂高的人看着那个肉啊、蚕啊、鱼啊这一类蚕、
3: 嗯、
4: 能不能吃啊，你放心的吃、
3: 嗯、
4: 不要过度就行了。
3: 嗯，你看听我们的节目真的就不委屈自己。杨老刚刚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大家听了老开心了，该吃吃，
4: 对，
3: 那个你可以吃，但是怎么吃法这个很重要，你别狠命的吃是吧，你适度的吃点可以。
4: 而且我经常讲，我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七老八十了、年轻时候呢连这荤腥都见不上，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你到老了以后呢让他得了一些这慢性病以后呢，恨不能嘴上贴了封条了，不让吃这个不让碰那个、咱这个岁数了，你说一点儿不吃这些东西太冤枉自己了。
3: 是啊，
4: 哎，
3: 嗯，
4: 所以说呢该吃就吃啊，但是呢、
3: 嗯、
4: 要注意把握一个度啊，不要太过了就可以了。
3: 哎，那杨老聊到高血脂了哈，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高血脂

0: 高血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高血脂需要治吗？不管它会怎么样？
1: 首先什么是高血脂啊？高血脂就是血液当中的油脂成分太高了，高出正常的指标了。

0: 我是甘油三酯高了，他认为是高血脂。其实你那个甘油三酯没高，你那个胆固醇高了，或者说你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它都叫高血脂。
1: 嗯。
0: 啊，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概念啊。那么这个这么很多人还是不明白，是这个还是不理解啊？你竟是医学的术语。哎，你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叫高血脂啊？就是血液当中啊，全是那油腻的东西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血脂高了。别人的血抽出来以后啊，清澈的，就跟那水一样，它清澈，所以说就好流动，它不往那个血管壁上呼。而你那血脂高那个人呢、啊，你那个血液要抽出来的话呢，它里面一层油，
1: 嗯，
0: 油乎乎的，啊，严重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呢，它会形成那种乳糜血，就是就跟那个油啊，
1: 嗯，
0: 啊，上面一层白色的颗粒物。你放在那儿呢，把它抽出来，它那个血呢放在那儿静置一段时间呢，那个小的跟白色的颗粒物能够吸出来。
1: 哦。
0: 那其实呢就是油脂太大了，那整个呢血液里面全是油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高血脂。高血脂需要治疗吗？一定需要治疗啊，因为高脂血症这是一种病啊。有了病了就得治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治，你想一想啊，血液当中全是这种油腻的东西，就跟我们的下水道一样啊。你看你为什么咱们那个洗菜池那个下水道你经常容易堵啊？
1: 嗯。
0: 那你有的时候吃饭呢，有些那个洗刷碗的时候啊，又刷不干净，那个它有些油腻的东西呢，你老在那儿倒，时间长了，呼把那个水管子给你呼死了，不就堵了吗？
1: 对对对。
0: 人的血管里面血脂高了，不这个道理吗？你全是油，这种油腻的东西呢，一个是这血油血脂高了，血就流得慢了，血流得慢了，又有这油腻的东西呢，左一层右一层把这种油腻糊在那个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它这种呢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一旦形成血栓了以后，堵在心脏上就是心梗，堵在脑袋上就是脑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啊，不治的话呢，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1: 哦，必须得治哈。那杨老，像高血脂这样的问题，医院里现在怎么给治呢？
0: 主要用降血脂的药嘛。
1: 嗯。
0: 啊，西医治疗这种病症，其实西医治病的一个思路，它就是简单粗暴嘛。
1: 嗯。
0: 你血脂高了，我就给你降血脂。
1: 嗯、
0: 哎，主要用贝塔类的药物啊，他汀类的药物，这两大类的药物来给你降血脂。但是呢，这个大家用贝塔类的药物啊，他汀类的药物降血脂，有人说我是血脂高了，究竟怎么选？到底吃贝塔类的还是他汀类的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如果你是甘油三酯高的，那么你用什么样的药呢？用贝塔类的药物来降血脂。
1: 嗯。
0: 哎，你比如说你上药店自己买药的话呢，或者开药的话呢，开什么非诺贝特、苯扎贝特等等这些后面带个贝特的药物，这就是专门降甘油三酯的药。
1: 嗯。
0: 啊，这是西药里面。
1: 嗯。
0: 如果你血脂呢这个总量超标，胆固醇如果说是超标的话呢，那么你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呢？你用他汀类的药。
1: 哦，
0: 因此这个他汀类的药物现在有些医生给开的他都不管了啊，就反正一说你血脂高了就给你开他汀，其实呢严格来讲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怎么不对呢？他汀是专降胆固醇的。
1: 嗯，
0: 因此你胆固醇高的人，你吃他汀类，洛夫他汀啊、辛夫他汀啊、阿托夫他汀啊、瑞舒夫他汀啊，现在这些他汀类的药物呢，它是专降胆固醇的。
1: 嗯
0: 啊，而那个贝塔类的药物呢，它是降这个甘油三酯。
1: 嗯，
0: 有人说我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都高，那你可能就要这两种配合着用了。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这个服药时间呢也是有讲究的。
1: 服药时间还有讲究？
0: 对，你就拿这个这个胆固醇来讲的话呢，胆固醇呢是跟人的饮食没有关系，它主要是人体代谢所形成的。自身代谢了、
1: 嗯、
0: 代谢出了问题以后呢，就胆固醇容易高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形成代谢呢形成主要的时间在夜晚。因此我们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胆固醇的时候呢、
1: 哦、
0: 什么时候吃他汀类的药物？大家记住了，你就晚上睡觉之前吃它。
1: 嗯
0: 啊，这是最好的服用时间了。而那个甘油三酯呢，往往跟你的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你选贝塔类的药物来降甘油三酯，你什么时候吃？

0: 你是早晨吃效果是最好的。
1: 早晨吃、哦、
0: 哎，所以说呀，这样一来的话呢，记住了啊、
1: 嗯、
0: 贝塔类的药物降甘油三酯，
1: 嗯，
0: 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
1: 嗯，
0: 贝塔类的药物早晨吃，
1: 嗯，
0: 而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呢晚上用。
1: 哦、
0: 嗯，哎，这样一来的话呢，
1: 对
0: 你对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通过这些方法来治疗，主要通过这些药物来治疗。
1: 嗯、
0: 你但凡是血脂高的人，你要今天的认真的听了我的这些，你记住了，你不用上医院，你血脂高了以后呢，自己买点药就是可以了。
1: 对，你看，就是什么贝塔类呀、啊、他汀类，它不是一个药一类药，它解决的是各有分工。你得先弄明白你是甘油三酯高啊，你还是胆固醇高啊，然后你对症用药，包括用药时间这块你看都有要求。所以说啊，真的大家对自己疾病这块身体这块你一定要上心，你不懂没关系，你问呐、啊、我们的栏目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杨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接诊到一些高血脂的患者反映说，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降血脂的药啊，自己吃了管用，吃了血脂就降下来了，但是一停好像这血脂又上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就是降血脂的药物它的一个弊端嘛。
1: 嗯，
0: 降就是摁着往下降嘛，你高了我摁着给你降下来，
1: 嗯，
0: 啊高了我摁着给你降下来，但是你药一停它马上就反弹。
1: 对，
0: 啊这就是西药的它的一个弊端，它一吃上就让你离不开，
1: 嗯，
0: 你一离开了病就回来了。所以说呢，为什么西自打西医进来以后的话呢，就有了一个终身服药的概念。
1: 嗯，
0: 咱们中医治病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让你终身吃药呢？你找哪个中医大夫看病让你说终身服药了？没有吧？
1: 没有。
0: 但是自打西医进来以后呢，终身服药就成了一个常规，就成了一个应该的事情了。
1: 嗯，
0: 他这个药就是这么研发的，就这么给你干的，你吃的时候就管用，你一停了药以后就犯病。
1: 嗯，
0: 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这种降血脂的药其实对肝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1: 是吗？
0: 啊，尤其他汀类的药物，你吃够三个月呢，一定要让你上去了查肝功的。
1: 嗯嗯。
0: 啊，转氨酶高了，你就让你停了。你停一段时间再吃，
1: 你可不能就闷头吃啊。
0: 那多少老同志呢不懂得这个，半年一年以后一查，转氨酶高的整个呢肝功能损伤了非常严重，最后呢吃降血脂的药吃出一个肝硬化来。
1: 哎呦，
0: 那你这个你就得不偿失，你这种治疗你不如不治嘛。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西药啊，它在降血脂这个病症的治疗过程当中确实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所以说真的这个是大家很无奈的事儿，但是还好有我们的节目，有御医文化治病法，有黄石膏方，这个问题啊我们有望解决哈。那我们知道杨老您研究御医文化，是古代的御医他们给皇帝皇室成员治病的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那太医御医们他们擅长治这个高血脂这样的病症吗？
0: 当然。
1: 为
0: 什么太医御医们擅长治疗高血脂这样的病呢？因为这还是叫富贵病呢。
1: 嗯，
0: 对吧？你现在说起来动不动就这个血脂高了，那个胆固醇高了，那个甘油三酯高了，一查很多中年人老年人都是个毛病。
1: 对，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现在吃肉当饭吃了，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再有一个，你现在的人操心操得多，劳力劳得少，你代谢难免就会出问题。
1: 对，
0: 你吃的越来越精了，你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你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你吃的这么精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你身体我消耗不了。
1: 嗯，
0: 你用不了呢，久而久之把你自身代谢系统弄坏了，代谢系统一弄坏了以后呢，血脂是不是就高了？
1: 对，
0: 哎，因此你说你现在啊，这个病呢跟你说跟饮食没关系，它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啊，你在古代的时候呢，我说老百姓啊吃糠咽菜的都是。就是说起来呢，现古代的最好的时代，你比如说那康乾盛世啊，你比如说呢这个汉唐盛世啊，这些盛世的时候呢，其实呢饿死的老百姓都比比皆是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时代呢就饿死的老百姓都有。
1: 嗯，
0: 你在那种情况下呢，老百姓哪能说是天天肥酒大肉的吃的还把血脂吃高了，很少。
1: 对
0: 啊，你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这种病人就少。那么病人少了，民间的医生其实治疗这类病症呢，他中医没有叫高血脂这个病的，中医把这种病叫什么，叫痰湿嘛。
1: 嗯，
0: 治疗这种病症的话呢，民间的中医呢是没有多少经验的，而反过来太医们御医们常年接触的这些皇室成员呢，皇帝啊，他在以前几百年那个年代的时候呢，穷是穷老百姓，饿是饿老百姓的，能穷着人家，能饿着人家呀。
1: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看呵呵一定是这个富贵的这个皇室成员达官显贵，他们那吃的真是啊够满豪瓶的哈、啊、
0: 哎，山珍海味满汉全席，
1: 就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0: 那古代的皇帝吃不吃顿顿满汉全席嘛，
1: 啊，
0: 就你摆上来了，你就想一想啊，你吃不吃都是这饭呢、啊、
1: 嗯，
0: 啊，你想一想啊，你时间长了以后呢，他是不是更容易得这种病啊？
1: 对，
0: 你得了太医们就得给治啊，你治还得给人治好了、
1: 嗯、
0: 还得出了根儿啊，
1: 嗯，
0: 那他不得想办法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其实呢，在治为什么说我们一提皇室高发在治疗这一类中老年常见的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尤其像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病啊这种所谓的富贵病的时候呢，皇室高发的疗效尤其好呢，因为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在创立这样的药方的之初，它其实就是针对这些病症创立的。
1: 嗯，那杨老，太医御医们治疗高血脂这方面的这个病症有什么独到的认识吗？
0: 还是咱们御医文化治病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呀？
1: 啊、
0: 嗯，那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
1: 这个也适用于这样的这个治疗理念？
0: 当然适用。你血脂高，首先第一个问题，人的血脂为什么高？
1: 嗯，
0: 啊、那很多大家呢，现在你得了高血脂的患者，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得了血脂高了？为什么跟我一样岁数的人，甚至比我岁数大的人也没得这个病？
1: 对，为什么？
0: 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没有？很多人他不懂得问自己这个问题，
1: 没往这儿考虑。
0: 对呀、啊，你为什么有这个毛病啊？对吧？也是我可能吃肉吃的多了，吃鱼吃多了，不是这样。现在的生活条件，家家都是这样。
1: 嗯，
0: 对吧？啊，你家天天炖大肉，我家天天的吃糠咽菜，不是啊，都是这样的。那吃肉都吃的不愿意吃，现在的小孩子见了肉都烦。
1: 嗯，
0: 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你就高了，他就没高呢？
1: 嗯，
0: 那还是有一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证明
1: 还是你有问题，
0: 先出问题了。
1: 哎，
0: 对吧？你自己的身体先出了问题了，然后呢，这个病呢，他才找你来了。
1: 嗯，
0: 不找张三，不找李四，不找王五，那为什么专找你？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先有了问题了？
1: 对，
0: 也是我自己有了什么问题了呢？一个就是饮食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比饮食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脏腑出了问题了。
1: 嗯，
0: 脏腑哪个脏腑出了问题了？血脂高，首先跟它直接关联的一个脏腑就是什么？就是肝。
1: 肝。
0: 肝。
1: 嗯，
0: 因为中医讲说肝主疏泄嘛，疏泄就是代谢嘛。
1: 啊，
0: 那西医也是说的，你代谢出了问题了，血脂高往往是你代谢出了问题了，因此你血脂就高了。那么我们中医早就知道了，说肝主疏泄，肝是人体最大的一个代谢的器官，因此你肝的疏泄一出了问题，你是不是血脂就高了？
1: 对。
0: 那有人说我用点保肝的药，错了。你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吃点保肝的药的问题，那肝出了问题以后的话呢，再按御医文化的理论来讲的话呢，一脏有病，这肝有了问题了。一脏有了病了，那是我们要怎么样？要三脏同治，或者说呢，五脏同养。
1: 嗯，
0: 是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三脏同治治哪三脏呢？首先第一个，肝出了问题，血脂就高。那么在治肝的同时，我们还要治谁？还要治脾。
1: 嗯，
0: 啊，治脾的同时呢，还要治谁呢？还要治心。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呢，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呢，我们认为说脾主运化水湿，运化这个痰湿，脾呢是管运化的。那因此呢，高血脂的患者，首先第一个，你为什么血脂高了？一个是肝的疏泄不了，代谢不了了；另外一个就是脾的运化不开了。
1: 嗯，
0: 你吃进来稍微呢油腻大点东西，或者说呢你吃进来的食物呢，脾的运化一弱了，它就变不成营养了，这个时候呢全变成痰湿了。
1: 嗯。
0: 痰湿就导致越来越多，最后到了肝那儿呢，肝的功能又弱了，又给你代谢不掉了。嗯，同时呢，心呢又出了问题了，心是主血脉的，那主血脉的脉道呢不通，脉道不利的情况下呢，三方面的因素最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你血脂高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呢，啊，记住了，你如果说是血脂高的患者，我们从按照太医御医们的思路来治的话呢，这病很好治的。
1: 嗯，
0: 哪怕你胆固醇高了三倍了，高了五倍，甘油三酯高了十倍八倍了，你高了十年二十年了，这个能降下来，能降下来的。
1: 嗯，
0: 能治疗治不了，能治疗的。哎，所以说呢，只要按照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我们既能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利用黄芪膏方这种药方呢，给它降到正常的，同时呢，啊，还能让它呢停了药以后不反复。
1: 嗯。
0: 更为重要的还防止了一些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大病的发生
1: 啊。就是说高血脂的患者只要按照御医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个治病法是能治过来的，
0: 对，
1: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脑梗心梗的发生。
0: 对，你只要治法得当的话呢，这病是能治好的呀。
1: 嗯
0: 啊，你不用担心的是老是有这个病，我时间长了得心梗得脑梗，我们提前给他治了，他不就得不了心梗和脑梗了吗？
1: 嗯，那多长时间能见效，几个疗程能上医院去复查呢？
0: 很快的啊，从症状的缓解来讲，很多人用黄芪膏方降血脂治疗的高血脂，半个月二天下来以后，他首先一个原来脑袋老跟一锅浆糊一样，哎，现在脑袋清亮了。
1: 嗯，
0: 这证明呢血脂就开始往下降了，血变得干净了，脑子上的供血能上来了，因此呢脑袋就清亮了。
1: 哦，
0: 眼睛瞅东西也亮堂了。
1: 嗯，
0: 反应也快了，见了油腻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它也不反胃了。
1: 嗯，
0: 啊，有了这些表现了，人的精气神明显上来，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嗯，
0: 啊，有了这些表现以后呢，接着往下治疗。那么多长时间呢？我们高血脂无论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用黄芪膏方啊，我建议呢给他治那么两个月到三个月，你就能上医院复查。
1: 嗯，
0: 哎，你看你那个胆固醇下来没有？你看你那个甘油三酯正常没有？
1: 嗯，
0: 这不光这个啊，同时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以后呢，你发现一是血脂下来了，另外一个高血压的话，这你血压也正常。
1: 嗯，
0: 你吃饭也香了，你睡觉也能睡着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连带的这些病症啊，一病就给你治过来了。
1: 解决你血脂高的问题的同时，你其他跟啊这个病相关的所有的病症都会得到有效的这种缓解。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太典型了，好像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我们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大家不妨来尝试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更全面啊，更彻底的来治一治，让我们远离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77-3577 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3: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 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大夫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我实在是在期盼您的电话了。
0: 啊，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哎呀，我太需要您的帮助了，因为我是个本人是个73岁的老女人。
0: 嗯。
4: 年轻的时间，我是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号。后来以后风湿病慢慢控制住了，后来又是这个整个鼻小球下降，鼻小球下降，后来又发展到血小板减少，因为都是治风湿性心脏病治关节炎的时间，可能吃的激素和阿司匹林过多，
0: 对，
4: 所以造成的这个原因。后来呢，到了中年时期，我这就心脏比原来稍微强点，早的时间就是风心病，后来以后成了是个二尖瓣闭锁不全，后来以后就发展到心脏肥大，后来发展到这个鼻小球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到了90年我就开始失眠了，失眠、耳鸣、失眠、血压高，后来后背疼、坐肩疼、坐手的中指疼，后来以后到医院做 CT 检查出来，说是我的心脏冠状做冠状动脉被堵了，心肌缺血堵了75%，就当时就下了心脏支架，结果现在已经14年了。心脏的反应呢，每年做体检的时间心脏挺正常的，就是这个血脂过高、肝硬酸脂高、胆固醇高、血糖正常。因为我打了您的电话，我想着用玉皮膏方，可是我的这个病呀、太难了，所以太难了，我感觉太复杂了。吃这个药能管用吗？我现在急切的盼望您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首先呢，病情非常复杂，那个老同志，而且是老病缠身了。
4: 对，
0: 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像甘油三酯大概高到多少？
4: 1.92。
0: 1.92的甘油三酯也高的不是特别厉害，不用担心。
4: 哦，因为这个胆固醇还有点高，那个甘油三酯也有点高，我怕支架，因为支架下上。
0: 你现在的矛盾是说这一大把的药，你少吃哪种你心里都不踏实，你不吃降脂的药怕血脂高了再堵了、
4: 哎、
0: 你不吃那降压的药你怕血压高了以后也不行啊，就总而言之呢，说不吃这些药都不行，好像的哪种都得吃，结果呢你想一想，到这么这一把药吃下去以后更不行，常年累月的你本身还担心自己的这个肾脏出问题，肌酐都有点高了，你再这么一把药吃下去以后，那个肌酐呢还得出问题啊。对吧？
4: 是，
0: 因此这样的患者，就我们一直呢提倡的，说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就应该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综合性的治疗了，不能说肝不好了治肝，肺不好治肺，心脏不好治心脏，肠胃不好治肠胃，你这么治下来是没完的。
4: 是的，是的，
0: 那些葫芦起来一瓢，这么治下来以后呢，你就没完没了，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了。
4: 目前看在我这个情况，我是特别懊恼，可是我没办法解决，我只能求助您专家了，也谢谢您。
0: 这个不用太担心，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4: 73。
0: 73岁，这些毛病的话呢，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个比较常见。
4: 条件、啊。
5: 病情是虽然是复杂，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症，不用特别紧张，自己吓唬自己。这样的患者，我建议你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黄氏膏方啊，你综合性的、整体的来调一调它。
4: 是吧？
5: 对。比如说他养肾的药材有十味药材，通过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了以后啊，肾水，你现在肾水亏得比较厉害了，那水不治火了，你心火就旺啊、你心火一旺了，你就肯定睡不着觉嘛。
4: 啊，
5: 同时呢，他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有12味药材，宣肺的养心的各有8味药材，通过五脏调整，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呢，那个肌肝的问题不用担心，它本身不伤肝肾的，这是 OTC 类的药物。
4: 哦，
5: 就是不伤肝肾、不伤五脏的，还养五脏的。连你那个肌肝呢、
4: 啊
5: 哦，包括你那个心脏还做过手术啊，这个血脂高啊、睡眠呀、啊、这些情况的，一点一点的，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能够。
4: 啊、
5: 哦。不用太担心，能够恢复，一点一点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4: 啊、哦，那我就吃这个玉脾膏方是吗？
5: 哎，用黄氏膏方的，你可以用它来好好的治一治这种病症的患者。其实我们治过不少，适合用它来治。
4: 我要吃黄平膏方的话，能吃几个疗程？
5: 黄氏膏方6瓶药为一个疗程。
4: 嗯。
5: 一个疗程能吃将近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肯定它是成效就比较明显了。但是你要想完全调过来、调好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怎么也得照着2个疗程、3个疗程吧，因为这种慢性病形成了以后呢，我们想从源头上给它调的差不多了，整体就多调一段时间，2-3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4: 啊、哦，好嘞，好嘞，谢谢您。我看我买上2个疗程，买上，
5: 哎，
4: 我吃上1个疗程，一个疗程。第一次我吃几毫升？5毫升还是10毫升？还是
5: 先从
4: 5毫升
5: 开始用它，5毫升先吃1周的时间。
4: 5毫升一天吃2次，
5: 哎，1天2次，早晚各一次，先吃上1周的时间。
4: 吃，
5: 有什么感觉了？
4: 嗯、
5: 到时候呢，根据场外老师呢再给你做调整。
4: 好嘞，好嘞，好嘞。
5: 啊、我祝
4: 您
5: 健康吧，别客气，祝您健康吧。
4: 哎、啊
5: 好、
4: 哎，谢谢你啊，回见，
5: 哎，
4: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师，您好啊。
5: 哎。
6: 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5: 好，您请讲。
6: 我呀，5月6号是几号就体检呢？体检呢，我那个血糖是6.8，他说你这个6.8那么大岁数了。那个72了，那就不用吃降糖药了。可是呢，胆固醇高，血脂高不行，你有个血压高，别得那个脑梗。他一说这个，我不害怕了吗？你老头他就得过脑梗了，我害怕的是俩人好都得脑梗。从6月份开始吃吧，吃完以后，我一验血呢，甘油三酯始终是正常的，胆固醇呢也正常了。
5: 现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6: 5克。
5: 5克，一天用2次。
6: 对。
5: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血脂呢是没有问题了，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不高了。
6: 哎，对，不高。
5: 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整体呢还可以。然后血压怎么样啊？
6: 我一直这个血压有好些年了。
5: 嗯。
6: 这忽高忽低的，反这几天血压就挺正常的了。
5: 嗯。
6: 这腿最近觉得好一点，还有我就。我都没说这症状，就是说我那个到天热特别爱出汗，
5: 嗯，
6: 早晨醒了凉席都能变弄得湿湿的，
5: 哎呦，
6: 忽然不知不觉的这夏天就过去了，哎，每年都得起痱子，后背呀、胳膊、腿，连大腿上都是痱子，
5: 嗯，
6: 今年一个也没起，
5: 嗯，
6: 这点我觉得我
5: 出虚汗盗汗这个情况，包括腿上这个开始有改善了，
6: 嗯，还有那个杨老师老头儿，他那个是。去年他得的脑梗啊，快2年了，就吃完那药，倒是那个挺见好的。嗯，
5: 老爷子也用着黄氏膏方呢。
6: 他天生的。
5: 嗯。用下来整体还不错。
6: 哎，嗯。
5: 嗯，那就坚持让他用就可以了。
6: 他就吃15克。
5: 早晚各15克，对，这就是体质的原因呐、啊，病情的原因呐、啊
6: 嗯。
5: 老伴儿这个情况呢，用15克吧。你
6: 还有一个杨老师，我失眠、嗯，
5: 睡觉也不太好啊。
6: 哎，对，睡觉不好。
5: 那你我一起给你开点药引子吧，你记一下。
6: 嗯、开一个药引子，您说。
5: 失眠是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呢？
6: 我现在每天都吃点那个安眠药。
5: 嗯。
6: 以前呢，就是睡不着嘛，总睡不着，就吃安眠药，一吃安眠药，从以前就一直没撂下。
5: 嗯。
6: 就是反正半夜呀，要是甭管几点，2点、3点醒了就费劲了。
5: 嗯。
6: 也不是起夜，尿也不多。
5: 那就是不起夜，他后半夜呢就容易睡觉这个醒来了，是吧？
6: 啊，对。
5: 嗯嗯，好，你记一下。
6: 哎。
5: 平常的眼干眼涩呀。看东西眼睛模糊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6: 有模糊，我有白内障。
5: 有白内障是吧？
6: 好几年的了。嗯
5: 嗯，好。珍珠母。
6: 珍珠母。
5: 对。
6: 好。
5: 12克。
6: 12克。
5: 嗯。酸枣仁。
6: 酸枣哈。
5: 酸枣仁。10克。
6: 10克。
5: 大便怎么样现在？
6: 大便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早晨那个结，就是。就算比较正常，嗯
5: 嗯，关节怎么样啊？有没有关节不舒服啊？
6: 关节就不就腿疼吗？不是那个腰间盘突出吗？
5: 啊，还有
6: 现在比较缓好点儿啊，
5: 好一些了。那就是手无疼，
6: 嗯、手无疼，嗯，
5: 对，也叫腋胶疼啊，腋胶疼，9克，
6: 9克，
5: 嗯，这是一天的量，
6: 一天的量，
5: 对，
6: 熬完了分2次。
5: 熬成一碗了，分2次，早晚各半碗送黄石膏方。
6: 哦。
5: 用一段时间，慢慢就好了。
6: 哦，好。
5: 嗯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谢谢您，杨老师啊。
5: 好，别客气，咱下次再聊。
6: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喂，你好，杨教授。
5: 哎，
7: 这膏方啊，我一开始不是那啥就给老伴买的吗？
5: 嗯，
7: 咱俩就是一起吃的。
5: 嗯，
7: 老伴一开始是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到医院去看了，也检查那个啥的，也花了不少钱。完了是打的那个进口那叫什么针呐、啊？那一针就是5000起。完了我老伴儿扎了是5针呐、啊，扎5针之后也就好了，能有半年多吧，不到1年，这就恢复原状了，也不行、
5: 嗯，
7: 不行了。我听你这个黄石膏方啊，我听的时间可挺长的，听的能有10多年了。后来那搁医院回来之后，我还听你这个那什么，他做完手术就是扎完那个针之后，我下决心了就买了。
5: 嗯、
7: 我说那杨教授那个都讲的可好了，我说
5: 10来年了，你琢磨琢磨，如果这个药没有真功失效，这个节目能不能办10来年？
7: 啊，就是啊，我就是和老伴这么说，我说
5: 你就听一听，有多少节目呢？别说10来年，能办了1年办不了，很多节目都是3个月、半年以后人就找不着了。
7: 是，完事之后我就和老伴说，我说这都10多年了，
5: 哎、
7: 在这个电视台
5: 10多年，你说一位听众、2位听众傻啊？说听了这老师讲课以后买了药了，被忽悠了，那么多人都傻呀？
7: 啊、
5: 那么多人都买，拿自己那。挣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非要买这个黄石膏方回家吃，吃了还不管用，还要买它，那不可能
7: 啊！
5: 啊，
7: 完这回你，我不买完了这个3大箱的呢。
5: 嗯。
7: 完了之后，不咱俩就吃了一段时间哈，我发现哈，老伴儿呢哈，有几种那什么，就是腿抽筋儿变好。
5: 嗯。
7: 完事那什么那个胃肠老是胃肠就是胃肠感冒啊，一年得有个1回2回。
5: 嗯。
7: 他从吃上那个黄石膏方那个药啊。
5: 嗯。
7: 现在感觉挺好。
5: 嗯。
7: 一直没犯病。
5: 胃肠型的感冒再没出现过。
7: 啊，再没出现过。
5: 嗯。
7: 完了这个眼睛吧。
5: 嗯。
7: 现在怎的？比以前强多了。
8: 嗯。
7: 啊，他说我现在斜视啊，就能看着点亮了。
8: 对。
7: 啊，那不像那什么时候一片漆黑，一个大黑团子。
8: 嗯。
7: 所以说，我就挺有信心嘛，说干啥？
8: 对。
7: 完事我本人呢，哈，杨老师，我就是怎的，身体啊，我是怎的，两次肺癌手术。
8: 啊。
7: 啊，一个胆摘除。
8: 嗯。
7: 嗯，完事儿，我以前还有过一次怎的，就是体内便血，但是也没查出什么原因，也去做胃镜、肠镜也做了，做了之后也没查出来，没啥。完我身体就是手术这三次之后，和个便血那个，我还算我跌这现在快八年了，我恢复的还算行。
8: 嗯，
7: 但通过就和你那招之后呢。还可以，
8: 嗯，
7: 我
5: 三次大手术没给你撂倒了，感觉呢，这身体呢还整体状况呢还不错，
7: 啊，我呢是怎的哈，肚子吧，就是胃肠老他妈就大便破破直直糟糟的个，
8: 嗯，
7: 喝这个能有，二十来天吧可能，
8: 嗯，
7: 完事我这觉着这大便哦挺好，
8: 嗯。
7: 大便还挺烫松，不老是那么香蕉便了，成型了。
8: 嗯。
7: 成型了，我一看那这我说这真有效果。我老伴儿你不老不相信吗？
8: 嗯。
7: 我这回你自个儿亲身体验到了干啥了吧？
8: 嗯。
7: 完事儿怎的哈，杨老师，我还有什么干啥呢？
8: 嗯。
7: 就是我这个从手术完之后，
8: 嗯。
7: 就是每天清早起来哈，这个鼻涕啊和那个。顺那个鼻孔就完还打喷，
8: 嗯，
7: 打喷嚏就是，完我和那小唐那我有事干连线，我可以给我出点什么那什么呢？
5: 啊，就是流那种清水样的鼻涕，而且呢有过敏的现象，早晨一起床呢，左一个右一个打喷嚏是吧？
7: 啊，对，就是脚上起床稍微凉到一点哦，
8: 嗯，
7: 凉风，那窗户稍微开点缝，我你要是吹着我一点，我就打喷嚏。
8: 嗯，
7: 就止不住了，那咵打给我打的，这个震的那五脏六腑，我可难受了，就那咔咔一
5: 声。啊，这是肺气虚的一种表现，毕竟呢，肺部经历过两次大手术，它肺气虚了，肺气不能温煦鼻窍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了过敏。这西医把它叫过敏。它为什么过敏了？
7: 啊，
5: 其实就是那肺气虚了，鼻窍失养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情况呢，
7: 啊，
5: 早晚用15克的黄石膏方养肺经、健脾胃。调肝胆没问题，你这样大病的患者，尤其做过三次大手术的患者，你把黄石膏方多用一段时间。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药引子，加什么呢？你可以记一下。
7: 那好，我拿着。
5: 除了打喷嚏，鼻子有没有不通气儿呀？这种情况
7: 我鼻子不通气儿时候也有，少
5: 少是吧，
7: 就是啊，就老淌那个鼻涕。
8: 嗯，
7: 就是清早起来哈，我就是啊，就是那个得醒个5回6回的才能干啥。
8: 嗯，
7: 吃完饭之后，有时候见点夜气儿也是干啥。
5: 对，一刺激它就不行了。因此呢，你这种情况呢，
7: 啊，
5: 你用辛夷花
7: 啊，
5: 10克。
7: 辛夷花，10克。
5: 苍耳子。
7: 苍耳子。
5: 8克。
7: 8克。
5: 可以了，就这两种，给它煮成水来。
7: 啊，煮水喝。
5: 煮水拿这个送黄石膏方。
7: 啊，煮水。
5: 对。
7: 啊，就煮那水的都多少呢？在天。
5: 大概呢，添那么2碗水，给它熬成1碗药汁就行了。
7: 啊，好。
5: 熬成一碗了，早晚各半碗送黄石膏方。
7: 嗯。
5: 挑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7: 好了，杨教授。
5: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7: 哎，好，谢谢你。我这今年我都68岁了。
5: 68。
7: 啊，和老伴儿打算都68岁。
5: 很好，这老两口的身体调的他，见着好处了，
7: 在
5: 一天一年、一天天、一年年的越来越好了，这就有希望了。
7: 我和老伴儿都说了，我说通过这次干啥，咱就受益了。
8: 嗯。
7: 就是越来咱年纪越来大了，就简直就是喝下去了，就跟定你了。
5: 对。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能够健健康康的，再接再厉吧，
7: 啊，
5: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7: 杨教授，
5: 哎，
7: 你表扬表扬那唐老师，唐、
5: 嗯，
7: 那唐医生。
5: 好。
7: 啊，他挺个啊，没事。
5: 我表扬他，放心吧。
7: 态度好，好了。
5: 好，
7: 谢谢啊，谢谢，
5: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杨老师您好。
5: 哎，
9: 杨老师您好。
5: 您好。
9: 我呀，给我们老头哈咨询。
5: 嗯。
9: 我们老头哈睡不着觉，哎，大便还便秘，腿疼。
5: 嗯，
9: 帕金森有点帕金森，手有点哆嗦，嘴有点哆嗦。
5: 嗯，
9: 我不，现在我们正听你的课了。
5: 嗯，
9: 啊，
5: 老伴今年多大岁数？
9: 70。
5: 70岁，他这个手哆嗦有多长时间了？
9: 5年了。
5: 啊，70岁这手哆嗦就5年了，诊断是帕金森病了。
9: 哎。
5: 嗯。
9: 对。
5: 嗯。
9: 嗯。
5: 失眠有多少年了？
9: 啊，
5: 失眠这个毛病，对。
9: 啊，睡眠那个有10年了，横得有。
5: 十来年了。
9: 睡觉。嗯。
5: 嗯。他这个是睡不着呢，就躺在那儿就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醒来就再难入睡呢？
9: 哎，他就是啊，睡不着，起来逛悠逛悠，哎，困了再睡，反正这一宿睡不着。3-4个小时觉。
5: 那腿疼的是膝关节这地方疼呢，还是什么地方疼呢？肿不肿啊？
9: 肿吧，后来倒不肿。
5: 嗯，不肿。
9: 啊。
5: 那他这种情况，现在呢、
9: 啊，
5: 就是膝关节这个地方疼啊。
9: 是膝关节吗？啊，膝关节疼。
5: 啊。
9: 啊。主要是有点帕金森。
5: 嗯嗯。
9: 他哈现在吃的帕金森药。
5: 嗯。
9: 倒是管几个小时。
5: 嗯。你吃点治帕金森的帕美多巴呀、金刚丸呐、多巴胺呐这些药物，他肯定就是，你吃了以后，他等肯定就管几个小时，药劲一过，该哆嗦还哆嗦嘛。
9: 对，听你的这课哈、啊，听了2天，昨天听，哎，挺好的。
5: 嗯。他这种情况是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一治的。原来都是睡不着觉吃治失眠的，便秘了用通便的，腿疼了用治腿的，手抖了用这个治帕金森病的。那么治病那叫头疼医头，脚疼治脚啊。
9: 哦。
5: 啊，你真正的需要整体，像这人上了岁数得病的话呢，这整体五脏六腑老化，气血经三种能量亏虚导致的。咱们就像那个汽车，开够一定年限以后要大修了，不是零敲碎打，哪坏了修哪了。
9: 对对
5: 对。
9: 对
5: 吧？
9: 啊，老头也在旁边听着。
5: 啊，对，我听到他了。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给他整体治一治，应该比他现在那一天这好几种要强啊。
9: 嗯，
10: 我已经喝了3天，我感觉睡觉挺
9: 好。
5: 那买到黄氏膏方已经喝了3天了。
9: 啊，喝了3天了。
5: 就喝3天，感觉这个睡觉就有变化了吧？
10: 哎，有变化，杨老师，
5: 哎，
10: 谢谢你。
5: 啊，别客气。
10: 有变化。
5: 对。睡觉感觉什么？是入睡快了？
10: 入睡快。
5: 对。
10: 一宿还不行。
5: 啊，一宿还睡得沉还不醒。
10: 晚上3天。
5: 对，这个说3天的睡觉就能这么好的效果，这要不是自己用，你要听别人说你不信呐？说有那么快吗？那是真的假的？你看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不就有体验了吗？
10: 对。
5: 哎。
9: 那个日子哈，流口水，这2天
10: 好多。
9: 好多。
5: 口水也流得好多了。
10: 对呀，动啊，那不流口水，腿不动不流。
5: 对。
10: 现在比原来好多了。
5: 非常好。那你要是说3天用下来，睡眠也见好了，能睡着了，而且流口水也见轻了，你治吧，你这点毛病一点一点能恢复了。
10: 谢谢杨老师。
9: 好好好，还真是。
5: 嗯。
10: 对。
9: 谢谢你了。
5: 不用客气，好好治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类似像这种睡觉不好的、大便不通的、什么头这个腿疼的、腰疼的，包括有帕金森呐、这一类脑萎缩的病症的患者呢，我都要试一试黄氏膏方的，因为我们治过不少这种病人了，都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啊。
10: 太高兴了、
5: 踏踏实实往下用药吧，三天就这么好，咱过30天再通个电话，你看一看，比现在还要好得多了。
10: 谢谢您了，
5: 再接再厉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0: 好，
9: 我还听你的讲课，
5: 还听，
9: 还继续
5: 讲
9: 啊，还听。
5: 好，多保重，每天按时关注节目，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9: 好，
5: 回见。
9: 回见您了啊。
5: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哎呀，老师你好。
5: 哎，
11: 我是黄石膏方的老用户了。
5: 嗯，
11: 我喝了7个多月了。哎，
5: 嗯，
11: 我原来咱俩同伙。
5: 嗯，
11: 这是第二次通话了。
5: 嗯，
11: 喝的效果挺好，俺们老两口子都喝着了。俺们老两口子喝的效果都挺好。
5: 嗯，
11: 有一个比较难事儿啊，一难事儿吧，要求教求教你。
5: 嗯，
11: 我有个姑娘。
5: 嗯，
11: 这个姑娘啊，不瞒你了，杨浩老师，这是我从小抱养这个孩子。
5: 嗯，
11: 保养完了以后啊，到8岁那年，今年43。
5: 嗯，
11: 8岁那年吧，让他哥哥吓一跳。
5: 嗯，
11: 从吓完这一跳以后啊，
5: 嗯，
11: 症状就是抽吧。
5: 啊，癫痫病，羊角风啊，受了惊吓以后得的，
11: 最后他也不弄他。哪儿条件有限，医疗条件有限，在家庭条件有限，不能他也上天津，哎，乱七八糟，
5: 嗯，
11: 就给折腾个一堆吧。自从我这孩子这个病没治好，到天津儿童医院那会儿，8岁的年，我背他到天津儿童医院里，吃的麻药呢，最后吃这个在燕山县。老中医给出的那个苯唑英钠，
5: 那还老中医出的，人家这是个西药。
11: 哎，
5: 那就是治疗这种这个
11: 西药吧，
5: 对，
11: 就是把这孩子这个脑神经给刺激了。
5: 啊，就是吃苯唑英钠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苯唑英钠、卡马西平的，就是这些药。
11: 哎，
5: 嗯，
11: 从那儿，直到最后闹了个嘛呢，这个孩子这是残疾了。
5: 嗯，
11: 癫痫性神经病。
5: 嗯，
11: 我听你的讲座。
5: 嗯，
11: 哎呀，这当父母的始终聊不下这个事儿啊。
5: 哎，
11: 杨浩老师啊。
5: 啊，那当然了，当老人的都是这样。
11: 哎。
5: 嗯，我说孩子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1: 就是平时当药喂吃吧。
5: 嗯。
11: 我这儿吃的是苯巴比妥。
5: 苯巴比妥，
11: 卡马西平，
5: 嗯，
11: 他这个维生素 B 族叫嘛的，
5: 嗯 ，B 族的维生素。那现在孩子，比如说那神智方面呢，认识人呐、啊，什么这些方面怎么样？
11: 认识人也认识，就是把你，就是的发改革肚子摸摸的，
5: 嗯，
11: 肚子摸摸的神经系统已经不行了，
5: 嗯嗯。大便小便能自理吗？
11: 啊，都能自理，这个
5: 都能自理。
11: 哎，就是关键是嘛呢？就是 就是有时候上来啊，控制不好啊，还是药啊，睡眠不得老好的。
5: 睡眠不是特别好，
11: 孩子好的，也成了有时候啊，反一个月两月的，
5: 嗯，
11: 到饭什么的抽一次。
5: 嗯，多长时间抽一次？大概
11: 一两个月吧。
5: 嗯嗯，一两个月抽一次，抽一次是大发作、小发作，多长时间过来？
11: 有时候得十来分钟吧。
5: 嗯，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把黄氏膏方给孩子用一段时间，我们治疗这种癫痫病的患者呢，效果有，这患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1: 哎呀，
5: 我跟大家呢讲到过，山东啊，德州有一位老先生，那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那个老先生80来岁了，他是农村的，他弟弟在山东济南也70多岁了啊。然后呢，听我的节目呢，自己他弟弟用黄氏膏方用的好，治脑血栓治的好，结果呢，想起来给他这个老农村生活的这个老哥哥呀，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个老兵。他那个癫痫发作的时候，一发作大发作，半个来小时尿裤子，非常严重。当时呢就问我说，能不能用黄氏膏方？因为我们全国各地这种癫痫病的患者治过不少了，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说呀，先不用多，先给这个老先生用一个疗程的。结果呢，用了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呢，他就很少发作。原来呢，3天5天一次，一犯病呢就尿裤子，非常严重。他那是癫痫大发作。后来这老先生啊，用黄氏膏方用下来，就是他自己都没钱买药，他弟弟给他，老弟弟给他买，拿回去邮回去以后，让他老哥哥吃，大概有多半年下来以后呢，他一次也不发作了，像这种苯妥英钠、卡马西平这些药都不吃了。
11: 哦，
5: 那个患者就非常的好，
11: 没药了是吧？
5: 对。
11: 啊、哦。
5: 就是我们治疗的患者当中，这是非常典型的患者。因此呢，像孩子这种情况呢，他现在女孩子例假怎么样？
11: 例假算正常，
5: 正常的，
11: 正常
5: 啊。因为男子看肝，女子看血嘛。例假反映他一个人呢，他现在呢就是神志出问题了，他气血整个流通是怎么样的？如果他40多岁了，这个例假呢还正常，证明呢他元气呢还是有的，啊，元气还是比较足的，这样调起来要减相对容易一些，能给孩子用。
11: 药量呢？
5: 药量给他5克，先用3-5天吧。
11: 5克。
5: 哎，5克3-5天用它用下来，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调到10克。10克呢，吃上半个月左右。你问他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呢，就调到15克。
11: 啊。
5: 嗯，连续给他治到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给我必须来个电话啊，给常外老师来个电话，我们再给他调整。
11: 好了。那你说能行了，这心里这踏实了。
5: 啊，因为我们治过这样的患者，你放心吧，适合用。
11: 哎，好了。
5: 嗯，
11: 好了。
5: 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1: 好。祝你身体健康了，杨老师啊。
5: 好，别客气，再见。
11: 哎，好了，再见啊。
5: 嗯，
1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14: 88.7 FM，
1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887。
1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 并不影响健康。
1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 75% 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20: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6: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9: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嗯，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一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犯，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结果啊到老了却过上了床上吃床上拉，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19: 是，
2: 所以大家在听到您讲龙虎方心脑同志能够彻底康复心脑病了之后啊，都是不约而同的迫不及待的打来电话哈。
19: 嗯，
2: 向您求助，自己的脑中风后遗症真的能有希望康复吗？
19: 嗯，其实啊，针对中风偏瘫后遗症，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讲，只要咱们治疗的及时，治疗的得当，后遗症的恢复呢，咱们说还是有希望的。
2: 嗯，
19: 加油啊，你像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尤其是听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问我说，梁教授，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不能好啊？我还能不能够自理啊？
2: 嗯，
19: 就是听到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理来讲其实很不是滋味的。
2: 是的，
19: 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大家伙对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无奈啊，那种束手无策，
2: 嗯，
19: 这是能感受到的。
2: 是，
19: 你像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 主管上肘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1: 嗯，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19: 嗯，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
1: 嗯，
19: 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

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的，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百试百灵的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保证把病给您解决利索。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

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

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他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天知撒叶儿，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

0: 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0: 直希望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话，
0: 百岁啊。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铁西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膏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呀，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3间半、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0: 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5: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啊，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5: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0: 啊、
5: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5: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了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5: 是
0: 比较年轻了、
5: 啊啊。
0: 您说呢？
5: 嗯，还有啊，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0: 啊、
5: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0: 嗯。
5: 我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啊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啊有帮助嘛。
0: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5: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0: 啊、
5: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5: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
0: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啊、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
0: 嗯、
5: 神清气爽的。
0: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5: 嗯，
0: 太好了、嗯。
5: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0: 哦，
5: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嗯、都没有。
5: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0: 嗯。
5: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0: 嗯，
5: 呼吸呢也平稳了啊、
0: 嗯。
5: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5: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呀、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0: 嗯，
5: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0: 嗯、
5: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
0: 嗯、
5: 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
0: 嗯，
5: 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哎，我的回忆呀、啊、都能记起来，嘿、哎，真的太好了。
0: 嗯嗯嗯，
5: 现在呀、
0: 啊、
5: 胡家老糕我已经用到、啊、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8个月。
5: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5: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0: 啊、
5: 一会儿跳得快呀、
0: 啊。
5: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0: 还有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护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啊，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彬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嘛。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家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医。

0: 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
1: 哦，
0: 就躺在床上，他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0: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0: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啊。
1: 嗯嗯，
0: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呀、止疼的药呀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痛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0: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0: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喉甘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0: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念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定，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对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那个胡甘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啊、
0: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1: 嗯、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腿间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啊，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

0: 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1: 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0: 太好了。
1: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你看多好、
1: 这个喘气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0: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1: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卖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难得呀。
1: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人样来。
0: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呀、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过来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您的年岁不大呀，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0: 你
3: 说说。
0: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山 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吗？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0: 嗯，
3: 特别高兴，
0: 哎，
3: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啊，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
0: 嗯嗯，
3: 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
0: 嗯，
3: 起心里也敞亮了，
0: 嗯，
3: 也不一天一泪
0: 洗面了。啊，
3: 你看多好，
0: 嗯，
3: 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
0: 嗯，
3: 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
0: 嗯，
3: 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3: 哎，
0: 我非常高兴啊！啊，
3: 是，
0: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3: 对对对，
0: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3: 就是，
0: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3: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3: 对对对，
0: 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3: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3: 我现在逢人就讲，
0: 啊，
3: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0: 嗯，
3: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3: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3: 看再用多少，
0: 好，
3: 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0: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对对对
0: 啊。
3: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3: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对，
0: 啊，
3: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嗯，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0: 嗯，
3: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我们自己好了，
3: 嗯，
0: 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3: 对，
0: 好，
3: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3: 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3: 好，
0: 嗯，
3: 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
3: 啊，
0: 老朋友啊。
3: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嗯，咱们多联系吧，啊。
3: 好。
0: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3: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3: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0: 老朋友。
3: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嗯，
0: 哎，
3: 谢谢，谢谢，好。
0: 好，姐姐啊，嗯，
3: 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

0: 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6: 지금뭐하는거야피아노배틀
7: 멋있지않아
5: 佑俊是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优秀钢琴家，他为了治疗手腕回到家乡，成为一所音乐学院的交换生。有一天，佑俊在校园的旧练琴室偶遇了正在演奏神秘曲目的真雅。随着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爱情逐渐萌芽，然而真雅却一直保持距离，用他神秘的行为让佑俊感到困惑。当真雅某天突然消失后，佑俊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并发现了她的隐藏秘密。
8: 좋아하는사람이라도있나봐
9: 아까연주한곡이뭐야
8: 비밀이야
9: 몸이왜자꾸사라져
8: 나이제가야돼
10: 저야
8: 보고싶고계속같이있고싶어
9: 네비밀이뭐든상관없어다시사라지지마
5: 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9: 지금난만날수없는너에게가고있다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

0: 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饭。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结果啊，到老了却过上了床上吃床上拉，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1: 是，
0: 所以大家在听到您讲龙虎方心脑同志能够彻底康复心脑病了之后啊，都是不约而同的迫不及待的打来电话哈，向您求助，自己的脑中风后遗症真的能有希望康复吗？
1: 其实啊，针对中风偏瘫后遗症，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讲，只要咱们治疗的及时，治疗的得当，后遗症的恢复呢，咱们说还是有希望的。加油啊，你像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尤其是听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问我说，梁教授，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不能好啊？我还能不能够自理啊？就是听到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理来讲，其实很不是滋味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大家伙对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无奈啊，那种束手无策，这是能感受到的。
0: 是，
1: 你像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拄拐杖拄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0: 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1: 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我们说靠锻炼，这个它是修复不了的。
0: 是。
1: 而且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他的这个锻炼很艰苦。你想需要家属陪同一起去锻炼，一个人他又锻炼不了，包括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大伙儿想想，你就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说坚持每天都能锻炼下来，你更何况一个偏瘫后遗症活动不方便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中间休息了几天啊，这个锻炼坚持不下来了，可能中间呢休息个三五天十天八天，那么之前我们锻炼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付诸东流了。其实在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瘫痨气骨骼，神仙医不得。那么这个瘫其实说的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说这样的病啊，神仙都不好医的。当然这个就说明什么，确实偏瘫后遗症在治疗上是比较有难度的。根据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呢，我国每年你像新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它可以高达180万人。大伙儿想想，你平均下来是每12秒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脑中风偏瘫，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0: 这个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哈。
1: 为
0: 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脑中风疾病？有没有什么可防可控的方法呢？
1: 想要有效的去防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严格的把三高这个指标控制好了。就是三高人群，它是脑中风主要的诱发人群。医学研究发现呢，脑中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脑血管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个破坏下，那么血管壁它会变薄、变硬、变脆，大量的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它会诱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血管发生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了、脑梗了，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当然呢最终形成了这个脑中风了。而临床上呢，97%的脑中风的患者基本上都有三高。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想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很可怕的。
0: 很可怕。
1: 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脑中风发生的风险。

0: 就可以增加 43%。
1: 嗯，
0: 你像高血脂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每升高 0.5 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它的发病几率就要增加 35%。

0: 生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临床当中有将近70%的患者，他都是同时有三高的，就这三个指标同时高，大部分都是同时高的。当然有一少部分可能是两个指标他会高的。如果你三个指标都高，我告诉大伙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脑中风的概率几乎就是100%了。
1: 嗯。
0: 因为脑中风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的问题。
1: 对，
0: 一旦要发生了，一方面我们经济负担会很重，另外一方面患者极为的遭罪痛苦。那么再有一个，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血压、血脂、血糖指标的达标。它是降低患有脑中风概率，或者说它可以避免脑中风二犯最有效的方法。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目前正面临着血糖和血压控制不佳的难题，不用怕，赶快拨打您身边的好医生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进行咨询。梁教授呢有自己最新研发的降糖降压方法可以帮助到您，机会难得哈，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那梁教授，话说回来，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康复这么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嗯，这个根源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脑神经修复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大脑其实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的司令部，它支配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和大伙儿讲课，我们讲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包括你比如说呼吸呀，我们肢体的活动呀，包括想一些问题思考呀，就是等等等等，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的一个支配的。
1: 嗯，
0: 那么脑中风患者，你像出现语言的障碍啊，出现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包括你像有的就说好像脑子变傻了，思维逻辑不太好了，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它受损了。
1: 嗯，
0: 那这个病是在这儿，我们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首要的就是你想恢复这些后遗症，就要修复脑部的中枢神经。那这个脑神经我们说如何来修复它，让它恢复该有的这个功能。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啊，它是需要修复我们神经上最主要的一个物质，叫神经轴突。
1: 嗯、
0: 那说什么是神经轴突呢？这个神经轴突呢，是负责修复连接脑神经的，来保证我们脑神经细胞之间信息的一个传递。
1: 嗯，
0: 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神经轴突它每天可以增长2毫米。
1: 嗯，
0: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这种严重的肾的根基受损的这些人群来说呢，想要增长这2毫米，它可能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患者康复的难度了。但是大家要明白说，想要恢复脑中风的后遗症，修复神经轴突，我们首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我们肾的根基，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要强了，来提升神经轴突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肾呢是五脏六腑的根基，包括我们的脑神经，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实际上它都要靠肾精肾气来进行濡养和修复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大家实际上，我要给大伙儿讲啊，你可能都会发现或者说都会明白，哎，同样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年龄越小的人他死亡率越低，而且他的后遗症越好恢复。那为什么呀？科学研究证实，其实决定我们脑中风患者他的死亡率，包括你的后遗症，包括整个病情程度的一个轻重程度，其实就是肾的这个根基，它是和这个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你肾功能强大了，这个根基强大了，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底子如果比较好，那你就能不发病。或者说你即便已经出现这个病，可能问题也比较轻微，后期恢复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理想。
1: 嗯，
0: 但是相反，如果说啊，你是一体多病的，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尿病，甚至说你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那肾的根基受损严重的，他就更容易发病。那么想要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呢，大家要明白， 强肾固肾

0: 它一定是基础。
1: 所以粮食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是一定要用的，对不对，梁教授？
0: 对对对，非常对。当然光用咱们龙方肯定还是不够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的恢复呢还需要抢时间。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要抢时间啊？因为对于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尤其是合并严重的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他们随时会面临脑中风的二犯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就是一旦你想这个病再犯了，大部分的患者咱不要说恢复生活自理了，可能连保命这个都是奢望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呢，我的原则就是能让你三个月好的病绝对不让你多等半年。
1: 嗯，
0: 那因为咱们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的虎方啊，我们说五虎上将当中呢，咱们有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研发的虎方心脑肽。
1: 嗯，
0: 这个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抗心脏猝死的心肌肽。那么它里边又含有修复我们脑神经和脑血管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啊，针对于心脏的有，针对于大脑脑细胞的它有。而肽类的物质我们多次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而且是唯一可以修复和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那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其实它就是细胞的命根子，就是你细胞能不能活啊，能不能活得很好，或者说你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能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恢复，它必须要依靠肽，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而这个脑肽它是修复大脑神经轴突唯一的物质，它可以第一时间直达脑血管来修复受损的神经轴突，恢复我们脑神经系统，还原脑部它正常的传导功能。
1: 嗯，
0: 那恢复中枢神经的一个损伤，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像出现的口眼歪斜啊、语言的障碍、二便的失控、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大伙儿想想，这个神经中枢它得到恢复了，这些后遗症它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病变的血管，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恢复血流的一个畅通。那血流畅通了，血管有了弹性，大脑脑供血充足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我们就避免了脑中风它的突发，也避免了二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吧？所以对于潜在脑中风呢，它是有一级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呢，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复神经轴突，来恢复脑神经的传递。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更强，我们做到呢大病变小，小病变没，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而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肽呢，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虎方呢？是因为它治病的速度快，就是效果速度非常快。就像什么，就像老虎捕猎一样，速度非常快，所以它被称之为呢虎方。
1: 嗯，
0: 要想让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们说康复的更快更彻底，一定是龙虎结合才是最快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专治心脑病的虎方心脑肽呢，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任何心脑血管疾病产品呢不可比拟的。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心脑同治的产品。
1: 嗯，
0: 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为什么呀？它可以心脑同治呢？因为它里边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它又含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认为说，那脑血管疾病我单独用脑肽来修复中枢神经系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把这个脑肽和心肌肽融合在一起呢？
1: 嗯，
0: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啊。
1: 是。
0: 医学上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两天我反复也给大伙儿呢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好；脑好，心健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你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的。临床当中，你像这样的这个病例太多太多了啊！你像有很多患者，他到了医院，本来其实他就是看脑血管方面病患的，结果一检查，心脏有问题了。而有一些患者，他本来是心脏不舒服，到医院里看心脏病的，结果大夫一检查，他脑血管他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明白，当你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脑血管方面有病，你也要明白，你的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有70%的患者他是心脑病共存的，就这两个病他同时都会有的。而世界脑中风研究组织呢，提出了心脑血管疾病未来的治疗方向，它一定是心脑同治。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其实它普遍存在单一性的一个治疗，那就是心脏出问题，我解决心脏的事儿；脑血管出问题，我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结果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越治越多了，最后就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重了，两方面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要明白，只有心脑整体治疗，一定是整体治疗，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除疾病的病根儿。那么我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就是目前唯一它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来杜绝反复治疗。我们真正实现什么？实现心脑同治。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对于有脑中风潜在隐患、担心后遗症难以康复、怕脑中风二犯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只要有迷羊龙虎方在手，这些担忧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呢？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啊，因为病根儿它拔除了，你肯定就不用担心复发了二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呢，只要你有信心，我就可以让大家达到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说到这儿啊，加油！我想起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咱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患者姓蔡啊，7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其实和他相识啊，比较特殊啊，是因为一场争吵。其实我记得那一天吧，我是去看望我们家的一个亲属，就是刚到亲属家的楼下呢，然后我就听到隔壁邻居家呀在激烈的争吵。啊，这个争吵的就是蔡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媳妇儿。啊，大媳妇儿说呢，老爷子刚得脑中风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拄拐还能走路，现在呢，你看走路很困难了，只能靠轮椅了。我们两口子上班都这么忙，那哪有时间照顾啊？这个老二媳妇儿就说呢，那我们两口子也忙啊，啊，我们家老大小孩才刚上小学，老二呢，还在吃奶。你说再加上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爷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啊？那这两个媳妇儿是你一言我一语，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谁也不愿意把老先生呢接回家去照顾的。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低头不说话，然后蔡老呢，就是坐在那个轮椅上，眼泪巴巴的，然后嘴里呢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了解我才知道，蔡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运动员，就身体非常好，但是退役以后吧，可能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然后他就发胖了，就是一下就胖了30-40斤。
1: 哎呦，
0: 那胖下来以后啊，这个血压跟血脂呢也就跟着高起来了。但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血压、血脂高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也没有重视，而且没有用药。结果呢，在3年前啊，一次晨练当中，他突然就晕倒了，到了医院以后就诊断为这个脑中风了。抢救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后遗症留下来了，说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话呢，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了。口也歪斜，时不时的流口水，吃东西呛饭呛水，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了，胳膊也活动不好，手也不行，包括这个腿呢，他只能靠拄拐杖才可以慢慢走路。但是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你说有。

0: 我老伴儿还好，可以照顾他。老伴儿走的早，没人照顾，然后呢，只能是暂时住在大儿子家里。其实咱们说呢，家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大伙儿可以想想，原本他这个身体非常好，然后因为脑中风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费劲，他其实是最苦最难的。因为这种落差感太大了，而且本身老同志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你想想又得靠孩子们照顾才可以生活，这种心理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和痛苦。
1: 是。
0: 那为了能够康复呢，蔡老也是每天在积极的锻炼，就是他这个鞋子，他说都不知道这个穿坏多少双了，包括手上，包括这个腋下，咱们说拄拐。那都磨了厚厚的一层老茧，这个治疗他也是积极的在配合啊，营养脑神经方面的药物也在吃，但就是这样，他后遗症没有恢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呢，又出现了看东西出现重影了，然后排尿呀、排便呀，有的时候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着急了就拉裤子了或尿裤子了，那没有办法，只能给老人穿这个纸尿裤了。然后胸口这一块呢，也感觉到有憋闷感，所以后遗症是更严重了，身上的这些病患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容易摔倒，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轮椅来生活。那么到医院里呢，也做了相应的复查啊，磁共振这些都做了，医生也告诉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情况得不到控制，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容易二犯。那如果说心脏这一块呢，心肌缺血加重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猝死，危及生命的。就是他这个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那既要治脑又要治心。而传统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两个儿媳妇就因为照顾他的这个事呢，互相争吵。所以这个老爷子咱们说很伤心也很寒心的。后来老爷子也是眼泪巴巴的说，如果没有人管我啊，说你们特别忙，那可以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尤其说我见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作为医者来讲肯定是必须要帮他的，不可能说不管。是是是。后来吧，我就给他用上了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心脑肽。那用上第三天，他就已经开始有效果有变化了，因为原来他的脚是麻凉麻凉的，他整天都得穿袜子穿棉鞋，哎，用上第三天，他说突然就感觉到好像这个脚开始热乎了，然后偶尔有的时候还能出点汗，就这个小小的变化呀，给蔡老激动的都哭了。他说我好像我感觉到有希望。那么用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他血压就平稳了啊，过去流口水的问题逐步减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他看东西明显的不重影了，说我们家大孙子大老远过来，哎，我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吃东西呢也不呛食了，心脏呢也不憋闷了，用了一个疗程啊，排便呢就再没有失控的情况发生了啊，也就不用穿纸尿裤了，口也歪斜的症状呢也有所好转了，半边麻木的身子比之前要好多了。后来呢，他又用了一个疗程，以前呢靠轮椅生活的他呢，后期自己拄拐杖呢可以走路了，就偏瘫的那个手他可以伸可以握了可以拿东西了，然后这个腿走路比原来呢也要轻快多了。佳瑶，可能你没想到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老同志啊，给我送来他自己包的饺子。
1: 哦，自己都能包饺子了。
0: 是，他说打得病这么多年，说我拿个筷子呀，拿个勺，我吃饭都特别费劲，更不要说包饺子了。
1: 嗯，
0: 啊，说梁教授，你的龙方和虎方呢，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手可以伸开，可以握住，我有劲儿了，我可以包饺子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啊就包了饺子，然后呢送给我，也是向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1: 这样的一份喜悦。
0: 是，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患

0: 就一天天都能好起来。
1: 是的，
0: 对于他而言来讲，起码能自理了，生活的质量咱们说提高了，不用那么遭罪，不要那么的痛苦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想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也会非常的羡慕这位患者。其实大家都不用羡慕，因为这个它不是医学上的奇迹。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治疗最严重的是2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那蔡老也是因为我们说用对了方法，药用对了，所以他得到康复了。如果你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用药，通过咱们的龙虎方，我告诉大伙儿，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而脑中风患者一般是1到3年其实是最佳的康复期。如果说1到3年的患者你合理的配合锻炼，你的肌肉没有萎缩，那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迷羊方龙虎结合，能恢复康复的概率它可以达到80%以上。就是最起码能让你活动非常灵活。那么脑中风如果是3到8年左右的患者，而你用上迷羊方，它康复的概率基本可以达到60%。起码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不受到太多的一个限制。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病史时间很长，超过10年以上了，就像我们说的可能10几年了，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27、8年快30年的患者啊，当然这个康复难度相对来说有一些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肯定是康复难度是有一些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太严重了，你的脑细胞肽的缺乏太严重了。那么严重归严重，但是我们的治疗希望还是有的。那咱们通过3个疗程心脑肽的一个治疗呢，起码可以让患者恢复到自理的状态，
1: 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有希望。
1: 是的，不管怎么说，迷羊方、龙方、虎方相结合，真的是脑中风患者的福音哈。既彻底的摆脱了脑中风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难缠的后遗症，而且呢，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让患者重新的体会正常的生活。这个呀，就是迷羊方功不可没的神奇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迷羊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想通过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或者说面临其他疾病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哈，那让梁教授来帮助您，这里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梁教授啊。
0: 你好。
5: 哎，你好， 我呀，一直就起。

0: 盼能跟你通上电话。
1: 嗯，
0: 再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1: 听出来了，欢迎你。嗯，
0: 因为啥？梁家说你这个医德高尚，医术还高超。你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
1: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既然选择当医生，为大家来治病，为大家呢更多的来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当大夫，是不是啊？
0: 你这医德好啊。
1: 啊。
0: 因为啥梁教授，就上次你不免费送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吗？
1: 啊。
0: 哎，我都收到了。
1: 好，太好了。
0: 哎。
1: 啊，
0: 而且就这个龙方和虎方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用糖多肽
1: 啊，
0: 还有心脑肽
1: 啊，
0: 我都用上了。
1: 哦，全都用上了，太好了。
0: 都用上了。
1: 多长时间了？
0: 到，哎呀，到现在得有两个来月了
1: 啊。
0: 嗯，我这效果我是相当的满意了。
1: 嗯，听出来了，肯定比较满意。
0: 哎，
1: 你很高兴吧？啊，这就是病情得到恢复，看到效果了嘛。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0: 哎呀，我也是一体多病
1: 啊，
0: 糖尿病。
1: 哦，
0: 那口干口渴的都厉害。
1: 嗯，
0: 走道也没劲儿，看东西还模糊还变形。
1: 嗯，
0: 眼前呢总有那黑影。
1: 嗯，
0: 还眼底出血。
1: 哦，
0: 哎呀，尿蛋白里都仨加号了。
1: 嗯，
0: 那肌酐尿素氮没有不高的
1: 啊，
0: 腿还浮肿，
1: 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啊，
0: 出来了。
1: 嗯嗯，
0: 哎呀妈，这30多年的传导阻滞啊。
1: 哦，心脏问题也严重。啊，
0: 出来了1分钟啊，就给你跳40来下了。
1: 哦，那你心动过缓很严重了啊。
0: 严重。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还出现二级心衰了。
1: 啊，到心衰了。嗯
0: 嗯，一到晚上这心脏啊，
1: 嗯，
0: 就跟那停止跳动似的。
1: 是。
0: 哎呀妈，那难受劲儿你就别提了。
1: 肯定的。
0: 嗯，完了我就，
1: 嗯，
0: 那就天天吃药呗，你说有啥招。
1: 对。
0: 哎呀，这啥药都用，是啥试验品都是呀。
1: 啊，
0: 就敢讲话了，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1: 啊！
0: 我这兜里头也断不了药，
1: 嗯，
0: 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就得吃这个，
1: 大把大把吃药。
0: 哎呀妈，没招啊！
1: 啊！
0: 但是就是这回通过这个秘方，
1: 嗯，
0: 哎，你说我这心率上70来下了，
1: 这就达标了啊！40下很危险，70下我们就达标了。
0: 哎，
1: 啊！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0: 哎，舒服极了，
1: 啊，
0: 这心脏我跟你说，哎呀，就跟那个窗户给你打开了似的
1: 啊，特别透亮那种感觉啊。
0: 哦，哎呀，那舒服极了。
1: 啊，
0: 你没说可得劲儿了。
1: 嗯，首先大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因为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都是比较严重的啊。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心脏的问题，心动过缓，心率40多下，很严重的。
0: 嗯，
1: 因为它随时会心脏停跳，一旦停跳你没有急救措施，人是要命的。而且你肾病也比较严重，再有一个，其实你眼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啊。眼病不要命，但是它要失明了，很痛苦的。说现在我们心率能达到70次，这就达标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你想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用的是我五虎上将当中的两员大将，一个是用糖多肽，一个是心脑肽。而这个心脑肽呢，它是心脑同质的，里边有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治疗的心肌肽。那么把你心肌细胞功能强化了，心肌细胞我们生物电传导就恢复了，你的心率就上来了，给你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起码发生心猝死的可能没有了，这个不错啊。
0: 嗯，关键啥呀，我这睡觉也好啊。
1: 啊，
0: 那以前是我顽固性的失眠呢。
1: 嗯，
0: 像你说的那就是心神不交，入睡困难。
1: 对，
0: 哎呀，你要醒了你想再睡那太难了
1: 啊。
0: 要是有点啥事儿，哎呀，不管是好事还是累事
1: 啊，
0: 你是都睡不着，
1: 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0: 那可不，你说天天这不熬心血吗？
1: 啊，对。
0: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但是现在睡觉好了。
1: 啊，嗯，
0: 你是外边你是刮风下雨有点冻着没事儿
1: 啊。
0: 哎，一宿能给你睡个7-8个点的。
1: 太好了，
0: 深度睡眠
1: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心脑肽心脑同质了，不错。
0: 嗯
1: 啊，
0: 关键我这血压还上了
1: 啊。
0: 以前呢你说那低压就上不来呀，就是40-50那样。
1: 哦，
0: 哎，现在上的快都80了。
1: 那不错，血压上来血流就快了。yeah. 啊，血液循环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完了的。那肌酐尿素氮的指标也正常了，
1: 也达标了。哎呦，那肾脏这一块同步有恢复了。
0: 你这是我就可是托你福了，我真的可开心了。
1: 啊，血糖也完全达标了是吧？
0: 达标。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0: 嗯，
1: 说句心里话啊，这就。

0: 是用上咱们梅阳方了，尤其你是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是我们用堂多肽和星脑肽的联合，所以说咱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真正能同步做到从根源上强肾固肾的同时强五脏，然后还能针对性的靶向性的我们说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能做到这样效果的只有咱们的梅阳方能做得到，非常不错啊，
1: 不错，
0: 我都替您高兴，非常好啊。
1: 这是我还得感谢你，因为我那老伴儿他也受益了
0: 啊、哦。您用了，老伴儿也用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他是这个风湿病啊，腰托 啊，
0: 嗯，
1: 也一身毛病就跟我不一样
0: 啊。
1: 哎呀，十多年呢，那个下肢血脉就不通啊，
0: 嗯，
1: 走道也不稳，那脚脖子往下就是木
0: 啊，
1: 胀，
0: 嗯，
1: 一内一坑啊。
0: 哦，回流不好嘛、肯定会肿胀的。
1: 可不是，但是他通过这梅阳方啊、你说您下肢通的
0: 啊，
1: 那脚摸着也热乎了，也不凉了。
0: 嗯，
1: 哎呦，这不脚不支的走道就稳当了。
0: 他血液循环好了嘛，肯定这个走路就稳当了。
1: 嗯
0: 啊，
1: 哎呀，人家那手脚都不麻不木的了。
0: 哦，
1: 关键还有个就是他那个嘴呀、原来就是口腔溃疡
0: 啊，
1: 舌炎
0: 啊。
1: 我也知道这舌炎呢不是好病，
0: 反复的话是不是好病啊？反
1: 反
0: 复复老好不了，那就不是好病。
1: 那可不，你呀、那就跟火烧似的，
0: 它容易
1: 一烧就起泡
0: 啊，它容易变异的啊。
1: 哎呀，吓人呐！
0: 嗯，
1: 他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0: 哦，
1: 这你说这都两个多月了，一直他没犯病
0: 啊。
1: 啊，这不口腔溃疡也好了吗？
0: 后期也不会再犯了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要我说这梅阳方的效果太神奇了
0: 啊。
1: 哎呀，这拿过来我们俩当宝贝，这是、
0: 当宝贝啊、
1: 哎，你就我喝完这小瓶子我都拿水涮两遍完再喝的、就怕被瞎了
0: 一点都不浪费啊。当然老同志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效果出来了而且咱们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起码像你心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急性突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包括你像你老伴儿这块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我们说任何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好药，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这就是真正的好药。我给大家用梅阳方不是说盲目的给你们用，不是的。但凡给你用就不会让大伙儿去失望的。啊，我们有把握给大家用，没把握的话压根儿不给大伙儿用的。
1: 你负责任你。我寻思，要我说我们一是感谢你，一个我寻思
0: 啊，
1: 就是等我病好了，我那啥还想接着用那虎方呢，你看行吗？
0: 老同志，虎方不需要这么用啊。如果说你老两口条件比较好，哎，这个老两口咱们说都有退休工资，咱们说呢，龙方可以用啊，龙方可以长期用，或者说我们每年阶段性的来用一用。为什么呢？因为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哎，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可以防大病重病，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底子更好，可以起到很好的延寿的作用。这个龙方是可以用的，不是用虎方啊。
1: 行，你说健康长寿那是。我们老年人哪个不追求啊？
0: 对对对，
1: 行，那我们俩就长期用，把那方用上。
0: 对对对，好，有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啊。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梁教授。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段时间了
0: 啊。
4: 说实话啊，我就感觉您的这个医德啊、医术都靠谱，为人实在
0: 啊。
4: 我现在就相信您。
0: 哎呦，谢谢啊，感谢你的认可啊。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呢，真正的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作为我们来讲，一定要对患者来负责，就是让大家呢 治病。

0: 那有希望，有好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你什么情况啊？说一说。
1: 我是患者的家属，我是替我父亲问的啊。
0: 哦，
1: 我父亲呢，他今年69，脑出血8年了。
0: 嗯，
1: 反正一直都是我跟我母亲照顾他嘛，恢复的还行。
0: 嗯，
1: 虽然不能做什么事情吧，但是他自己吃个饭呀，就是到卫生间上厕所呀，
0: 嗯，
1: 反正自理没问题吧。
0: 啊，简单可以自理。嗯嗯
1: 嗯，但是就2年前，我母亲就因为突发疾病走了。
0: 啊，
1: 然后我父亲就伤心难过嘛，
0: 肯定是，
1: 就是对，然后身上就说难受哦，气上不来哦，
0: 嗯，
1: 当时以为他是着急上火造成的
0: 啊，
1: 有段时间他就走个10来步就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气上不来，还怕动静，有点声音都不行，都吓得半死
0: 啊，
1: 嗯，在家给他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嘛，
0: 嗯，
1: 但是他那个脚不行了，开始浮肿，一样一个大坑，浑身也没劲。然后带他到医院，大夫说是一级心衰。
0: 对，他下肢出现浮肿了，肯定是心功能不全了，嗯，啊。
1: 对，血压也控制的不好。
0: 嗯。
1: 吃2种降压药，什么真菊降压片，
0: 嗯，
1: 还有那个安氯地平，血压都在145左右。
0: 哦，那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啊，嗯，因为他高血压其实已经合并有像脑出血，合并有心功能衰竭。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血压和我们心脏和我们大脑它是互为影响的，就是你单纯降压，如果脑血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心功能衰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单纯降压肯定效果不理想的，它一定是什么血压心脑同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睡眠这块肯定不好，是不是？
1: 顽固性失眠，睡得不踏实嘛，吃饭也不香，吃不下去，杨教授说实在的，这些年我给他买了好多药，包括那个什么海参、熊胆粉、驼奶、什么松茸，
0: 嗯，
1: 反正吃来吃去还是这样，反而越来越严重
0: 啊。
1: 我父亲，哎，他这段时间就跟我说嘛，
0: 嗯，
1: 说想我妈，哎呀，我怕你，那个啊，我杨教授，我就怕我父亲，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0: 嗯。其实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像老一辈人吧，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他医疗技术不发达，所以说那个年代他会有那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你想咱们医疗技术很发达了，而且你父亲整个这个病患呢，其实他最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不是最为严重的，我接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患者多的很多的，所以他这个不难解决啊，而且也不复杂，我就告诉你，就通过咱们民阳方，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给他联合起来，像他这个效果很理想的。
1: 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民阳方制定效果好嘛，这个龙虎结合，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也想给他用上。
0: 哦，他的情况我也建议用啊，当然所有用咱们民阳方的朋友，咱们都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因为我们想让大家放放心心的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用大家去担心说上当受骗花这个冤枉钱，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朋友啊说我再听一听啊，等一等啊，看一看啊，时间上耽误了，等病情突发了很危重了，你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挽回的话它是有难度的，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时间上我们也不耽误，第一时间把民阳方用上。而且再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建议你父亲用民阳方，为什么？因为它的疗效是肯定的，在我这儿不适合，不会让你用。你想龙方干什么？龙方是强肾固肾第一方，为什么说我们治这个病要强肾？它把你五脏功能增强了以后，身体底子就好了，抗病能力、防病能力它就强了，修复能力它就强了。而且咱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我们专用的虎方是什么？心脑肽，它是对血压，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细胞，包括对于大脑脑细胞，它是同步来修复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把血压问题心脑问题同治了，那它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
1: 嗯嗯嗯，
0: 你当时用完以后它就会有感觉，很快血压能下来，基本上一

0: 个礼拜左右吧，像很多的症状，哎，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慌呀，上不来气呀，睡觉不太好呀，这个身上难受啊，等等，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基本上到一个月左右吧，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完全可以啊。
1: 哦，
0: 嗯，所以您也不要太担心了。另外一个，多鼓励你父亲，现在有好方法，好好配合治疗，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
1: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我赶紧给他用上。
0: 有任何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好，
1: 先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佳瑶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外边的人呐，都说您医术高超
0: 啊，
4: 医德高尚啊。
0: 哎呦，过奖了。
4: 哎，您说话呀平易近人，不为名也不为利
0: 啊，
4: 专注给咱们老百姓看好病，用好药。40年如一日啊，不忘初心。
0: 哎呦，太过奖了。
4: 哎，不是过奖啊，外边人都这么说的
0: 啊。
4: 把中西医结合的迷阳方发扬光大了，救治了更多的患者
0: 啊，
4: 还免费送给咱们健康大礼，只为患者着想。您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0: 哎呦，老同志太过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3岁了，梁教授。
0: 哦，那年龄不大啊。
4: 哎呀，还不大呢，这病可不少啊。
0: 哦，
4: 梁教授啊。
0: 嗯。
4: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0: 你说。
4: 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0: 啊，
4: 能不能也作为免费的福利送给大家伙儿一波啊？
0: 啊。
4: 就像上回的高科技降糖含片一样。
0: 啊。
4: 10年不要送给我们呢。
0: 这个事情我也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啊。当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是想尽可能的免费的送给大家。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想再看到大家伙就因为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突然脑出血了，医院里急救，生死未卜。不想大家突然的脑中风偏瘫了，也不想看到大家就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心梗了，甚至发生心猝死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这个当然我会尽力来办好这个事情。啊，最起码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家里边有一盒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起码关键的时候咱们有药能让血压下来。最起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不是啊？我尽力办这个事情吧。然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好消息，肯定我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感谢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呐，我是咱们的受益者。
0: 哦，受益者老朋友。
4: 我得到了强肾固肾的龙方。还得到了心脑同志的虎方，心脑肽。
0: 哦，心脑肽也得到了。
4: 哎呀，还得到了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哦，
4: 哎呀，新型降压胶囊啊。
0: 啊，
4: 也拿到手了。
0: 哎呦，哎呀，太高兴了，我都高兴，这几个宝贝都拿到了，急救的用药和治本的用药全都拿到了，太好了。
4: 是，哎呀，这是我高兴的。
0: 啊。
4: 哎呀，那强肾固肾治其本，
0: 对，
4: 通过补充肽激活修复细胞治病症，
0: 对，
4: 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0: 啊，
4: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了。
0: 哦，很大的好转，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4: 哎呀，梁教授啊，
0: 嗯，
4: 我过去吧关节不好
0: 啊，
4: 关节炎，手和脚啊冰凉发麻，还有高血压
0: 啊
4: 极高， 哎呀，180。

0: 达到190
1: 嗯，
0: 嘛。
1: 太高了，高血压危象了。
0: 啊，
1: 嗯，
0: 前年呢，突发的脑血栓。
1: 就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脑血栓的。
0: 嗯，是
1: 嗯，
0: 脑血栓完事儿，干活就费劲了，
1: 啊，
0: 拿不住东西，
1: 嗯，
0: 腿也弯不下去。
1: 腿打不了弯儿啊。
0: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儿，
1: 嗯，
0: 哎呀，总头晕呐，
1: 嗯。
0: 胃肠也不好。
1: 哦，慢病一体多病啊！
0: 嗯，哎呀，经过我服用那个迷羊方
1: 啊
0: 和那两样特效药，
1: 啊！
0: 这些问题呀，
1: 嗯
0: 不到一个疗程。都给我解决的非常好啊！
1: 啊，今天听你讲话就感觉非常好啊，起码你
0: 哎
1: 后
0: 呀，
1: 遗症这块恢复的是不错的
0: 哎呀，现在呀，我的腿呀，
1: 啊。
0: 能打弯了，能
1: 嗯，
0: 蹲下去了，
1: 好，
0: 上完厕所
1: 嗯。
0: 也不用拽着绳子起来了，
1: 啊，
0: 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呀。
1: 这就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0: 啊，是，哎呀，
1: 嗯，
0: 这一天给我高兴的。
1: 嗯，
0: 我现在的血压也非常好，
1: 啊，
0: 高压就在140左右，
1: 嗯，
0: 低压85左右。
1: 非常好，
0: 啊，每次量呢，那血
1: 啊，
0: 压值都说正常，
1: 是，
0: 而且手脚不麻了，
1: 嗯，
0: 整体看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我现在的血糖也不高了，
1: 嗯，
0: 正常饮食，血糖也不高，胃
1: 啊，
0: 肠也挺好。
1: 你看，放开饮食，血糖都非常的好。
0: 嗯，
1: 用传统的方法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
0: 做不
1: 你就
0: 到，
1: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血糖仍然居高不下。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呢，就是咱们的用糖多态，包括我们的心脑态，实际上它是恢复细胞功能的。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可以正常用糖，你就放开饮食，它也不可能高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而且你想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病根上治疗的好处，就是你药不需要大把大把吃，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在恢复，不错的。
0: 哎呀，是啊，整体呀，一个疗程下来呀，我感觉呀，基本都好了。太谢谢梁教授了，
1: 嗯。
0: 新型降压胶囊
1: 嗯。
0: 效果也非常好。
1: 啊。啊。
0: 我老伴儿用上之后啊，
1: 嗯，
0: 原来吃两种降压药，
1: 啊，
0: 副作用不小，但是啊，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1: 啊，
0: 新型降压胶囊啊，用
1: 啊，
0: 上之后。
1: 啊，
0: 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很快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啊，
1: 嗯，
0: 高压140，低
1: 啊，
0: 压80，
1: 嗯，
0: 哎呀，真好啊，
1: 啊，
0: 这避免了很大的致命风险呐，
1: 对呀，140/80。起码说你心脏、大脑、肾脏，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安全指标啊。
0: 啊，是
1: 嗯，
0: 新型降压胶囊啊，我准备让我老伴儿
1: 啊，
0: 长期用下去呀。
1: 啊，
0: 安全，没有副作用，
1: 嗯，
0: 效果还好，速效，要是也能免费送给我们点儿啊，就
1: 啊，
0: 更好了。
1: 嗯，老同志是这样的。新型降压胶囊啊，它是一个急救药。确实，你说，哎，我老伴儿用完以后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快还好。但这个它不是长期来用的，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血压特别高，就是基本超过160以上比较危险了，应急咱们用一下就可以。你老伴儿现在血压下来了，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把咱们的迷羊方、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心脑肽，把这个虎方给它联合起来，这个是根本上解决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个根本的治疗方法。那这个用下来以后，降压药可以逐步的停服不吃，包括像它并发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啊。它是这么治疗就对了啊。
0: 啊，是
1: 嗯
0: 迷
1: 嗯。
0: 羊方啊，我准备再定两个疗程的，
1: 啊，
0: 让我老伴儿和我呀一起用。
1: 对，
0: 我这放下电话，我就立药，
1: 啊，
0: 再定两个疗程的。
1: 嗯，那您先和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啊，然后可以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呀。如果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随时再联系我，好吧？
0: 哎，好，谢
1: 好，
0: 谢梁教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太感谢您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4: 爱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对于我们收音机前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吃饭就成了个大问题。尤其是一些血脂高的啊，或者是担心自己血脂高的这个老年人，鸡鸭鱼肉啊，各种好吃的，不吃吧，你说看着有点馋，吃吧，哎呀，又害怕血脂高，这个究竟怎么办呢？是吃还是不吃呢？杨老，您能给我们个权威的答案吗？
4: 我给大家权威的答案就是该吃就吃。
3: 是吗？
4: 想吃就吃。
3: 哎呦，
4: 哎，大家呢，但是有一点，把握一个度。哎，你不能像年轻时候啊，你说我今天看这个猪肘子香了，我抱住啃了一个，
3: 嗯，
4: 那不能那么造了啊。
3: 嗯，
4: 该吃就吃，想吃就吃，血脂高没关系，想吃肉吃肉，想喝酒喝酒，不要量大了就行了，
3: 嗯，
4: 不要过了就行了。
3: 嗯，
4: 这个度怎么把握呢？要是到底多少是多呢？哎，你看平常啊，我说香了以后，我抱住一只一个猪肘子能够啃完了，那你来半个就行了，来三分之一就行了。
3: 嗯。
4: 啊，这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
3: 可
4: 以不用担心啊。
3: 嗯，
4: 包括糖尿病的患者，我始终跟大家讲一个道理，不要说得了糖尿病，吓得你就不敢吃甜食了。
3: 啊，
4: 嗯，你该吃也得吃，为什么？糖尿病的病人，你身体是缺糖的。
3: 嗯。
4: 啊，你说你吃了血糖就高，你少吃点，你在两餐之间该吃吃点水果之类的。早晨我好比说7点吃饭，中午我12点吃饭。那在上午9点半10点来钟的时候呢，我吃点没有问题啊。
3: 嗯嗯嗯。
4: 啊，你不要吃太多呀。
3: 嗯。
4: 啊，这个放心啊，这一点不要过了，什么事情不要过了度啊。吓得说血脂高了以后，吓得我恨不得肉也不敢吃了。你要记住了，我们做过调查的啊，一些相关的临床机构做过调查的，那个常年吃斋念佛的人，有的人呢照样血脂高。
3: 哦哦哦。
4: 那有些东西
3: 他
4: 是吃的。
3: 坐不住。
4: 对，尤其是这个血脂高，它不是说血脂高的好几个指标呢，你比如说那个胆固醇高的，你跟你吃酒没关系。
3: 是吗？
4: 对，你比如说那医院里面查了，说你甲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些都没问题。
3: 嗯。
4: 就你那个总胆固醇有点高，那个胆固醇有点高，你这个时候啊，你该吃就吃，你放开了吃。
3: 嗯。
4: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胆固醇高是由代谢所导致的，就是你代谢不掉所引发的，不是你吃的问题。
3: 嗯，
4: 因此跟你吃与不吃肉没关系。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甘油三酯高呢，确实跟饮食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
3: 哦，
4: 那也就是说，有人呢查出来他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啊，老降不下去。那其实他饮食当中也非常注意，有的人是不行，胡吃海塞的，最后把甘油三酯吃有点高了，你这个啊稍微就要注意一点。
3: 嗯嗯嗯。
4: 但是还有那些人呢，他那个甘油三酯高了，也自己平常饮食也非常

0: 常重视，但是它也高。
1: 嗯，
0: 这个其实呀，也有一种呢叫顽固性的高甘油三酯体质，它也是其实跟你的代谢有关系的。
1: 哦，
0: 所以说综合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血脂高的人看着那个肉啊、蚕啊、鱼啊这一类蚕，
1: 嗯，
0: 能不能吃啊？你放心的吃，
1: 嗯，
0: 不要过度就行了。
1: 嗯，你看，听我们的节目真的就不委屈自己。杨老刚刚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大家听了老开心了，该吃吃。
0: 对，
1: 那个你可以吃，但是怎么吃法这个很重要，你别狠命的吃是吧？你适度的吃点可以。
0: 而且我经常讲，我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七老八十了，年轻时候呢连点荤腥都见不上，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你到老了以后呢，让他得了一些这慢性病以后呢，恨不能嘴上贴了封条了，不让吃这个，不让碰那个。咱这个岁数了，你说一点儿不吃这些东西，太冤枉自己了。
1: 是啊。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该吃就吃啊，但是呢，
1: 嗯，
0: 要注意把握一个度啊，不要太过了就可以了。
1: 哎，那杨老聊到高血脂了哈，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高血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高血脂需要治吗？不管它会怎么样？
0: 首先什么是高血脂啊？高血脂就是血液当中的油脂成分太高了。高出正常的指标了，就叫高血脂。
1: 嗯，
0: 那它这里边呢，这高血脂呢，咱们查血脂呢，一般呢给你查了四项，啊，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中国是四项。
1: 嗯嗯，
0: 这四项当中，其中有任何一项高了或者超标了，它都叫血脂高、血脂异常。
1: 嗯，
0: 啊，因此呢，很多人把甘油三说我是甘油三酯高了，他认为是高血脂，其实你那个甘油三酯没高，你那个胆固醇高了，或者说你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它都叫高血脂。
1: 嗯，
0: 啊，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概念啊。那么这个这么很多人还是不明白，这个还是不理解啊。你竟是医学的术语，哎，你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叫高血脂啊？就是血液当中啊全是那油腻的东西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血脂高了。别人的血抽出来以后啊，
1: 嗯，
0: 清澈的。就跟那水一样，它清澈，所以说就好流动，它不往那个血管壁上呼。而你呢，血脂高那个人呢，你那个血液要抽出来的话呢，它里面一层油，
1: 嗯，
0: 油乎乎的，啊，严重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呢，它会形成一种乳糜血，就是就跟那个油啊，
1: 嗯，
0: 啊，上面一层白色的颗粒物，你放在那儿呢，把它抽出来，它那个血呢放在那儿静置一段时间呢，那个小的跟白色的颗粒物能够吸出来，
1: 啊。
0: 那其实呢就是油脂太大了，那整个呢血液里面全是油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高血脂。高血脂需要治疗吗？一定需要治疗啊，因为高脂血症这是一种病啊，有了病了就得治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治，你想一想啊，血液当中全是这种油腻的东西，就跟我们的下水道一样啊。你看你为什么咱们那个洗菜池那个下水道你经常容易堵啊。
1: 嗯，
0: 那你有的时候吃饭呢，有些那个洗刷碗的时候啊，有刷不干净，那个它有些油腻的东西呢，你老在那儿倒时间长了，呼把那个水管子给你呼死了，不就堵了吗？
1: 对对对，
0: 人的血管里面血脂高了，不这个道理吗？你全是油，这种油腻的东西呢，一个是这血有血脂高了，血就流得慢了，血流的慢了，又有这油腻的东西呢，左一层右一层把这种油腻糊在那个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它这种呢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一旦形成血栓了以后，堵在心脏上就是心梗，堵在脑袋上就是脑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啊，不治的话呢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1: 哦，必须得治哈。那杨老，像高血脂这样的问题，医院里现在怎么给治呢？
0: 主要用降血脂的药嘛。
1: 嗯。
0: 啊，西医治疗这种病症，其实西医治病的一个思路，它就是简单粗暴嘛。
1: 嗯。
0: 你血脂高了，我就给你降血脂嘛。
1: 嗯。
0: 哎，主要用贝塔类的药物啊，他汀类的药物，这两大类的药物来给你降血脂。但是呢，这个大家用贝塔类的药物啊，他汀类的药物降血脂，有人说我是血脂高了，究竟怎么选？到底是贝塔类的还是他汀类的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如果你是甘油三酯高的，那么你用什么样的药呢？用贝塔类的药物来降血脂。
1: 嗯，
0: 哎，你比如说你上药店自己买药的话呢，或者开药的话呢，开什么非诺贝特、苯扎贝特，

0: 洛夫塔汀啊、新夫塔汀啊、阿托夫塔汀啊、瑞舒夫塔汀啊，现在这些塔汀类的药物呢，它是专降胆固醇的。
1: 嗯。
0: 啊，而那个贝塔类的药物呢，它是降这个甘油三酯的。
1: 嗯。
0: 有人说我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都高，那你可能就要这两种配合着用了。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这个服药时间呢也是有讲究的。
1: 服药时间还有讲究？
0: 对。你就拿这个这个胆固醇来讲的话呢，胆固醇呢是跟人的饮食没有关系，它主要是人体代谢所形成的，自身代谢了、
1: 嗯、
0: 代谢出了问题以后呢，就胆固醇容易高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形成代谢呢形成主要的时间在夜晚。
1: 夜晚。
0: 因此我们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胆固醇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吃？他汀类的药物大家记住了，你就晚上睡觉之前吃它。
1: 嗯。
0: 啊，这是最好的服用时间了。而那个甘油三酯呢往往跟你的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你选贝塔类的药物来降甘油三酯，你什么时候吃？你是早晨吃效果是最好的。
1: 早晨吃、
0: 哦、哎，所以说呀，这样一来的话呢，记住了啊，贝塔类的药物降甘油三酯，
1: 嗯，
0: 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
1: 嗯，
0: 贝塔类的药物早晨吃，
1: 嗯，
0: 而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呢晚上用，
1: 嗯，
0: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
1: 对
0: 你对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他主要通过这些方法来治疗，主要通过这些药物来治疗。
1: 嗯、
0: 你但凡是血脂高的人，你要今天的认真的听了我的这些，你记住了，你不用上医院。你血脂高了以后呢，自己买点药就是可以了。
1: 对，你看，就是什么贝塔类呀、啊、他汀类，它不是一个药，一类药，它解决的是各有分工。你得先弄明白你是甘油三酯高啊，你还是胆固醇高啊，然后你对症用药，包括用药时间这块，你看都有要求。所以说啊，真的。大家对自己疾病这块、身体这块，你一定要上心。你不懂没关系，你问呐。我们的栏目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接诊到一些高血脂的患者反映说，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降血脂的药啊，自己吃了。管用，吃了血脂就降下来了，但是一停好像这血脂又上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就是降血脂的药物它的一个弊端嘛。
1: 嗯，
0: 降就是摁着往下降嘛，你高了我摁着给你降下来。
1: 嗯，
0: 啊，高了我摁着给你降下来，但是你药一停它马上就反弹。
1: 对，
0: 啊，这就是西药的它的一个弊端，它一吃上就让你离不开。
1: 嗯，
0: 你一离开了病就回来了。所以说呢，为什么西自打西进来以后的话呢，就有了一个终身服药的概念。
1: 嗯，
0: 咱们中医治病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让你终身吃药呢？你找哪个中医大夫看病让你说终身服药了？没有吧？
1: 没有。
0: 但是自打西医进来以后呢，终身服药就成了一个常规，就成了一个应该的事情了。
1: 嗯，
0: 他这个药就是这么研发的，就是这么给你干的。你吃的时候就管用，你一停了药以后就犯病。
1: 嗯，
0: 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这种降血脂的药其实对肝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1: 是吗？
0: 啊，尤其他汀类的药物，你吃够三个月呢，一定要让你上去了查肝功的。
1: 嗯嗯。
0: 啊，转氨酶高了，你就让你停了，你停一段时间再吃。
1: 你可不能就闷头吃啊。
0: 那多少老同志呢，不懂得这个，半年一年以后一查，转氨酶高的，整个呢肝功能损伤了非常严重，最后呢吃降血脂的药吃出一个肝硬化来。
1: 哎呦，
0: 那你这个你就得不偿失，你这种治疗你不如不治嘛。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西药啊，它在降血脂这个病症的治疗过程当中，确实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所以说真的这个是大家很无奈的事儿，但是还好有我们的节目，有御医文化治病法，有黄石膏方，这个问题啊我们有望解决哈。那我们知道杨老您研究御医文化，是古代的御医他们给皇帝皇室成员治病的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那太医御医们他们擅长治这个高血脂这样的病症吗？
0: 当然、
1: 哦、
0: 为什么太医御医们擅长治疗高血脂这样的病呢？因为这还是讲这还是叫富贵病。
1: 嗯，

0: 你现在说起来，动不动就这个血脂高了，那个胆固醇高了，那个甘油三酯高了，一查很多中年人、老年人都是个毛病。
1: 对，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现在吃肉当饭吃了，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再有一个，你现在的人操心操得多，劳力劳得少，你代谢难免就会出问题。
1: 对，
0: 你吃的越来越精了，你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你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你吃的这么精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你身体我消耗不了。
1: 嗯，
0: 你用不了，用不了呢，久而久之把你自身代谢系统弄坏了，代谢系统一弄坏了以后呢，血脂是不是就高了？
1: 对，
0: 哎，因此你说你现在啊，这个病呢跟你说跟饮食没关系，它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啊，你在古代的时候呢，我说老百姓啊，吃糠咽菜的都是，就是说起来呢，现古代的最好的时代，你比如说那康乾盛世啊，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呢这个。这个汉唐盛世啊，这些盛世的时候呢，其实呢，饿死的老百姓都比比皆是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时代呢，就饿死的老百姓都有。
1: 嗯、
0: 你在那种情况下呢，老百姓哪能说是天天肥酒大肉的吃的，还把血脂吃高了，很少。
1: 对。
0: 啊，你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这种病人就少。那么病人少了，民间的医生其实治疗这类病症呢，他中医没有叫高血脂这个病的，中医把这种病叫什么？叫痰湿嘛。
1: 嗯，
0: 治疗这种病症的话呢，民间的中医呢是没有多少经验的，而反过来太医们、御医们常年接触的这些皇室成员呐、皇帝呀、啊，他在以前几百年那个年代的时候呢，穷是穷老百姓，饿是饿老百姓的，能穷着人家，能饿着人家呀。
1: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看，一定是这个富贵的这个皇室成员、达官显贵他们。那吃的真是啊，够满豪瓶的哈、啊！
0: 哎，山珍海味满汉全席，
1: 就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0: 那古代的皇帝吃不吃顿顿满汉全席嘛？
1: 啊，
0: 就你摆上来了，你就想一想啊，你吃不吃都是这饭呢、啊？
1: 嗯，
0: 啊，你想一想啊，你时间长了以后呢，他是不是更容易得这种病啊？
1: 对，
0: 你得了太医们就得给治啊，你治还得给人治好了，
1: 嗯、
0: 还得出了根儿啊。
1: 嗯，
0: 那他不得想办法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其实呢，在治为什么说我们一提皇室高发，在治疗这一类中老年常见的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尤其像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病啊这种所谓的富贵病的时候呢，皇室高发的疗效尤其好呢，因为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它在创立这样的药方的之初，它其实就是针对这些病症创立的。
1: 嗯，那杨老，太医御医们治疗高血脂这方面的这个病症有什么独到的认识吗？
0: 还是咱们御医文化治病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呀？
1: 啊、
0: 嗯，那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
1: 这个也适用于这样的这个治疗理念？
0: 当然适用。你血脂高，首先第一个问题，人的血脂为什么高？
1: 嗯，
0: 啊、那很多大家呢，现在你得了高血脂的患者，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得了血脂高了？为什么跟我一样岁数的人，甚至比我岁数大的人也没得这个病？
1: 对，为什么？
0: 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没有？很多人他不懂得问自己这个问题，
1: 没往这儿考虑。
0: 对呀、啊，你为什么有这个毛病啊？对吧？也是我可能吃肉吃的多了，吃鱼吃多了，不是这样。现在的生活条件，家家都是这样。
1: 嗯，
0: 对吧？啊，你家天天炖大肉，我家天天的吃糠咽菜，不是啊，都是这样的。那吃肉都吃的不愿意吃，现在的小孩子见了肉都烦。
1: 嗯，
0: 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你就高了，他就没高呢？
1: 嗯，
0: 那还是有一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证明
1: 还是你有问题，
0: 先出问题了。
1: 哎，
0: 对吧？你自己的身体先出了问题了，然后呢，这个病呢，他才找你来了。
1: 嗯，
0: 不找张三，不找李四，不找王五，那为什么专找你？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先有了问题了？
1: 对，
0: 你说我自己有了什么问题了呢？一个就是饮食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比饮食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脏腑出了问题了。
1: 嗯，
0: 脏腑哪个脏腑出了问题了？血脂高，首先跟它直接关联的一个脏腑就是什么？就是肝。
1: 肝。
0: 肝。
1: 嗯，
0: 因为中医讲说肝主疏泄嘛，疏泄就是代谢嘛。
1: 啊，
0: 那西医也是说的，你代谢出了问题了，血脂高往往是你代谢出了问题了，因此你血脂就高了。那么我们中医早就知道了，说肝主疏泄，肝是人体最大的一个代谢的器官，因此你肝的疏泄一出了问题，你是不是血脂就高了？
1: 对。
0: 那有人说我用点保肝的药，错了，

0: 你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吃点保肝的药的问题，那肝出了问题以后的话呢，再按郁文化的理论来讲的话呢，胰脏有病，这肝有了问题了，胰脏有了病了，那是我们要怎么样，要三脏同治，或者说呢五脏同养。
1: 嗯，
0: 是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三脏同治治哪三脏呢？首先第一个，肝出了问题，血脂就高，那么在治肝的同时，我们还要治谁？还要治脾。
1: 嗯
0: 啊，治脾的同时呢，还要治谁呢？还要治心。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呢，在郁文化理论当中呢，我们认为说脾主运化水湿，运化这个痰湿，脾呢是管运化的。那因此呢，高血脂的患者，首先第一个，你为什么血脂高了？一个是肝的疏泄不良，代谢不良了；另外一个就是脾的运化不开了。
1: 嗯，
0: 你吃进来稍微呢油腻大点东西，或者说呢你吃进来的食物呢，脾的运化一弱了，它就变不成营养了，这个时候呢全变成痰湿了。
1: 嗯，
0: 痰湿就导致越来越多，最后到了肝那儿呢，肝的功能又弱了，又给你代谢不掉了。嗯，同时呢，心呢又出了问题了，心是主血脉的。那主血脉的脉道呢不通，脉道不利的情况下呢，三方面的因素最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你血脂高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呢，啊，记住了，你如果说是血脂高的患者，我们从按照太医御医们的思路来治的话呢，这病很好治的。
1: 嗯，
0: 哪怕你胆固醇高了三倍了，高了五倍，甘油三酯高了十倍八倍了，你高了十年二十年了，这个能降下来，能降下来的。
1: 嗯，
0: 能治疗治不了？能治疗了。哎，所以说呢，只要按照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我们既能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利用黄石膏方这种药方呢，给它降到正常的，同时呢，那还能让它呢停了药以后不反复。
1: 嗯，
0: 哎，更为重要的还防止了一些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大病的发生。
1: 啊，就是说，高血脂的患者只要按照御医文化。这种胰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个治病法是能治过来的。
0: 对，
1: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脑梗、心梗的发生。
0: 对，你只要治法得当的话呢，这病是能治好的呀。
1: 嗯，
0: 啊，你不用担心的是老是有这个病，我时间长了得心梗、得脑梗，我们提前给他治了，他不就得不了心梗和脑梗了吗？
1: 嗯，那多长时间能见效？几个疗程能上医院去复查呢？
0: 很快的啊，从症状的缓解来讲，很多人用黄石膏方降血脂治疗的高血脂，半个月二天下来以后，他首先一个原来脑袋老跟一锅浆糊一样，哎，现在脑袋清亮了。
1: 嗯，
0: 这证明呢血脂就开始往下降了，血变得干净了，脑子上的供血能上来了，因此呢脑袋就清亮了。
1: 哦，
0: 眼睛瞅东西也亮堂了。
1: 嗯，
0: 反应也快了，见了油腻东西啊，有的时候呢他也不反胃了。
1: 嗯
0: 啊，有了这些表现了，人的精气神明显上来，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嗯，
0: 啊，有了这些表现以后呢，接着往下治疗。那么多长时间呢？我们高血脂，无论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用黄石膏方啊，我建议呢，给他治那么两个月到三个月，你就能上医院复查。
1: 嗯，
0: 哎，你看你那个胆固醇下来没有？你看你那个甘油三酯正常没有？
1: 嗯，
0: 这不光这个啊，同时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以后呢，你发现。一个是血脂下来了，另外一个高血压的话，这你血压也正常。
1: 嗯，
0: 你吃饭也香了，你睡觉也能睡着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连带的这些病症啊，一定就给你治过来了。
1: 太好了，解决你血脂高的问题的同时，你其他跟啊这个病相关的所有的病症都会得到有效的这种缓解。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太典型了，好像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我们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大家不妨来尝试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更全面啊，更彻底的来治一治，让我们远离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

0: 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既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大夫您好。
2: 你好。
3: 哎呀，我实在是在期盼您的电话了。
2: 啊，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呀，我太需要您的帮助了，因为我是个本人是个73岁的老女人。
2: 嗯。
3: 年轻的时间我是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号。后来以后风湿病慢慢控制住了，后来又是这个整个鼻小球下降，鼻小球下降，后来又发展到血小板减少，因为都是治风湿性心脏病治关节炎的时间，可能吃的激素和阿司匹林过多，
2: 对，
3: 所以造成的这个原因。后来呢，到了中年时期，呢，我这就叫心脏比原来稍微强点，早的时间就是风心病，后来以后成了是个2.5闭锁不全，后来以后就发展到心脏肥大，后来发展到这个鼻小球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到了90年我就开始失眠了，失眠、耳鸣、失眠、血压高，后来后背疼、坐肩疼、坐手的中指疼，后来以后到医院做 CT 检查出来，说是我的心脏冠状做冠状动脉被堵了，心肌缺血堵了75%，就当时就下了心脏支架，结果现在已经14年了。心脏的反应呢，每年做体检的时间心脏挺正常的，就是这个血脂过高，肝硬酸脂高，胆固醇高，血糖正常。因为我打了您的电话，我想着用玉皮膏方，可是我的这个病呀、太难了，所以太难了，我感觉太复杂了。吃这个药能管用吗？我现在急切的盼望您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首先呢，病情非常复杂，那个郎同志，而且是老病缠身了。
3: 对，
2: 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像甘油三酯大概高到多少？
3: 1.92。
2: 1.92，1.92的甘油三酯也高的不是特别厉害，不用担心。
3: 哦，因为这个胆固醇还有点高，那个甘油三酯也有点高，我怕支架，因为支架下上。
2: 你现在的矛盾是说这一大把的药，你少吃哪种你心里都不踏实，你不吃降脂的药，怕血脂高了再堵了。
3: 哎，
2: 你不吃那降压的药，你怕血压高了以后也不行啊。就总而言之呢，说不吃这些药都不行，好像的哪种都得吃，结果呢，你想一想。到这么这一把药吃下去以后更不

0: 平。长年累月的，你本身还担心自己的这个，肾脏出问题，肌酐都有点高了。你再这么一把药吃下去以后，那个肌酐呢还得出问题，对吧？因此，这样的患者就我们一直呢提倡的说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就应该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综合性的治疗了。不能说肝不好了治肝，肺不好治肺，心脏不好治心脏，肠胃不好治肠胃，你这么治下来是没完的。摁下葫芦起来瓢，这么治下来以后呢，那你就没完没了，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了。
1: 目前看在我这个情况，我是特别懊恼，可是我没办法解决。我只能求求您专家了，也谢谢您，
0: 这
1: 杨老师。
0: 个不用太担心，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1: 73。
0: 啊，73岁，这些毛病的话呢，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个比较常见。
1: 常见
0: 病
1: 啊。
0: 情是虽然是复杂，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症，不用特别紧张，自己吓唬自己。这样的患者，我建议你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黄氏膏方啊，你综合性的、整体的来调一调它。
1: 是吧？
0: 对，比如说他
1: 嗯。
0: 养肾的药材有十味药材，通过十味药材养肾经，肾经足了以后啊，肾水你现在肾水亏得比较厉害了，那水不治火了，你心火就旺，啊，你心火一旺
1: 是。
0: 了，你就肯定睡不着觉嘛。
1: 啊。
0: 同时呢，他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有12味药材，宣肺的、养心的各有8味药材。通过五脏调整，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呢，那个肌酐的问题不用担心，它本身不伤肝肾的，这是 OTC 类的药物。
1: 哦。
0: 就是不伤肝肾、不伤五脏的，还养五脏的。连你那个
1: 啊。
0: 肌酐呐，包括你那个心脏还做过手术啊，这个血脂高啊、睡眠呀、这些情况呢，一点一点的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够。
1: 啊
0: 不用太担心，能够恢复一点点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1: 啊，那我就吃这个益脾膏方是吗？
0: 哎，用黄氏膏方的，你可以用它来好好的治一治。这种病症的患者，其实我们治过不少，适合用它来治。
1: 我要吃黄脾膏方的话，能吃几个疗程？
0: 黄氏膏方6瓶药为一个疗程。
1: 啊。
0: 一个疗程能吃将近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
1: 啊。
0: 一个疗程用下来，肯定它是成效就比较明显了。但是你要想完全调过来、调好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怎么也得照着2个疗程、3个疗程吧。因为这种慢性病形成了以后呢，我们想从源头上给它调的差不多了，整体就多调一段时间，2、3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1: 好嘞，好嘞，谢谢您。我看我买上2个疗程，买上我
0: 哎。
1: 吃上一个疗程，一个
0: 对
1: 疗程。
0: 你，
1: 第一次我吃几毫升？5毫升还是10毫升还是
0: 先从
1: 十
0: 五
1: 五
0: 毫
1: 毫
0: 升
1: 升？
0: 开始用它，5毫升先吃1周的时间。
1: 5毫升一天吃2次。
0: 哎，1天2次，早晚各一次，先吃上1周的时间。有什么感
1: 啊。
0: 觉了？到时候呢，根据场外老师呢再给你做调整。
1: 好嘞，好嘞，好嘞，打
0: 我
1: 扰
0: 祝您
1: 您
0: 健康
1: 了啊。
0: 吧，别客气，祝
1: 哎，
0: 您
1: 打
0: 健
1: 扰
0: 康
1: 您
0: 吧。
1: 了啊啊，
0: 好，
1: 哎，谢
0: 好，
1: 谢
0: 再
1: 您
0: 见。
1: 啊，回见，哎，
0: 哎哎。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啊。
0: 哎，
3: 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好，您请讲。
3: 我呀，5月6号是几号？就体检呢。体检呢，我那个血糖是6.8。他说你这个6.8，那么大岁数了，那个72了，就不用吃降糖药了。可是呢，胆固醇高，血脂高不行，你有血压高，别得那个脑梗，还说这个我不害怕了吗？人家老头他就得过脑梗了，我害怕的是俩人好都得脑梗。从6月份开始吃吧，吃完以后我一验血呢，甘油三酯始终是正常的，胆固醇呢也正常了，
0: 现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3: 5克。
0: 5克，一天用2次。
3: 对。
0: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血脂呢是没有问题了，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不高了。
3: 哎，对，不高。
0: 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整体呢还可以。然后血压怎么样啊？
3: 我一直这个血压就好些年了，这么忽高忽低的，反这几天血压就挺正常的了。这腿最近觉得好一点，还有我都没说这症状，就是说我那个到天热

0: 特别爱出汗。
1: 嗯，
0: 早晨醒了，凉席都能变弄得湿湿的。
1: 哎呦，
0: 我也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这夏天就过去了。哎，每年都得起痱子，后背呀、胳膊、腿，连大腿上都是痱子。
1: 嗯，
0: 今年一个也没起。
1: 嗯，
0: 这点我觉得我
1: 除虚汗盗汗这个情况，包括腿上这个开始有改善了。
0: 嗯，还有那个杨老师老头儿，他那个是去年的得的脑梗啊，快二年了，就吃完那个药，倒是那个挺见好的。嗯，
1: 老爷子也用着黄芪膏方呢。
0: 他先用的。
1: 嗯，啊，用下来整体还不错。
0: 哎，嗯。
1: 啊，那就坚持让他用就可以了。
0: 他就吃15克，
1: 早晚各15克。对，这就是体质的原因呐、啊，病情的原因呐、啊。
0: 嗯，
1: 老伴儿这个情况呢，用15克吧。你
0: 还有一个杨老师，我失眠，
1: 睡觉也不太好啊。
0: 哎，对，睡觉不好。
1: 那我一起给你开点药引子吧，你记一下。
0: 嗯、开一个药引子，您说。
1: 失眠是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呢？
0: 我现在每天都吃点那个安眠药。
1: 嗯，
0: 以前呢就是睡不着嘛，总睡不着就吃安眠药，一吃安眠药从以前就一直没撂下。
1: 嗯，
0: 就是反正半夜呀，要是甭管几点，2点3点醒了就费劲了。
1: 嗯，
0: 也不是起夜，尿也不多。我
1: 那就是不起夜，他后半夜呢就容易睡觉这个醒来了，是吧？
0: 啊，对。
1: 嗯嗯，好，你记一下。
0: 哎，
1: 平常的眼干眼涩呀，看东西眼睛模糊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0: 有模糊，我有白内障。
1: 有白内障是吧？
0: 哎，好几年的了。嗯
1: 嗯，好，珍珠母。
0: 珍珠母。
1: 对。
0: 好。
1: 12克。
0: 12克。
1: 嗯。酸枣仁。
0: 酸枣哈。
1: 酸枣仁。10克。
0: 10克。
1: 大便怎么样现在？
0: 大便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早晨那个结，就算比较正常。嗯
1: 嗯，关节怎么样啊？有没有关节不舒服啊？
0: 关节就不就腿疼吗？不是那个腰间盘突出吗？现在、
1: 啊、还有，
0: 现在比较缓好点啊，
1: 好一些了。那就是手无疼、
0: 嗯、手无疼。嗯，
1: 对，也叫腋胶疼啊。腋胶疼、哦、9克。
0: 9克。
1: 嗯，这是一天的量。
0: 一天的量。
1: 对，
0: 熬完了分2次。
1: 熬成一碗了分2次，早晚各半碗送黄芪膏方。
0: 哦，
1: 用一段时间慢慢就好了。
0: 哦，好。
1: 嗯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杨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咱下次再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教授。
1: 哎，
3: 这膏方啊，我一开始不是那个啥就给老伴买的吗？
1: 嗯，
3: 咱俩就是一起吃的。
1: 嗯，
3: 老伴儿一开始是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到医院去看了，也检查那个啥的，也花了不少钱。完了是打的那个进口那叫什么针呐、啊？那一针就是5000起。完事我老伴儿扎了是5针呐、啊，打5针之后也就好了，能有半年多吧，不到1年，这就恢复原状了，也不行。
1: 嗯，
3: 不行了，我听你这个黄芪膏方啊，我听的时间可挺长的，听的能有10多年了。后来那跟医院回来之后，我还听你这个那什么，他做完手就是扎完那个针之后，我下决心了就买了。
1: 嗯，
3: 我说那杨教授那个都讲的可好了，我说
1: 10来年了，你琢磨琢磨，如果这个药没有真功失效，这个节目能不能办10来年？
3: 啊，就是啊，我就是和老伴这么说，我说
1: 你就听一听，有多少节目呢？别说10来年，能办了1年办不了，很多节目都是3个月、半年以后人就找不着了。
3: 是，完事之后我就和老伴说，我说这都10多年了，
1: 哎、
3: 在这个电视台
1: 10多年，你说一位听众、2位听众啥啊？说听了这老师讲课以后买了药了，被忽悠了，那么多人都傻呀？那么多人都买，拿自己那。 挣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非要买这个黄石膏方回家吃，吃了还不管用，还要买它，那不可能
3: 啊！完这回咋的？我不买完了这个三大箱子呢。
1: 嗯。
3: 完了之后不咱俩就吃了一段时间哈，我发现哈老伴儿呢哈，有几种那什么，就是腿抽筋儿，见好。
1: 嗯。
3: 完是那什么那个胃。胃肠老是胃肠就是胃肠感冒啊，一年得有个一回两回。
1: 嗯。
3: 他从吃上那个黄石膏方那个药啊。
1: 嗯。
3: 现在感觉挺好。
1: 嗯。
3: 一直没犯病。
1: 胃肠型的感冒再没出现过。
3: 啊，再没出现过。
1: 嗯。
3: 完是这个眼睛吧。
1: 嗯。
3: 现在怎的？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3: 啊，他说我现在斜视啊就能看着点亮了。
1: 对，
3: 啊，那不像那什么时候一片漆黑，一个大黑团子。
1: 嗯，
3: 所以说我就挺有信心嘛，说干啥？
1: 对，
3: 完事我本人呢，杨老师，我就是忍的，身体上我是忍的两次肺癌手术。
1: 啊
3: 啊，一个胆摘除。
1: 嗯
3: 嗯，完事我以前还有过一次忍的，就是体内便血。但是也没查出什么原因，也去做胃镜、肠镜也做了，做了之后也没查出来，没啥。完我身体就是手术这三次之后，和个便血那个，我还算我爹这现在快八年了，我恢复的还算行。
1: 嗯。
3: 但通过就喝你那招之后呢，还可以。
1: 嗯。
3: 我
1: 三次大手术没给你撂倒了，感觉呢？这身体呢还整体状况呢还不错
3: 啊。我呢是怎的哈，肚子吧就是胃肠老他妈就大便破破直直糟糟的啊。
1: 嗯，
3: 喝的能有二十来天吧可能。
1: 嗯，
3: 完事我这脚是这大便哦挺好。
1: 嗯，
3: 大便还挺烫松，不老是那么香蕉便了，成型了。
1: 嗯，
3: 成型了，我一看这我说这真有效果。我老伴儿你不老不相信吗？
1: 嗯，
3: 我这回你自个儿亲身体验到了干啥了吧？
1: 嗯，
3: 完事儿怎样，杨老师，我还有个什么干啥呢？
1: 嗯，
3: 就是我这个从手术完之后，
1: 嗯，
3: 就是每天清早上起来哈，这个鼻涕啊和那个顺那个鼻孔就完还打喷。
1: 嗯。
3: 打喷嚏就是，完我和那小唐那我有事干连线，我可以给我出点什么那什么呢？
1: 啊，就是流那种清水样的鼻涕，而且呢有过敏的现象，早晨一起床呢，左一个右一个打喷嚏是吧？
3: 啊，对，就是脚上起床稍微凉到一点哦，凉风，那窗户稍微开点缝，我你要是吹着我一点，我就打喷嚏，
1: 嗯，
3: 就止不住了，那啪啪打给我打的这个震的那五脏六腑我可难受了，就那咔咔一下。
1: 啊，这是肺气虚的一种表现。毕竟呢，肺部经历过两次大手术，它肺气虚了，肺气不能温煦鼻窍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了过敏。这西医把它叫过敏。它为什么过敏了？其实就是你肺气虚了，鼻窍失养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情况呢，早晚用15克的黄石膏方养肺经、健脾胃、调肝胆没问题。你这样大病的患者，尤其做过三次大手术的患者，你把黄石膏方多用一段时间。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药引子加什么呢，你可以记一下。
3: 那好，我拿着。
1: 除了打喷嚏鼻子有没有不通气儿呀，这种情况。
3: 我鼻子不通气儿时候也有，少。
1: 少是吧，
3: 就是啊，就老淌那个鼻涕。
1: 嗯。
3: 就是清早起来哈，我就是啊就是那个得洗个五回六回的才能干啥。
1: 嗯。
3: 吃完饭之后有时候见点液气儿也是干啥。
1: 对，一刺激它就不行了。因此呢，你这种情况呢，
3: 啊、
1: 你用辛夷花
3: 啊，
1: 10克。
3: 辛夷花，10克。
1: 苍耳子。
3: 苍耳子。
1: 8克。
3: 8克。
1: 可以了，就这两种，给它煮成水来。
3: 啊，煮水喝。
1: 煮水拿这个送黄石膏方。
3: 啊，煮水。
1: 对。
3: 啊，就煮那水的。多少呢？在天？
1: 大概那天那么2碗水，给它熬成1碗药汁就行了。
3: 啊，好。
1: 熬成一碗了，早晚给我半碗送黄石膏方。
3: 嗯，

0: 调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1: 好了，杨教授，
0: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哎，好，谢谢你。我这今年我都68岁了。
0: 68。
1: 啊，和老伴儿打算都68岁。
0: 很好，这老两口的身体调的他见着好处了，他一天一年、
1: 啊、
0: 一天天一年年的越来越好了，这就有希望了。
1: 啊、我和老伴儿都说了，我说通过这次干啥，咱就受益了。
0: 嗯，
1: 就是越来咱年纪越来大了，就简直就是喝下去了，就跟定你了。
0: 嗯、对。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能够健健康康的，再接再厉吧，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1: 杨教授，
0: 哎，
1: 表扬表扬那唐老师，他就是那唐医生。
0: 好。
1: 啊，他挺干哈，没事。
0: 我表扬他，放心吧。
1: 太不错，好了。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0: 哎，
3: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想给我们老头哈咨询。
0: 嗯。
3: 我们老头哈睡不着觉。哎，大便还便秘，腿疼，
0: 嗯，
3: 盘尼是有点盘尼肾，手有点哆嗦，嘴有点哆嗦，
0: 嗯，
3: 我不现在我们正听你的课了，
0: 嗯，
3: 啊，
0: 老伴今年多大岁数？
3: 70。
0: 70岁，他这个手哆嗦有多长时间了？
3: 5年了。
0: 啊，70岁的手哆嗦就5年了，诊断是帕金森病了。
3: 嗯哎，
0: 嗯，
3: 对，
0: 嗯
3: 嗯，
0: 失眠有多少年了？
3: 啊，
0: 失眠这个毛，对。
3: 啊，睡眠这个有10年了，还得有，不好睡觉。
0: 嗯
3: 嗯，
0: 他这个是睡不着呢，就躺在那儿就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醒来就再难入睡呢？
3: 哎，他就是啊，睡不着，起来逛悠逛悠。哎，困了再睡，完这一宿睡不着，睡3-4个小时觉。
0: 嗯。
3: 嗯。
0: 那腿疼的是膝关节这地方疼呢，还是什么地方疼呢？肿不肿啊？
3: 肿吧，后来，倒不肿。
0: 嗯，不肿。
3: 啊。
0: 嗯、那他这种情况，现在呢、
3: 啊，
0: 就是膝关节这个地方疼啊。
3: 是膝关节的，啊，膝关节疼。
0: 啊，
3: 主要是有点帕金森。
0: 嗯嗯。
3: 他哈现在吃的帕金森药，
0: 嗯，
3: 倒是管几个小时。
0: 嗯。啊，你吃点治帕金森的帕美多巴呀、金刚丸呐、多巴胺呐这些药物，它肯定就是，你吃了以后，它等肯定就管几个小时，药劲一过，该哆嗦还哆嗦嘛。
3: 对，听你的这课哈，听了2天。昨天听，哎，挺挺好的。
0: 嗯，他这种情况是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一治的。原来都是睡不着觉吃治失眠的，便秘了用通便的，腿疼了用治腿的，手抖了用这个治帕金森病的。那么治病那叫头疼医头，脚疼治脚啊。
3: 哦，
0: 啊，你真正的需要整体，像这人上了岁数得病的话呢，这整体五脏六腑老化，气血经3种能量亏虚导致的。咱们就像那个汽车，开够一定年限以后要大修了，不是零敲碎打，哪坏了修哪了。
4: 对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吧？
3: 啊，老头也在旁边听着。
0: 啊，对，我听到他了。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给他整体治一治，应该比他现在那一天这好几种药强啊。
3: 嗯，
4: 我已经喝了3天，我感觉睡觉
3: 挺
4: 好。
3: 挺好。
0: 买到黄氏膏方已经喝了3天了。
3: 啊，喝了3天了。
0: 就喝3天，感觉这个睡觉就有变化了吧？
4: 哎，有变化。
0: 你看，
4: 杨老师，
0: 哎，
4: 谢谢你。
0: 啊，别客气。
4: 有变化。
0: 对。
4: 哎呦，
0: 睡觉感觉怎么是入睡快了？
4: 入睡快，

0: 对，
1: 一宿还不行
0: 啊，一宿还睡得沉还不行，
1: 早上三点，
0: 对，这个说三天的睡觉就能这么好的效果，这要不是自己用，你要听别人说你不信哪，说有那么快吗？那是真的假的？你看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不就有体验了吗？
1: 对，
0: 哎，
2: 那个日子哈，流口水，这两天
1: 好多，
0: 口水也流的好多了。
1: 对呀，动啊，那不流口水，水不动我们不流。
0: 对，
1: 现在比原先好多，
0: 非常好。那你要是说三天用下来，睡眠也见好了，能睡着了，而且流口水也见轻了，你治吧，你这点毛病一点一点能恢复了。
1: 谢谢杨老师。
2: 好好好，还算是。
0: 嗯。
1: 对，
2: 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好好治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类似像这种睡觉不好的、大便不通的、什么头这个腿疼的、腰疼的，包括有帕金森呐、这一类脑萎缩的病症的患者呢。我都要试一试黄氏膏方的，因为我们治过不少这种病人了，都能够恢复得非常理想啊。
1: 哦，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谢谢。
0: 啊，踏踏实实往下用药吧，三天就这么好，咱过三十天再通个电话，你看一看，比现在还要好得多了。嗯，
1: 行，
0: 嗯，
1: 谢谢您了，
0: 再接再厉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嗯，好，
2: 我还听你的讲课。
0: 还听，
2: 还听，
0: 好，
2: 行，
0: 多保重，每天按时关注节目，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哎，
0: 好，
2: 行，
0: 好，回见，
2: 回见您了啊。
0: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黄石膏方的老用户了。
0: 嗯，
4: 我喝了几个多月了。
0: 七个多月了。
4: 哎，
0: 嗯，
4: 我原来咱俩同话。
0: 嗯，
4: 这是第二次同话了。
0: 嗯，
4: 喝的效果挺好，俺们老两口都喝着了。俺们老两口子喝的效果都挺好。
0: 嗯，
4: 有一个比较难事儿啊，一难事儿吧，要求教求教你。
0: 嗯，
4: 我有个姑娘。
0: 嗯，
4: 这个姑娘啊，哎，不瞒你了，杨浩老师，这是我从小保养这个孩子。
0: 嗯，
4: 保养完了以后啊，到八岁那年，今年43。
0: 嗯，
4: 八岁那年吧，让他哥哥吓一跳。
0: 嗯，
4: 从吓完这一跳以后啊，
0: 嗯，
4: 症状就是抽吧。
0: 啊，癫痫病，羊角风啊，
4: 哎，
0: 受了惊吓以后得的，哎。
4: 哎，最后他也没弄他，哪儿条件有限，医疗条件有限，在家庭条件有限，不能他也上天津。这乱七八糟，我给折腾一堆吧。自从我的孩子这个病没治好，到天津儿童医院那会儿，八岁那年我背他到天津儿童医院里，吃的麻药呢，最后吃这个咱燕山县老中医给出的那个苯妥英钠。
0: 那还老中医出的，人家这是个西药。
4: 哎，
0: 那就是治疗这种这个
4: 西药吧。
0: 对，
4: 意思把这孩子这个脑神经给刺激了。
0: 啊，就是吃苯妥英钠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苯妥英钠、卡马西平的就是这些药。
4: 哎，
0: 嗯，
4: 从那儿，直到最后闹了个嘛呢，这个孩子这是残疾了。
0: 嗯，
4: 癫痫性神经病。
0: 嗯，
4: 我听你的讲座啊，
0: 嗯，
4: 哎呀，这当父母的始终聊不下这个事儿啊。
0: 哎，
4: 杨浩老师啊，
0: 那当然了，当老人的都是这样。
4: 哎，

0: 我说孩子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挺身当有位是吧？
0: 嗯。
1: 这儿吃个苯巴比妥。
0: 苯巴比妥。
1: 他妈喜平。
0: 嗯。
1: 他这个卫生素 B 族叫嘛的。
0: 嗯 ，B 族的卫生素。那现在孩子，比如说那神智方面呢，认识人呐，什么这些方面怎么样？
1: 这是的，也得是，就是把你。就是就是这反挨个肚子摸摸的，
0: 嗯，
1: 肚子摸摸的神经系统已经不行了，
0: 嗯嗯，大便小便能自理吗？
1: 都能自理，大概
0: 都能自理。
1: 哎，就是关键是嘛呢？就是有时候上来啊，控制不好啊，还是药啊，睡眠不得老好的。
0: 睡眠不是特别好，孩子。
1: 睡眠不得老好的，别说了，有时候啊，反。一个月的，
0: 嗯，
1: 到我饭一次吧，得抽一次，
0: 嗯，多长时间抽一次？大概
1: 一两个月吧。
0: 嗯嗯，一两个月抽一次，抽一次是大发作、小发作，多长时间过来？
1: 有时候得十来分钟吧。
0: 嗯，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把黄氏膏方给孩子用一段时间，我们治疗这种癫痫病的患者呢，效果有，这患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呀，
0: 我跟大家呢讲到过，山东啊，德州有一位老先生，那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那个老先生80来岁了，他是农村的，他弟弟在山东济南也70多岁了啊。然后呢，听我的节目呢。自己他弟弟用黄氏膏方用的好，治脑血栓治的好，结果呢想起来给他这个老农村生活的这个老哥哥呀，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个老兵，他那个癫痫发作的时候，一发作大发作，半个来小时尿裤子，非常严重。当时呢就问我说能不能用黄氏膏方，因为我们全国各地这种癫痫病的患者治过不少了，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说呀，先不用多，先给这个老先生用一个疗程的。结果呢，用了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呢，他就很少发作。原来呢，3天5天一次，一犯病呢就尿裤子，非常严重。他那是癫痫大发作。后来这老先生啊，用黄氏膏方用下来，就是他自己都没钱买药，他弟弟给他老弟弟给他买，拿回去邮回去以后，让他老哥哥吃。大概有多半年下来以后呢，他一次也不发作了。像这种苯妥英钠、卡马西平这些药都不吃了。
1: 哦，
0: 那个患者就非常的好，
1: 没有了是吧？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治疗的患者当中，这是非常典型的患者。因此呢，像孩子这种情况呢，他现在女孩子例假怎么样？
1: 例假算正常，
0: 正常的，
1: 正常。
0: 啊，因为男子看肝，女子看血嘛，例假反映他一个人呢，他现在呢就是神志出问题了，他气血整个流通是怎么样的？如果他40多岁了，这个例假呢还正常，证明呢他元气呢还是有的，啊，元气还是比较足的，这样调起来要减相对容易一些，能给孩子用。
1: 药量呢？要了啥？
0: 药量给他5克，先用3-5天吧。
1: 3-5天5克。
0: 哎，5克3-5天用它用下来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调到10克，10克呢吃上半个月左右。你问他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呢，就调到15克。
1: 啊，
0: 嗯，连续给他治到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给我必须来个电话啊，给常万老师来个电话，我们再给他调整。
1: 好了，这你说都行了，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啊，因为我们治过这样的患者，你放心吧，适合用。
1: 哎，好了，
0: 嗯，
1: 好了，
0: 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 好，祝你身体健康了，杨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再见。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

0: 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饮食问题是结直肠癌的重要原因，他想知道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8: 其实现在肠癌年轻化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健康。最主要的饮食的一个建议吧，只能说个大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吃新鲜的食物，这一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话要有一定量的纤维，自然的天然的一个纤维成分。第三个的话，像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适当的包括发酵类的食物、益生菌类的食物的话，也会对于我们整个肠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于红肉，它不是绝对不可以吃，应该是

0: 要控制量，一般每周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你不要超量过多的摄取。第二点的话，就是过分加工的肉类食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进食的。当然它有些很好的一些口味，作为偶尔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允许的。当然除了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适当的运动，规律的生活，烟酒尽量不要沾，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0: 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秋日何时来》。
0: Ce serait bien si tu me faisais une donation de ton vivant pour éviter de payer trop d'impôts quand tu seras morte.
13: Je t'ai déjà laissé mon appartement de Paris.
0: Mais alors?
15: C'est horrible à dire, mais avec nos gosses, on a tout raté.
20: À la fin des bêtises.
21: Philippe,
9: Qu'est-ce qui se passe là?
11: La fille nous a appelé en urgence, elle se sentait pas bien. Ça ressemble à quelque chose de toxique.
20: Les champignons.
21: 这是一部仿佛田园散文诗般的电影，波澜不惊的笔触之下，埋藏了太多无法言说的真相和无法承受的悲伤。剧情是这样的：慈祥的老祖母米歇尔在勃肯第乡下安享着平静的晚年生活，她最好的朋友玛丽也住在附近，但当她的女儿瓦拉丽把孙子卢卡斯送来过秋季假期的时候，一切都偏移了正常的轨道。
9: Et ta mère aussi?
22: Je n'ai jamais été la mère qu'elle aurait voulu. Ce qui compte, c'est nous, toi surtout. Vous savez, Vincent n'a pas eu une vie facile.
23: Je ne suis pas certaine qu'il s'agisse d'un accident.
24: Tu es au courant de quelque chose?
23: En fait, j'ai plutôt peur qu'il s'agisse d'un meurtre.
21: 推荐电影《秋日何时来》。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籍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90-5869
5: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涨到$10，$8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 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6: 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了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4: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5: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7: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8: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8: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8: 李老师啊，
3: 嗯，
8: 我跟你讲啊，
3: 嗯，
8: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8: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8: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8: 我已经用了三副药，都吃完了。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8: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8: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两天两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8: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8: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对号入座了。
8: 是啊，一片就一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8: 李老师，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的就窜，我就想啊，我 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3: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8: 我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
3: 嗯，
8: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3: 哎。
8: 哎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3: 嗯，
8: 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3: 啊。
8: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嘛，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啊、也比以前清楚了。
3: 嗯嗯，
8: 一天比一天好了，
3: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8: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3: 那、对对。
8: 最高兴的能走了。
3: 嗯，
8: 不用人扶，
3: 嗯，
8: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3: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8: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3: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8: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3: 嗯，
8: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3: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8: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3: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8: 对对对。
3: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8: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3: 嗯，
8: 我再次谢谢你了。
3: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4: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5: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7: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9: 倪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9: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3: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9: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尖瓣、3尖瓣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粘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3: 对。
9: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 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6: 嗯嗯，
9: 那你就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6: 嗯嗯
9: 嗯，所以呢说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6: 嗯嗯，
9: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6: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9: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6: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9: 嗯。
6: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9: 嗯，
6: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
9: 嗯，

0: 们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液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2: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2: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2: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十多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2: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2: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俩加号啊。
2: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2: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2: 嗯嗯，
3: 哎，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2: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2: 你看看
3: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2: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2: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
2: 对，
3: 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2: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们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3: 嗯、
2: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3: 嗯、
2: 但是用上三代研热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2: 嗯。
3: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2: 嗯。
3: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2: 啊，
3: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2: 嗯嗯。
3: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2: 嗯。
3: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2: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3: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

0: 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0: 嗯、
1: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嗯嗯嗯、
1: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的，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1: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1: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1: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上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1: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你这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 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3: 行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3: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4: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
5: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7: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认为没有腹痛，身体没有不舒适，肠道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观点正确吗？
16: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 当然我们还有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1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

0: 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5: 还有其他款吗？
13: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多吃富含高纤维的食物可以预防结直肠癌，他想知道高纤维的食物指的有哪些。
18: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啊，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啊，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1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变幻国度》。
16: 15 grand
17: is a loaded.
16: Yes, sir.
17: Well, then I'll pay for it. What's wrong with you?
16: Took your freaking time, didn't you?
18: Cool your jets.
19: Let's go.
16: Hey, you. Hands up. Turn around.
20: Is that a Cosmo bot?
21: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my breakthrough...
15: 影片改编自同名热门绘本，背景设定在洋溢着未来风格的过往年代。主人公米歇尔是个失去双亲的少女，她为了寻找失散的弟弟而踏上了穿越西部的旅程。与她同行的是个可爱又神秘的机器人，以及一名古怪的流浪客。
16: Yeah. Incoming! I am not dying to Marky Mark and the Funky Bunch!
18: I actually like this song.
16: Stuck on this! Inappropriate.
18: Really?
16: Get ready.
19: I am going to save my brother.
22: Robots helping humans.
19: I know, it's nuts.
15: 推荐电影《变幻国度》。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8: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静石，我看你今天这个脸色儿好像不太好呢。
2: 哎呀，
1: 怎么煞白煞白的呢？你这身体不舒服啊？
2: 不是，哎呀，怎么说，我这个右边，我这颗后槽牙
1: 啊，
2: 我昨天晚上它就开始又跳又疼啊。
1: 哦，
2: 这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牵扯着我这个半拉脸还有脑袋都跟着蹦，一宿都没停，我太难受了。
1: 你看看这能消停吗？是吧？就像你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2: 嗯，
1: 这就是一句老话。
2: 嗯，
1: 但是这句老话，静石，我跟你讲啊，他可误导了太多的人了。
2: 怎么呢？
1: 误导太多人了。我告诉你，就是咱们现代医学看这个牙疼啊，实际上我们现代医学认为牙疼不仅仅它是病，更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需要及时干预的健康警报。
2: 嚯，
1: 我告诉你别不重视的、
2: 哦、
1: 啊，要是再抱着那些老观念小瞧他的话，拖着不治的话，我告诉你这要命两个字儿可就不是形容词了，它真有可能变成现实呢。
2: 就您别吓唬我。
1: 不吓唬你。
2: 几颗牙的事儿跟我的小命扯上关系了？
1: 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前一阵子我不是去参加一个咱们这个医学的研讨会嘛。
2: 嗯、哦。
1: 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在咱们这个省城重点口腔医院当院长的一个老同学，
2: 嗯，
1: 他就亲自就跟我说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
2: 嗯，
1: 就在他们医院收治了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
2: 嗯，
1: 这个老人因为啥病住院的呢？就是因为嘴里头的三颗牙烂没了，他也没当回事儿，一直拖着没管的，结果呢，这老人在这个鬼门关前连闯了3关。
2: 嚯，
1: 在 ICU 病房住了小一个月，
2: 哦，
1: 最后为了保命，他把半边的头骨都给削掉了一块。
2: 削头骨？
1: 你看看，
2: 一个牙疼的至于吗？
1: 你看，您这没想到吧？
2: 嗯，
1: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老人呢，一开始啊就牙疼嘛，也没在意，
2: 嗯，
1: 就挺着。后来不小心呢，就是冻着了，然后就开始发高烧，
2: 嗯，
1: 烧到了40度啊，人都快要烧糊涂了都啊。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2: 嗯，
1: 然后这不家人嘛就着急了嘛，赶紧就把老人送到这个急诊。
2: 送急诊？
1: 哎，
2: 那这跟牙有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大了去了。
2: 哦，
1: 他们的医院的这个大夫一检查吓了一跳啊，
2: 嗯，
1: 他体内的炎症指标已经飙升到了正常值的3800倍以上。
2: 嚯，
1: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给他拍那个 CT 嘛，
2: 嗯，
1: 拍那个 CT 就发现他脑子里都已经出现了脑疝的情况。
2: 那脑疝可挺危险呀。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为了救命啊，当时他的主治医师当机立断就做了一个 去骨瓣儿减压的手术，
2: 嗯，
1: 就是削掉一块骨头，
2: 嗯，
1: 给他肿胀的这个大脑腾出这个空间来，
2: 嗯，
1: 释放这个压力。结果手术刀一下去，医生们都惊呆了，
2: 嗯，
1: 原来他大脑里头长了一个巨大的脓肿啊，
2: 嗯，
1: 里面全都是脓啊，然后把这个脓液啊送去化验啊，结果出来了，里面全都是那种微小的叫微单胞菌，
2: 嗯
1: 啊，还有什么呢？牙髓普林单胞菌，还有什么呢？叫普雷沃氏菌。
2: 这名儿我们虽然听不懂
1: 啊，
2: 但感觉挺恶心。
1: 可不恶心吗？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它哪儿来的呢？
1: 这些细菌呢，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长着的。
2: 哦，
1: 就是因为这个老人的这三颗烂牙，你看这些细菌从他牙根儿烂的这个窟窿里源源不断的就进入他血液当中了。
2: 嗯，
1: 然后顺着血液循环跑到脑子里安营扎寨了，
2: 嗯，
1: 化脓了，生疮了，就差一点要了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命。
2: 就是问题真在他的牙上。
1: 对呀、
2: 啊，哎，我一直以为口腔啊、牙齿啊，它就是一个吃饭说话的地儿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人的这个嘴啊，很多人认为就是吃饭说话呢。
2: 嗯，
1: 我告诉你，这么讲就大错特错了。
2: 嗯，
1: 咱们人体最脏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
2: 哪儿？
1: 不是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口腔。
2: 我这还天天刷牙呢。
1: 你刷牙也是最脏的地方。
2: 哦，
1: 因为我们的口腔吧，它温暖、潮湿、
2: 湿润，
1: 哎，然后每天呢会有食物的残渣当这个养分。
2: 嗯，嗯，
1: 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天然的细菌的五星级的豪华的度假村。
2: 嚯、
1: 哦！啊，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显示啊，咱们的唾液当中就有400到600种不同的微生物啊，
2: 那么多
1: 啊，大部分这个细菌。可能是有益的，维持我们口腔的生态平衡的。
2: 嗯，
1: 但是牙齿清洁不利的话，你口腔就变性了。
2: 嗯，
1: 变成了什么呢？坏细菌的这个温床了。
2: 嗯，
1: 不光能够让你牙疼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引起比如说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出血呀、牙齿松动啊，是吧？牙齿裂痕呢、顽固的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来的。
2: 嗯，
1: 而且这些细菌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齿的缝隙，牙齿的这个溃疡面直接入血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麻烦大了，比如说会引发什么胃肠道的炎症，
2: 嗯，
1: 直接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到处的我们全身上下的旅游，
2: 嗯，
1: 哎，就跑到它不该去的地方。你想过没有，我们重大的组织器官比如说心脏，它能不能去？也
2: 能
1: 去吧。
2: 能。
1: 关节，
2: 嗯，
1: 对吧？尤其我们的大脑，这些致病菌如果跑到这些位置的话，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一些炎症。
2: 嗯，
1: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牙源性的感染。
2: 明白。
1: 轻则引发其他的组织器官的慢性炎症，重则的话，真的是会要了我们的性命。
2: 哎呦，听您一说，我感觉这嘴都不是嘴了。
1: 那可不吗？
2: 它就是一个定时的细菌炸弹。
1: 真是这样，我告诉你。而且，静时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统计啊。
2: 嗯。
1: 之前美国的劳工部对947种职业进行了详细的健康风险的这个调查和排名。
2: 嗯，
1: 在评选出的10大最危险的职业当中，你知道其中有一个是什么职业吗？
2: 嗯，
1: 牙医。
2: 牙医？
1: 对。
2: 不能吧。牙医那都是窗明几净消毒严格的诊室里工作的。
1: 哎，
2: 再说了，就是个口腔的医生，他怎么会有危险呢？
1: 你看，你就没想到吧？
2: 嗯，
1: 危险就危险在哪儿呢？他们的工作环境上，因为他这个医生跟每个人的口腔打交道，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整天在细菌的窝里头工作。
2: 嗯，
1: 他要接触的患者的，比如说血液啊、唾液啊，还有摆弄各种各样的尖锐的器械。
2: 嗯，
1: 你比如说稍不留神啊，不小心把自己划伤了。
2: 嗯，
1: 你想一想。接触到患者的口腔的话，就极易的被这个患者的口腔的细菌给感染了。
2: 哎，也对呀、
1: 哦，是不是？
2: 哦，
1: 所以说牙医啊是所有医生当中感染风险最高的。
2: 是，
1: 你想一想，全副武装的牙医都是高危职业，那咱们这些是吧有牙病的人呢？
2: 嗯，
1: 那你还不管不顾的，
2: 嗯，
1: 还当这个牙疼不是病呢？是吧？我告诉你，那就是在裸奔呢。我告诉你，
2: 老师，你别说了，我感觉我这个牙开始疼了，真的。那我就赶紧给它拔了吧。
1: 拔牙呀？
2: 啊、嗯，一了百了。
1: 我告诉你，牙疼就拔这个思路啊，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想法。
2: 嗯，
1: 很多人觉得这个就是很直接，
2: 对呀、
1: 啊。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2: 啊，
1: 非常错误的想法，是吧？我们总觉得，哎呀，出问题了，就把这个出问题的零部件给它扔掉了，
2: 嗯，
1: 以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
2: 嗯。
1: 拔牙可不是解决咱们牙疼的一把万能钥匙，你弄不好的话啊，可能让你白遭罪了，甚至还会带来新的问题。
2: 就是把坏的牙拔掉
1: 啊，
2: 它还不能去根儿？
1: 真不一定。
2: 嗯，
1: 你看之前那个媒体嘛，不是有一个报道嘛，说有一位老人啊，总觉得牙疼，于是呢，他今天啊就去一家牙医诊所就拔一颗牙，
2: 嗯，
1: 明天再到那家牙医诊所再拔一颗牙，就哪颗牙疼他就给他拔了，
2: 嗯，
1: 陆陆续续的这老人把半口牙都给拔没了，
2: 嗯。
1: 你认为这个牙都拔没了，不应该牙疼了吧？
2: 对呀，它都没了。
1: 结果疼痛一点都没减轻，该疼还是疼。
2: 哦。
1: 然后后来到那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检查，根本就不是牙的问题，
2: 嗯，
1: 是他三叉神经痛。你把这半口牙都拔了，你不白拔了吗？三叉神经痛是你这个脑子里的神经疼的。
2: 确实挺冤的，他这个牙拔的，
1: 是吧？所以说，解决牙疼啊，拔牙呀，我告诉你，静时。真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2: 嗯，
1: 首先你得到医院呢，彻底的、详细的检查检查，你是不是你牙疼是牙的问题？
2: 嗯，
1: 啊，像我说的，咱们面部的三叉神经痛，它也会引起牙疼的症状。
2: 嗯，
1: 心梗、冠心病，有的时候心绞痛也会带着牙疼的表现。
2: 嗯，
1: 所以说我们针对牙疼的这种情况，先找对它的病根在哪儿，原因在哪儿。
2: 明白。
1: 如果真是牙的问题的话。也不是拔牙那么简单的事儿，
2: 嗯，
1: 因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太多了，尤其是致病菌太多了，
2: 嗯，
1: 那你把牙拔了，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还在那儿，你想想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太多了，它把你这个牙齿给腐蚀了，搞出这个炎症来了，它才疼的，
2: 嗯，
1: 你光拔牙。你不想办法清除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致病菌，

0: 很容易就飘到旁边的这个柴火堆上，
1: 嗯，
0: 引发新的火灾嘛，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颗牙坏了，不用多长时间，啊，旁边的牙
1: 接着跟着坏，
0: 也跟着坏了，
1: 是传染似的。
0: 对，啊，甚至你拔牙之后留下的那个创口面，致病菌一旦在你口腔当中太多的话，这个致病菌它就会从这个创口面直接入血的，
1: 嗯，
0: 引起更麻烦的是吧？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间隙的感染呢，
1: 哇，
0: 啊，能把你满口的牙全给糟蹋了。
1: 嗯，
0: 那那个时候你满口牙都得拔吗？
1: 嗯，
0: 是吧？就算是一狠心全拔了，镶上假牙，那假牙和牙龈之间是不是同样有大量的致病菌的存在呀？
1: 对，
0: 依然是大量的致病菌滋生的温床啊。
1: 明白。
0: 大量的致病菌，我们口腔当中，这才是问题所在的关键。
1: 就算是牙疼，它是坏牙引起的。
0: 嗯，
1: 拔牙呢，它也只能是解决一时的问题。
0: 哎，
1: 为了不留隐患，给口腔抑菌、消炎，就这个步骤很关键。
0: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口腔抑菌，你要做得好的话，很多的牙你根本就不用拔，
1: 嗯，
0: 是能保得住的。
1: 嗯，
0: 是吧？牙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钙化物。
1: 嗯，
0: 它好模样的能疼吗？
1: 那不能。
0: 它里面的神经好模样的疼吗？
1: 对，
0: 就是因为有细菌在作怪嘛。
1: 对，
0: 你把细菌、抑菌的这个工作做好了，致病菌给它控制住了，你牙根本就不会疼了。
1: 对的，
0: 是吧？我们现代牙科讲究什么，你知道吗？能保则保，不是轻易的就拔的。
1: 嗯，
0: 啊，毕竟我们自己原装牙，怎么的也比后来做的假牙
1: 要好得多，
0: 用起来就更舒服嘛，是不是？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但是您说口腔细菌
0: 啊，
1: 我们真的是天天刷牙
0: 啊，
1: 一天两遍
0: 啊，
1: 这还不够抑菌吗？
0: 你根本就不够，根本就不够，你把这个抑菌想的简单了。
1: 嗯，
0: 咱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牙膏，什么样的牙膏？
1: 就随便买的超市不都有那牙膏？
0: 记住了啊，你随便买的牙膏是什么产品？叫日化产品。
1: 嗯，
0: 日化产品，就算是你买贵的、高级一点的，也基本上是庄子号的产品，甚至日化产品连庄子号都不是，是不是？
1: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记住了啊，日化产品没有任何的这种功效的批文，哪怕是你花大价钱买的庄子号的这个牙膏，它也只是属于什么化妆品的范畴，明白了吧？
1: 嗯，
0: 它主要的功能是啥呀？就是基础的清洁、美白、清新口气，仅此而已。
1: 嗯，
0: 它的抑菌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它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它具备那个能力的话，它就不可能是日化产品或者是庄子号了。
1: 嗯，
0: 是吧？你就像咱们用普通的洗洁精清洗那种油渍特别多的那种锅似的，你能去点油，但是要想达到消毒柜的那种杀菌的效果，它可能吗？
1: 它不可能，
0: 对不对？不可能嘛。
1: 嗯，就所以说我们一天刷两次庄子号的牙膏，感觉口里清爽了，其实它就是做了个表面清洁，
0: 只是你感觉啊干净了，其实远远差的太多了，
1: 就是把浮游的一些小细菌还有食物残渣带走了而已。
0: 哎，
1: 但那些早就附着在牙齿表面上形成牙菌斑的，躲在牙缝里的，或者是牙龈沟里面的顽固分子的细菌，
0: 哎，
1: 其实已经是形成牙结石的普通牙膏奈何不了它。
0: 对，
1: 刷完牙没多久那细菌又开始繁殖了呗。
0: 对，奈何不了它，对不对？
1: 嗯，
0: 普通的牙膏吧，它就有点像什么呢？治安巡逻队。
1: 嗯，
0: 日常的维护可以，但是你真遇上了那种比如说细菌的恐怖分子，大规模的暴动啊，比如说你有蛀牙、牙周炎、牙龈炎，这个时候有特殊的致病菌的时候，它就根本就力不从心了。
1: 嗯，
0: 你需要干嘛？需要找专业的特种部队来收拾它。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要在专业的口腔医院或者是一些高端的牙科诊所，医生在处理完这个牙齿问题之后，经常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像开处方一样，直接开一些专业的口腔的护理产品。
1: 嗯，
0: 这类产品往往都是什么消字号的。
1: 那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哎呦，这个区别可大了去了，天壤。

0: 之别。硝字号的属于什么？属于专业的卫生消毒产品。
1: 嗯，
0: 由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审批的。
1: 嗯，
0: 比那个日化产品和化妆品，我告诉你，审批啊，那严格的多得多。
1: 嗯，
0: 也更具有权威性。只有这样的产品才具有功能性，它是具有明确的消毒杀菌这种定位功能的专业产品。
1: 嗯，
0: 里面的这些核心成分是吧？比如说抑菌的成分，分的这个种类、浓度和有效性，都必须要严格的进行检验的，所以说它才有资格被专业的牙科医生作为辅助治疗和巩固疗效的一种首选方案。
1: 嗯，
0: 一般都是开给患者的。因为它的抑菌的效果和能力，庄子号的产品那样的牙膏根本无法比的，
1: 就相当于是一个业余选手，一个是专业选手。
0: 哎，对，
1: 这种硝子号的专业牙膏
0: 啊，
1: 那它是不是很难买？
0: 确实以前很难买。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硝子号的牙膏，就像咱们经常开玩笑的是吧？别拿你的爱好和你吃饭的本事来比，
1: 啊、
0: 是不是、
1: 啊？我是专业的。
0: 对，那这种硝子号的牙膏啊，真的啊。可遇而不可求，以前确实非常难得到、
1: 嗯、
0: 主要是什么呢？在专业的渠道，像什么口腔医院啊、牙科诊所啊，有处方权的地方当处方的产品来进行这个给患者开的。
1: 嗯，
0: 你在普通的超市啊，你多大超市你都没有卖的。
1: 嗯
0: 啊，不过尤其是中老年人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口腔的这个健康问题和致病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对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视了。
1: 明白。
0: 一些有实力的制药企业也开始涉足啊这个领域了。
1: 嗯，
0: 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这种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啊，就像牙膏一样，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不是长期的关注一些健康领域吗？
1: 嗯，
0: 之前就和一家国内的知名的制药集团。三顿药业你听过没有？
1: 哎，知道，还挺有名呢，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跟三顿药业有过深度的合作。
1: 嗯，
0: 他们这个三顿药业啊，就是在心脑血管和消化系统用药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
1: 嗯、
0: 是正儿八经的制药的企业。
1: 您这话题跳得太快了、
0: 啊、
1: 我们刚才还说牙膏呢您说的药企了。
0: 对，
1: 药企也生产牙膏吗？
0: 我刚才说了，在专业的牙科治疗当中，功能性的牙膏是作为辅助治疗和维持长期护理的一个处方的产品。
1: 嗯，
0: 它是处方的一部分。那既然是和医疗行为紧密关联的，那么必须得由这个制药企业用他们的标准来生产这样的口腔的牙膏。
1: 嗯，
0: 那只有这样的药企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牙膏，它才具有功能性，才能够让人放心嘛。
1: 嗯、
0: 那么现在就是我说的那个三顿药业，人家就用这个制药的品质生产出来的牙膏，你知道这叫啥吗？
1: 嗯，
0: 这叫降维打击。
1: 是，
0: 人家制药企业和你这个日化企业比的话，人家生产的产品那不就是降维打击吗？
1: 是，
0: 三顿药业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个制药企业，依托他们的研发能力，啊，人家推出了一款非常出色的硝子号的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哎，这款牙膏我告诉你真不简单。
1: 嗯。
0: 他获得过国际口腔医学会的专业的认可，
1: 嗯，
0: 还在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大量的金奖，
1: 嗯，
0: 在众多的牙膏里头，他能够同时获这两个奖项，权威背书的，我告诉你，凤毛麟角，
1: 就听起来就像是牙膏界的三好学生，
0: 是不是？
1: 是，
0: 那所以说人家的这款抑菌的牙膏，人家这个抑菌的效果呢特别厉害，
1: 嗯，
0: 用它刷一次牙，我告诉你，产生的抑菌的效果。我们研究过啊，可以持续12个小时以上
1: 哟，
0: 啊，你这意味着啥？早上刷一次，晚上刷一次，一天两次嘛、
1: 嗯、
0: 它就实现了全天24小时口腔的抑菌的覆盖。
1: 嗯，
0: 我跟你说，三顿药业的这个牙膏是普通牙膏的抑菌的时长6倍以上嘛。
1: 嚯，关键是它能够长效抑菌，这真挺好。
0: 对，
1: 你看，对于白天在公司在学校没法吃完饭及时刷牙的人来说，那太有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对戴假牙的老人来说太合适了。
0: 可不嘛。
1: 否则的话，我们假牙刷不干净啊，它就更容易滋生有害菌。
0: 对。
1: 是不是？您刚才不是提到了一些修复这个词儿吗？
0: 修复就是人家另外的一个黑科技了。
1: 哦。
0: 除了啊强效抑菌能够高达12个小时之外。

0: 用这个三顿药业人生产的这款这个肖字号的牙膏哈，
1: 嗯，
0: 你每刷一次牙，相当于是给你的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
1: 哇，听着就很神奇，
0: 真厉害吧？
1: 他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他们生产的这款肖字号的牙膏里头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叫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我告诉你它是啥，它就是我们牙釉质的主要的成分。
1: 嗯，就像是我们牙齿最外面那层最硬的东西。
0: 对，最硬的那个壳。
1: 哦，
0: 你看看我们牙齿用了几十年了，冷热酸甜啃咬，你这个外面这个壳，这个牙釉质是不是常年的这种磨损造成一些细小的裂纹呢？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哎呀都掉茬了，对吧？
1: 嗯，
0: 好了，这些裂缝其实就是细菌哎着床的位置。
1: 嗯，
0: 这细菌呢就会从这些微小的缝隙当中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直接达到我们的牙神经这个位置。这样一来，你看很多人哎呀一吃凉的嘴里头就酸爽了吧，
1: 对，
0: 一吃热的哎呦就刺痛了吧，啊。而这个羟基磷灰石这种成分刚好在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温和的附着在填充在我们这些细微的裂缝和缺损的部位，
1: 嗯，
0: 就相当于给你那个家里的墙刷上大白一样，
1: 嗯，
0: 用相当于给牙齿封釉镀膜的方式把那些裂缝啊哎这个磨损呢、啊、给你补上，哎给你封住。
1: 明白了，就是好比是汽车镀金，
0: 哎
1: 给车漆上的镀上一层保护膜，
0: 那叫车衣，
1: 车衣，对，
0: 哎，对对对，
1: 给牙齿咱也镀上一层人工牙釉质，
0: 没错，
1: 把敏感的牙神经给它保护起来，
0: 对，
1: 隔绝外界的冷热酸甜的刺激，
0: 没错，
1: 同时它又把细菌入侵的这个通道它给堵死了，
0: 隔断了，
1: 嗯，
0: 你就进不去了，
1: 嗯，
0: 它封釉了嘛，
1: 保护好了，
0: 对吧？所以说静石，你看你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所以说解决牙疼和口腔的问题，什么是长远之计？
1: 嗯，
0: 绝不是简单粗暴的把牙就给拔了，是吧？而是抑制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
1: 嗯，
0: 和修复我们牙齿的牙釉质，这双管齐下，才让我们口腔的环境变得更健康，让你的牙齿变得更加的坚固。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治本的。
1: 对呀，这正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啊。
0: 没错，
1: 尤其是老年人口腔问题，其实挺普遍的。
0: 那当然了，
1: 首先是牙龈出血。你刷个牙吐出来的泡沫那都带血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牙齿松动
0: 活动了，
1: 吃点硬的东西那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说把牙齿给割掉了再有就是牙缝现在变大了
0: 啊，
1: 哎，吃啥都塞牙，
0: 对，
1: 餐后啊必须得用牙线牙签剔剔牙，
0: 哎，
1: 挺麻烦。
0: 这个是啥？这就是我们牙龈萎缩
1: 了
0: 哎一个表现，
1: 老了嘛，
0: 对，
1: 再有就是顽固性的口臭
0: 啊，口腔异味，
1: 哎，自己有的时候都能感觉到，
0: 嗯，
1: 就是自己说话有味儿，
0: 对，
1: 你何况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就得捂着点嘴，
0: 哎，
1: 那多伤自尊呐，
0: 可不吗？是吧？你看我在那个地铁上经常能够见到，
1: 嗯，
0: 有的老人呢想抱抱自己的孙子，亲亲自己的孙女，
1: 嗯，
0: 那小孩不懂事儿，直躲，
1: 嗯，
0: 然后还说呢，说爷爷奶奶你这嘴里头有味儿，
1: 嗯，
0: 是吧？那你当时你看那么多人在场，
1: 对，
0: 老人那个尴尬和失落的表情，
1: 对，
0: 就是多少人看着眼里头都觉得哎呀这不是个滋味，
1: 挺尴尬哈。
0: 嗯，
1: 我之前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呢，
0: 嗯，
1: 有个老人就因为口腔的细菌很多
0: 啊，
1: 他亲了一个小宝宝
0: 啊，
1: 亲完之后宝宝脸上就出现了感染，
0: 哎呦，
1: 过敏了，
0: 你看看，
1: 你说这不就是口腔的菌群失衡惹的祸吗？
0: 你看看这多危险。
1: 对呀，
0: 是吧？而且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你看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们这个唾液分泌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人的这个唾液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酶，包括我们熟知的唾液淀粉酶，
1: 嗯，
0: 帮助我们的消化的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抑菌酶，
1: 嗯，
0: 什么呢？抑菌酶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抑制有害菌
1: 的，
0: 对吧？我们唾液本身就有这种抑菌的作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唾液是不是分泌的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口腔自洁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
1: 对呀，
0: 那如果说我们还戴着假牙呢，你说假牙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
1: 嗯，
0: 因为它和我们这个牙龈之间是有腔隙的，在鸡托下面，我告诉你，那就是细菌和食物残渣

0: 最好的避难所，
1: 然后它就有味儿。
0: 哎，然后你用普通的日化牙膏，你清洁的话，你根本清扫不到这些缝隙当中，
1: 嗯，
0: 深层的这些陈年的老垢。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什么？专业的口腔护理产品的重要性。
1: 太对了啊，
0: 对吧？
1: 还有就是很多人牙齿敏感，
0: 嗯，
1: 喝口热茶、凉茶它都不行。
0: 对，
1: 你吃个水果酸的，那都得直咧嘴呀。
0: 对呀，
1: 夏天连口冰镇西瓜它都不敢吃的痛快。
0: 哎，
1: 其实不就是说牙釉质磨损了，
0: 有裂缝了，
1: 牙龈萎缩。
0: 哎，
1: 它把牙根它露出来了，
0: 牙龈都露出来了，神经都暴露了。
1: 对呀，你神经没有保护了，就很敏感。
0: 嗯。
1: 如果说每天刷牙的过程能够同时给牙齿镀个膜，
0: 哎，
1: 也把暴露的敏感的地方保护起来，
0: 你看
1: 那生活的幸福感不就提升了吗？
0: 对，
1: 关键是它能省下太多看牙的钱和遭的罪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你说治一颗牙都多贵呀、啊、
1: 嗯，
0: 随便咱说去个口腔医院或者诊所补一颗牙，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
1: 对，
0: 做个根管治疗，再加个这个牙冠，
1: 嗯，
0: 那可能好几千就得出去了，
1: 嗯。
0: 如果说严重的牙周炎需要系统治疗的话，或者是种植牙的话，我告诉你，那好的那轻松就过万了。
1: 对，
0: 关键是啥呢？关键这个钱花了呀，你这个罪呀就不一定能少受啊，
1: 嗯。
0: 所以说，事先预防和日常的保证我们口腔当中细菌的这种抑制。是最经济的价值，健康的价值、
1: 嗯、
0: 远远大于事后的治疗。
1: 还真是，就仔细想想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所以说牙疼可并不是简单的牙疼不是病，也更不是简单的拔牙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一定要从根儿上来解决，
1: 嗯，
0: 解决我们口腔的环境，否则的话你这隐患永远都在。
1: 嗯，
0: 是吧？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口腔医院当院长那个同学，
1: 嗯，
0: 前一阵子就会诊了一个牙科的一个怪病。
1: 这牙科还能有什么怪病？
0: 就是怪吗？就他们医院之前接诊了一个老人吗？
1: 嗯，
0: 那个老人的主诉是什么呢？头疼，然后嘴唇啊麻木，
1: 嗯，
0: 特别是吃完水果之后症状更加的明显，然后老人特别的紧张，就怀疑自己是得了什么严重的那种不可治愈的怪病了呢，也看了神经内科没查出了问题来，后来不就转到那个他们口腔科了吗？
1: 嗯，
0: 想着是不是需要把牙给拔了。
1: 嗯，
0: 结果专家会诊时候就发现一个细节。
1: 嗯，
0: 老人之前因为这个牙疼嘛，把牙拔了之后吧，镶了一颗金属的这种烤瓷冠，而他嘴里另外一颗大牙呢是很多年前补的，补的是一块什么呢？叫银汞合金的一种老式材料的牙。
1: 那这和他头疼嘴麻有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而且问题就在这儿呢。
1: 嗯，
0: 在我们口腔这种湿润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唾液是一种电解质溶液，你知道吧？
1: 嗯，
0: 吃水果，水果是有果汁的呀。
1: 嗯，
0: 酸性是更强的呀，同时接触到他嘴里两种不同的金属，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微型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循环
1: 放电。
0: 哎，每天的嘴里就相当于漏电放电一样，你想想他的嘴唇能不麻吗？
1: 哎呦，
0: 头能不疼吗？你
1: 这个太离谱了，
0: 相当于嘴里含着电池一样。
1: 那后来怎么解决呀？
0: 后来医生吧就把他原来这个早些年做的那个旧的那个牙把那个材料给他换了。
1: 嗯，
0: 这不就一下子就解决漏电的问题了吗？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同时也发现了这老太太口腔当中菌群是失衡的。
1: 嗯，
0: 大量的致病菌在老太太口腔里扎根。
1: 嗯，
0: 牙龈炎特别的明显，如果不及时的解决的话，就算是啊漏电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牙基本上慢慢都保不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当时那个医生啊在治疗之后给他开的就是处方级的护理的建议。
1: 嗯
0: 啊，就包括刚才我说的使用那种专业的消字号的抑菌的牙膏，啊，要求他一天刷两次，来巩固他治疗的效果，长时间的来抑制他口腔当中的致病菌，
1: 嗯，
0: 啊，促进他口腔黏膜和牙龈的恢复，啊，老太太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果然口腔异味没了，啊，再吃点什么冷的、热的、酸的、甜的，哎，这牙也能受得住了，
1: 嗯，
0: 啊，以往经常出现的什么口腔溃疡啊。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看。
1: 哎呦，这不就是用对产品了吗？
0: 那可不，
1: 他就简简单单一个刷牙就可以。

0: 解决这么多的隐患。
1: 对呀、啊。
0: 咱不行，咱也换一款好牙膏呗。哎，广告词儿怎么说来着？
1: 啊，
0: 牙好胃口就好。
1: 哎，对对对，
0: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
1: 香。吃慢慢
0: 香，
1: 对。
0: 保住一口好牙，就能够保住未来的健康。
1: 但是我说实话啊，这种功能性的牙膏，就算你能够见得到，一般都不便宜。
0: 嗯。
1: 啊，大家伙专门可以到医院呐、啊，或者是专业的药房啊，你去找一找看一看，是吧？好的一支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我告诉你，在这个牙科诊所开的话，一支啊，200多。
0: 我刚才上网查了，也差不多200多块钱。
1: 200多块钱呢？
0: 关键这挤出来的它是金粉呐，这刷牙成本太高了。
1: 你看，
0: 平时老师，
1: 嗯，
0: 你说咱平台不管多高价的东西，
1: 嗯、
0: 是不是您都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搞得到？
1: 哎呦，
0: 那刷牙。不也是一个我们养护健康的日常习惯吗？
1: 嗯，
0: 那咱是不是也能做得到？
1: 就是打破这个价格的壁垒呗。
0: 能吗？
1: 是吧？我跟你讲啊，静时你的意思我明白，
0: 嗯，
1: 是吧？也想让咱们健康全局给我帮助大家伙找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我们要是这个药企生产的、有国际认证的，然后成分硬核的好东西能找到是最好的
1: 啊。
0: 而且这个价格啊，
1: 哎呦。
0: 价格千万不能太高
1: 啊，
0: 要不然我们舍不得刷牙，这牙齿不就坏了吗？
1: 啊，你看你的要求，又得是药企生产的，
0: 对，
1: 又得国际认证的，
0: 啊、对，
1: 成分还得硬核的，
0: 啊、对，
1: 价格还得便宜的，
0: 啊、对，行不？
1: 又要好产品，又要低价格，是吧？你这就给我出难题呗，
0: 嗯，
1: 是吧？但是这样的牙膏，我告诉你，成本一般都得是180块钱，成本哦。
0: 就成本180，人家网上卖200多很正常。
1: 对啊，因为它毕竟有研发成本在里面、
0: 哦。明白。
1: 原材料的成本都在里面摆着呢。
0: 我们知道。
1: 嗯、
0: 但你看那美国高含量的辅酶，比利时的神经酸，日本的鱼油，那么好的东西，咱全球购不都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1: 嗯、
0: 给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带来了吗？
1: 没错。
0: 而且比在国外本土还便宜的价格，咱不也得着了吗？
1: 是，
0: 咱全球购有您啊，背后还有大专家团队呢。
1: 呵，话是这个话，是吧？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确实有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在那儿坐镇的。
0: 嗯，
1: 而且每一位专家他都是有很多知名药企的一些资源，
0: 嗯，
1: 甚至有的人就是直接是药企的上市公司的高管
0: ，
1: 对吧？
0: 对。
1: 啊，有的还是什么呢？排名非常靠前的医学院的一些专家、教授、副院长，
0: 嗯，
1: 是吧？还有医学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领军人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嗯，
1: 是吧？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这些牛人，有他们的这种行业的资源在，我们才有底气跟大家伙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找到国内、海外。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
0: 嗯，
1: 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形式带给大家伙儿。
0: 对，所以说让大家能够没有负担的用上专业级别的口腔护理产品，远离牙源性感染的隐患，咱可以享受想吃就吃这样的快乐，多好啊！全球购肯定能做到的，老师
1: 肯定能做到。
0: 行，
1: 嗯，既然说静时都这么有信心啊，那我肯定会努力的去协调，
0: 嗯，
1: 是吧？争取把这个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里的特种兵，以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惊喜价格，看看能不能带给大家伙儿。
0: 对
1: 啊，让我们不只是刷牙那么简单，
0: 嗯，
1: 更是刷出健康，刷走这个隐患。
0: 太对了，大家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呢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啊，我今天一听到您讲那个功能型这个抑菌这个牙膏，我的心啊一下就咯噔了一下。
1: 哎呦，
4: 您看您这不就是讲的我吗？
1: 哎呦，是吗？啊，
4: 您说咱们这个全球购什么时候能够发呀？我一定啊得要给他多囤一点。
1: 哦，
4: 你看你们找东西这个质量确实是信得过，而且价格还特别实在。
1: 啊，
4: 我真的太有体会了。
1: 哎呦，我这一听啊，您就是肯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对，是的。之前咱们发那个就是美国高含量辅酶呀，我就吃着了
1: 啊。
4: 然后我那个心慌还有那个心绞痛的症状啊都好多了。
1: 好，
4: 我去参加那个婚礼呀，哎呀，人家放那个鞭炮吧，我这个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哎呀，这不错啊。
4: 是啊，而且你这个价格还比那个医院开的还便宜，含量也还更高了。
1: 对对对。
4: 从那时候起啊，我就认准了咱们这个全球购了。
1: 其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宗旨啊，就是把这个高端的海外的一些好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送到咱们大家伙手上，是吧？帮助大家伙在平时就能够点点滴滴的恢复健康啊，能够让大家伙受益啊，说明我们的工作没白做。这回你给我打电话想找这个牙膏，怎么着，是你这牙齿也有问题啊？
4: 哎呀，你别说，我这个问题还可大了。
1: 哦，
4: 哎呀，我就这口牙呀，差点就把我这半条命都给搭进去了。
1: 哎呦，这怎么说呢？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4: 我呀，今年呢，我还才55。
1: 嗯，
4: 但是我满嘴的牙我都没有几颗好的了。
1: 哦，
4: 那牙釉质啊我都磨没了。不是漏了那个神经，就是松动的厉害。真的就应了那句话呀，我喝口水呀、啊、都塞牙，我什么都咬不动，我天天呢、就是喝粥吃烂面条。
1: 哦，那你这么吃也不行啊，营养也得跟得上啊，你这样是不？
4: 是啊，这不我这么吃了有大半年嘛，我掉了20斤呢。
1: 那能不瘦吗？你说说，哎。
4: 然后人吧还经常头晕眼花的，然后那个腿吧、软的就像踩棉花一样的。这到医院一去查是重度的营养不良贫血。然后我那些这个指标是一塌糊涂的。
1: 呵，哎呦。
4: 医生就说如果再这么下去啊，那人就要出大问题了。
1: 对，
4: 可是我这个牙呀他不让我吃啊。我一吃口东西就跟上刑一样，疼的都钻心。
1: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牙神经啊，如果说直接暴露在外面的话，我告诉你有点像啥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手指头啊它磨破皮儿了，里面这个肉啊都露出来了，你想想它能不疼吗？是吧？都这样了，你这牙没治一治吗？以前呢？
4: 哎呀，我也去治了。光治那8-9颗重点的那个牙吧就花了我10000多块钱呢。
1: 8-9颗可不得10000多吗？差不多。
4: 是啊，这还是便宜的。这治完了吧，那个医生还特别叮嘱我说我这个口腔环境差，细菌多。
1: 哎呦，怪
4: 不得。尤其是戴着那个假牙吧，清洁的不彻底，就是那个细菌的温床。
1: 对对对。
4: 然后他给我开了那个就是专门的那个功能性的抑菌牙膏，让我以后啊必须用它刷牙。说能够巩固治疗，防止复发。
1: 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啊，光是抑菌呢、还不行。还不行，因为你这个比较严重，你还得修复什么呢？修复你这个牙釉质啊、最好给牙齿啊表面呢镀层膜，镀膜之后就能够隔绝这个神经的外露了啊。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碰着凉一点的、热一点的、酸一点的、甜一点的、硬一点的，那你牙神经没有保护，那你不还疼吗？对不对？
4: 吃啊，这个道理我也懂。
1: 嗯，
4: 可是光是那个抑菌的那个牙膏一支啊，那就要200多啊。你看，那要是能给我修复这个牙釉质的，那不还得更贵吗？
1: 嗯，差不多。
4: 嗯，这也不是用一天两天，这是长年累月的用。
1: 对对对，嗯。
4: 这个价格我真的是扛不住，我都不想用了。
1: 明白，嗯。
4: 我今天一听啊，你要给大家这个药企做的这个功能性的这个牙膏，
1: 嗯，
4: 我一下就有底了。全球购发的这个产品，那都是质量顶级的。
1: 嗯。
4: 但是价格是接地气的，
1: 好，
4: 那我肯定会用得起呀。
1: 首先第一个啊，你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肯定在质量上帮大家伙把关的。啊、
4: 嗯。
1: 第二个，在价格上一定给大家伙兜底，你就放心吧。啊。
4: 嗯。
1: 就用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牙膏那个钱，我就能够让你用上药企做的功能性的牙膏，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4: 嗯。
1: 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是国际口腔医学会认可的产品，
4: 啊，
1: 每刷那一次牙，它的抑菌效果能够持续12个小时以上，啊，差不多是咱们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6倍以上啊。
4: 那太好了，正好嘛，这一天这不是刷2次，
1: 嗯，
4: 正好就抑菌一天了。
1: 对啊，早一次晚一次嘛，对吧？
4: 嗯。
1: 而且它里面呢还有什么呢啊？含有和咱们牙釉质一样的一种天然成分。叫羟基磷灰石，
4: 哦，
1: 啊，就你每次刷牙的时候呢，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会默默的给你牙齿表面做这种微米级的一种修复。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啊，它能够温和的封堵住咱们牙齿上的一些细小的裂缝，啊，磨损的一些凹坑都给你修复上，啊，这样的话，慢慢的给我们暴露的牙神经是不是就盖上了一层保护膜啊？对吧？你这样一来，什么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这种刺激你就进不去了，是吧？
4: 嗯。
1: 而且它能够大大的缓解咱们吃东西的一种刺痛感，那咱们营养也能跟得上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那不就相当于呀、啊，我去这个牙科诊所做了一次治疗了吗？
1: 那可不，嗯，
4: 那有了这个牙膏，我这个牙呀，那真的，那得少遭多少罪嘛！
1: 所以说嘛，我告诉你，同样是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对吧？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价格，哎，用上一支有名的药企的给我们生产出的功能性的牙膏呢？对吧？何乐而不为呀、啊？是吧？
4: 是，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4: 那我肯定得用啊。这个牙膏是日用品，全家老少啊，每天都要用的。
1: 是，
4: 我肯定会多订的。
1: 嗯，这样这个事儿呢，咱别着急啊。我们会这个联系我们这个药企，把这个产品和价格最终呢，咱们给它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4: 好的，好的，太好了。梁老师啊、嗯、到时候我多订点，
1: 哎呦，
4: 在这个全球购这个地方订啊，肯定能省不少钱。
1: 嗯，
4: 那我就等你的信了。
1: 好，等我信儿吧。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4: 好
1: 啊，好，
4: 辛苦您了啊、
1: 哎、
4: 再见、
1: 哎、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7: 哎，您好。
1: 嗯，
7: 我想咨询一下我妈妈身体情况
1: 啊。你母亲的事儿呗，是不？
7: 啊，是啊。
1: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7: 啊，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7: 啊。
1: 你母亲多大年岁
7: 啊？将近80岁了。
1: 80了是吧？
7: 啊。
1: 好，你母亲什么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吧。
7: 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入院体检，查出血糖血压都有问题。
1: 怎么个问题法，跟我说一说。
7: 啊，就是20多年的高血压。
1: 啊，那不是
7: 5年
1: 不是当
7: 血糖，然后给开了不少调理的药。
1: 啊，
7: 那个降压药有地平片，
1: 嗯，
7: 还有沙坦类的药，
1: 嗯，
7: 还有地高辛。
1: 心脏也不好啊，地高辛是治疗你心衰的呀。
7: 啊，是啊。
1: 哦。

0: 那个贝塔乐还有很多的药，
1: 哦，
0: 瑞福华他的呀，
1: 啊，这是控制血栓的。
0: 啊，
1: 哎呦，这是啥时候给你开的呀？
0: 能有2个月了吧，
1: 2个月了啊。
0: 啊，
1: 你这样吧，我问问你吧，他这个血压20多年了，他一般能高到什么程度？
0: 啊，在150左右吧。
1: 150，80岁，那不高啊。
0: 啊，不高啊，不高，但是降压药一直在用着。
1: 啊，就是用药的情况下150是不？
0: 啊，是。
1: 嗯嗯嗯。
0: 然后您给我们推荐带来的产品，我母亲用的是硫辛酸，
1: 硫辛酸，嗯，
0: 啊，
1: 抗糖腐蚀剂。
0: 那个降糖剂，
1: 啊，液态降糖剂可以，
0: 啊，
1: 非
0: 液
1: 常
0: 态
1: 好。
0: 降糖剂，
1: 嗯
0: 这都在用。
1: 嗯，那个一氧化氮他用没？
0: 啊，用了一氧化氮。
1: 用完之后血压怎么样？
0: 150左右，
1: 150左右是不？
0: 啊，
1: 挺好啊，你这样
0: 这
1: 啊，
0: 些产品用了很长时间，我就想让我妈的身体情况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我明白，就他
0: 啊，
1: 现在这个血压，80岁的人150左右，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
0: 啊，行啊，
1: 对，
0: 但
1: 因
0: 是降压药不敢停，
1: 他现在是这样啊，分天气，如果天气
0: 啊。
1: 暖和了，你会发现他就140、130了；如果天冷，他可能150左右，因为这个
0: 对，
1: 天气啊变化呀，我们的血管会收缩，我们
0: 啊
1: 的血
0: 是，
1: 压呢会高个10个毫米汞柱左右啊。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呢150、80岁的人，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可以
0: 啊啊，
1: 尝试着一点一点的把降压药啊稍微往下减量，看一看你这血压上没上来。如果比如说减一半了之后，你这个血压还是150啊，那就挺个1个月到2月，然后再往下减，别是一下都减了啊。
0: 那不能，
1: 行，然
0: 啊，
1: 后你还有个血糖的事儿，血糖怎么样了？现在
0: 现在血糖8到9，
1: 餐
0: 有时
1: 前
0: 候
1: 呢？
0: 10，餐后，
1: 餐后8到10啊？
0: 啊，
1: 餐前多少？
0: 餐前是5、6、7那样，
1: 哎呀，那你这血糖也没问题啊，血糖也挺好啊。
0: 啊，没问题呀，
1: 对，他吃
0: 啊，
1: 那
0: 现在
1: 个
0: 用
1: 吃
0: 的
1: 什，
0: 降糖药呢，
1: 降糖药吃什么呢？
0: 恩格列净。
1: 啊，然后呢，那个打胰岛素没？
0: 没有，
1: 没打胰岛素是不？然后液态降糖剂也用着呢，是不？
0: 啊，用着呢，
1: 好了，你母亲血糖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液态降糖剂别停，正常用。然后你
0: 啊，
1: 临床的这个降糖药跟那个降压药一样，尝试着往下减一减量啊。
0: 也可以减是
1: 对，也
0: 吗？
1: 可以减一减啊。
0: 啊，
1: 但是你刚才跟我说了，老太太还吃着地高辛呢，是吧？
0: 啊，对。
1: 那她心脏有问题啊？
0: 啊，心脏就是入院前吧，有一段时间，半夜心老跳，咣咣咣那么跳。
1: 啊，你这样吧。
0: 但是用那个血压计测心率还不太快，自己感觉特别快。
1: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跟你说，像老太太这种情况吧，应该做这个浩特24小时背包，你不能直接就是检测她的心率，检测心率这都是正常的啊，她得24小时测心率，看看她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啊，
1: 啊。
0: 得背24小时
1: 对，背包
0: 背
1: 二十四
0: 包。
1: 小时，但是呢，你现在开的这么多西药吧，为了保险起见吧，因为他这个吧，他不只是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0: 啊。
1: 因为他给他开这个地高辛，地高辛一般是心衰的患者用的啊，然后又给他开一些他汀的药了，是不？
0: 是。
1: 然后阿司匹林给他开没？
0: 好像也有，
1: 哎呦，那阿
0: 用
1: 司
0: 的
1: 匹林，
0: 太多了，都记不过来了。
1: 对呀，你要是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有的话，说明他血脂啊也有问题，或者是有血栓或者斑块。你这样吧，你换一家3甲医院，然后再重新做个检查。看看地高
0: 行，
1: 辛呐、阿司匹林呐、这些，还有地平片呐、这些能不能往下减啊？明白了
0: 行，
1: 吧？
0: 梁老师，您看我母亲现在身体情况，您再给推荐您的高端前沿的产品
1: 不用了，不用了，这都吃多
0: 呢？
1: 少
0: 啊，
1: 了？我
0: 不
1: 的
0: 用
1: 天哪！
0: 了。
1: 对，他这个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正常，还吃啥呀？不用吃了啊！你这样，如果说你要想一定要用的话吧，我建议你。把他的心脏的一些问题，你得告诉我。我最担心的心脏有没有问题？
0: 他心脏就是前一段时间晚上半夜就是突然咣咣跳，
1: 就那一回吗？
0: 好几回，
1: 好几回，然后上医院检查了以后也没有什么问题。
0: 给开的。

0: 愿意他乐呵。
1: 啊，
0: 啊，
1: 你被他乐呵，
0: 他
1: 地
0: 地
1: 高
0: 高
1: 辛，这
0: 兴。
1: 就是我说白了，但凡心脏不舒服的，很多大夫就直接给用上了。我的意思
0: 啊，
1: 是什么
0: 是
1: 呢？专门给心脏做个检查，然后你
0: 啊。嗯。
1: 告诉我结果，我好有针对性的给你指导。你至于说他的血压和血糖，现在没必要再吃什么前沿的高端的产品了。你现在一氧化氮和这个液态降糖剂已经给他控制得非常好了。现在啊，
0: 啊，那
1: 如
0: 梁老师，
1: 嗯。
0: 就是之前你给我们带来那个美国活心素，
1: 活心素，对啊，那是
0: 那
1: 美
0: 个
1: 国
0: 我
1: 的。
0: 母亲用吧，
1: 嗯，
0: 有点不太适应，
1: 怎么呢？什
0: 就
1: 么
0: 是
1: 感觉？
0: 吃完了心率特别快，
1: 心率快呀？哦，这样两天吃一粒儿。
0: 2天吃一粒儿，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吧？那一粒儿里头260毫克以上的，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吧，他都是10年、20年的这种病态了。突然间给他补那么多的营养啊，就是每粒260毫克，有时候刚开始还不适应呢啊，得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明白我的意
0: 那
1: 思吧？嗯，
0: 您建议就是2天吃一粒儿，对吗？
1: 两天一粒或者3天一粒，然后看一看他适应不适应，慢慢的再过渡到1天一粒，一点一点来啊。对，
0: 那个随餐吃还是什么时间吃？
1: 他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早上起来吃完饭啊，饭
0: 早
1: 后。
0: 餐后。
1: 对对对对对，他现在就是因为他心脏吧，如果都给他用上地高辛了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心衰的这个情况了。那你心衰的情况，如果年头比较长的话吧，他刚开始用这个辅酶 Q10 补充的时候，有的人确实刚开始有些不适应，就像我们这个饿了，你突然吃点好吃的，他还消化不了呢，明白吧？对，他得一点点来啊。反而
0: 行。
1: 吧，吃完那种一点反应没有的那种辅酶 Q10，基本上没啥作用，是不？嗯。但是心脏的问题呢，你现在还没有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所以说辅酶 Q10 吧，让它逐渐的一点点适应一下，然后换一家三甲医院重新评估之后，他会给你调整这个临床的用药的啊，很多药可能都
0: 行，
1: 不会给你开了啊，好不？
0: 那梁老师，我再麻烦您点事儿，
1: 您说。
0: 就是像我母亲身体情况，您再帮我们找一些高端前沿的治心脏、血压、血糖的产品。
1: 您放心吧，最近我就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浓度特别高的，是藏区的三甲医院的一个产品。
0: 这个我在广播里听到您给我们推荐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像茶叶冲水呗。
1: 不是红景天，它是一袋一袋的。你不吃那个液态降糖剂了吗？跟那个液态降糖剂的包装是一样的，那一袋一袋的啊。
0: 一袋一袋
1: 对，
0: 的。
1: 这个红景天对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啊、耐造程度啊、抗造皮质啊，我告诉你，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我记一下，叫红景天是
1: 红
0: 吗？
1: 景天，对对对啊，对，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心脏，它不治你的冠心病，也不治你心梗，也不治你心衰，它就是一个作用。我告诉你干啥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就比如说，你心脏、心肌缺血了、缺氧了，有的人可能直接就不行了，对不对？但你红景天用好了，哎，它就特别皮实，哪怕是缺血缺氧，你的心脏也能够哎在那儿保证我们这个身体的状态，它就有这个作用。你看，有很多这个去这个藏区游玩的一些游客什么的，在去这个西藏啊高原地区之前，必须喝这个红景天，明白吧？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必须得纯的。啊，好的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你市面上那种食品级的，基本上作用就不太大了，别花那个冤枉钱，要不咱就不用，用就要用好的，有作用的。
0: 健康管理师经常给我家来电话。
1: 那就行了啊，他关注这个老太太的病情呢，都是啊。
0: 对对，
1: 行，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啊。
0: 梁老师，您给我们推荐的产品呗？我家买的不少，牙膏、
1: 啊。
0: 膳食纤维面，
1: 啊，咋样啊？
0: 买
1: 这
0: 的
1: 些产
0: 很
1: 品
0: 多
1: 用
0: 很
1: 完了
0: 多。
1: 有效果没啊？好不
0: 挺
1: 好啊？
0: 好，那个膳食纤维面我家人都爱吃，
1: 是吧？那个牙膏用完了以后咋样啊？都啊？
0: 都挺好。
1: 对，要不咋说呢？我跟你说啊，上医院看病，这个吃药、打针、做手术， 这只是我们收获健康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是是。
1: 其实我们把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做到位了，有的时候真比我们打针吃药强，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对吧？
0: 行
1: 啊，好吧，
0: 哎，好
1: 啊，
0: 那谢谢梁老师。
1: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
3: 北京时间20:00
4: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2026年女排亚锦赛30号在天津落幕，中国队在决赛中以2-3不敌泰国队，未能通过本次比赛，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 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

0: 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的人温良恭谦，有的人却偏执冷漠？为什么有些看似无解的犯罪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心理密码？为什么我们总说童年影响一生？这份影响到底藏在人性的哪个角落？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犯罪心理学泰斗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幽微的人性》，带你撕开人性的表层，读懂那些藏在行为背后的心理真相，读懂我们自己，也读懂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说起李玫瑾呢，很多人对她的印象来自她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那些讲座视频。她说话直接犀利，敢说真话不绕弯子。很多人说听她讲课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人性的某个角落里掏出来的。她曾说自己是龟兔赛跑型的研究者，人家干不下去都走了，我还在那儿泡着，泡了30多年，慢慢的我的同行接受我了。这份泡，泡的是无数疑难案件的卷宗，泡的是对人性的深度洞察，泡的是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正是这些发现让他越来越坚信，与其研究怎么惩罚犯罪，不如研究怎么预防犯罪。与其研究人已经怎么样了，不如研究人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那么今天分享的这本《幽微的人性》就是他这一理念的集中呈现。《幽微的人性》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性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通常会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好人在一边，坏人在另一边，泾渭分明。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其实是对人性最大的误解。他说，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善和恶两个面相。一个正常人会在社会规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之下，让善的那一面来主导自己的行为，而把恶的那一面压制在潜意识里，这是心理健康的表现。但如果一个人在早年没有被好好抚养，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社会化认知和控制能力，他内心的恶就可能没有被有效地关进笼子里。在某些特定情境的触发之下，这些被压抑的东西就会跑出来，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一直在强调，心理抚养不是娇惯孩子，而是帮助孩子完成社会化，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不可触碰的底线。那么在《幽微的人性》这本书里呢，李玫瑾

仅提出的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人性中恶的部分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听了不舒服，谁愿意承认自己天生就有恶的一面呢？但是他说，这恰恰是我们认识人性的关键一步。他举例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见这样的现象，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某些条件之下会表现出残忍的一面，比如故意踩死一只昆虫，或者对更小的孩子动手而毫无愧疚。这种无感的恶不是他学来的，而是源于人类天生的一种攻击性的本能。那么这种本能啊，在生物学上叫做攻击本能，它不是为了坏而存在的，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机制。但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本能需要被后天抚养所驯化，通过爱，通过规矩，通过示范，让这种攻击性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竞争，比如说坚持，比如说保护所爱的人。如果一个孩子的这种本能没有被有效的驯化，他就可能以一种扭曲的不受控的方式爆发出来，变成伤害他人的行为。这就是很多未成年犯罪的心理学根源之一。既然人性中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恶，那是不是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坏人，无法改变？李玫瑾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环境在人性的形成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的攻击本能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一项长期跟踪研究当中发现，同样具有攻击性性质的孩子，在充满爱和规则的正常家庭中成长，他会变成一个自信、有竞争力、能保护家人和朋友的人。而在充满冷漠、暴力、忽视的家庭中成长，同样的攻击性特质却可能让他变成一个冲动、易怒、对他人缺乏共情能力的人，甚至会走向犯罪。这说明环境不只是影响一个人会不会犯罪，更加影响一个人的整个情感模式、认知结构和行为习惯。那么在这一部分呢，李玫瑾教授还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法律规则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很多人觉得法律是约束，是限制，但是在他看来，法律是底线，更是保护。它能够规范我们的行为，也能够保护我们不被伤害，而懂得敬畏法律、遵守规则，同样也是心理抚养的重要内容。从小让孩子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才能够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守住底线，避免误入歧途。当然，他在书中还特别强调，预防犯罪的最有效手段不是严刑峻法，而是给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个正常的、被关爱的、有规则感的成长环境，这是社会整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父母的功课。如果你正在被教育孩子的问题所困扰，如果你对人性充满好奇，如果你更想更好地来理解身边的人和事，那不妨就和我一起拿起这本《幽微的人性》，和我们一起在文字中读懂人性，在感悟中收获成长。好的，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解读《幽微的人性》这本书。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0。

0: 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去。

然后呢，创业人生说和宇哥播到几点啊？这档节目的话呢是播到11点，但是呢，我估计会在22:50，10:50左右结束啊。谢谢110，感谢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来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然后呢，因为赞不够的话，我们推流的话呢会有受影响，所以呢，大家进入直播间不要闲着。就是如果你觉得何宇这档节目还不错啊，以前也听过，那可以双击屏幕把这个赞点一点，每个人呢可以点3000个啊，然后呢点点赞，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不开心啊，就是情感生活包括家庭方面，朋友之间工作环境当中遇到的一些不顺心，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啊。我们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节目呢也希望继续把温暖、把平和带给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叫《乌兰巴托的夜》。乌兰巴托的夜，听听能不能让大家的内心变得安静一些啊、哦。

在很多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当中啊，我觉得丹正母子的这个唱腔啊，是让我感觉到最自然、最发自于内心、很纯粹的一种表达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个版本。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啊。创业人生的说，18年前在收音机里边就听过你的这档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18年前那个时候，我看18年前，现在是26年，18年前2008年，2008年，谢谢浮生若梦的关注啊，浮生若梦。那个时候你在干嘛呢？18年前。很多朋友吧，18年前、20年前，基本是学生。然后呢，那一波在学校里边住宿啊，在学校里边住宿无聊的，晚上觉得无聊，然后呢，打开收音机听咱们节目的人，现在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甚至呢，有一些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这一路走来十几年的时光，可能每个人呢都经历了太多，经历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啊。很多人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没啥意义，就是体验各种滋味。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这当作是来这一个世界这一生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也不错的。到你临走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一世我好像没白活过，什么滋味都体验过，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喜，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初中毕业，在昆明打工啊，还记得打工的那段岁月吗？其实那个时候很穷，有没有觉得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很穷，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年是很纯粹的，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快乐来得简单，停留的时间也长一点，而那个时候的悲伤吧，来得也快，但是去得也快哦。谢谢佑远家居，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啊。就是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可能有一些东西在当时你会觉得哇，真的是难以度过，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哎，真的是一笑而过。然后呢，佑远家居呢说，好久不见宇哥，欢迎你啊、哦、欢迎你。然后呢，创业人生呢说，当时呢就买了个收音机，晚晚的听着你的声音，是吧？好的好的，大家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吗？如果在节目当中跟我在抖音直播间跟我一直在交流的话，双击屏幕点点赞。大家呢可以用文字把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写出来。其实呢，背包心情啊，直播到现在，我真希望就是每一次节目的时候呢，就跟熟悉的这些朋友聊聊天。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呢现在也比较方便啊，你们进来了之后呢说，就是用文字在下面呢都可以发送信息，我第一时间呢都能看到。就是以前呢是用收音机去冥想去交流，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面对面，唯一呢可能就是主持人的神秘感呢消失了，想象力可能就归于零了啊。但是呢有一点好的，就是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说话，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就是以前的直播方式直播手段所不能够达到的。

所以呢，大家进入直播间的话，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发送信息呢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呢，要是没有抖音的话，那就看不到你的样子。但是呢，听广播有听广播的乐趣，看不到人有看不到人的好处，你就会，有不同的想象啊，有不同的想象。然后呢，你的声音还是没有变，是吧？你要说声音没有变，我现在都不知道。以前18年前啊，你听节目的时候，我的声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谢谢星润，谢谢星润，成为了粉丝团成员，谢谢你加入了粉丝团啊！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进来的话，有什么的话都可以用文字跟我说，写出来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哦。现在呢是8月31号，明天呢就是9月1号了，就是你们的孩子们是不是神兽要回笼了，要开始上学了，就是这个假期不用早晚的接送，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大家又得送小孩上学了。那么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啊，大家呢一定记着出门的时候呢提前一点，因为早高峰啊，开学的这个第一天，这个早高峰真的是很可怕的，希望大家能特别留出余地啊，留出时间的余地。谢谢庸的支持啊。星润的说，老师晚上好，你好啊，你好啊，欢迎你啊，欢迎你，也谢谢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啊，晚上的时候来到这个直播间，不管是点赞，不管是加入粉丝团，不管是跟我聊天，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互相为伴呢。睡不着觉，或者说最近心里边压抑，想找个人说说话，或者是什么都不想说，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那么来到我这儿也可以啊，我们就在这儿随心的聊聊天。然后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说，何老师，我现在是40多了，感觉好累好累，老小都照顾不好，生意又不好做，快崩溃了。现在做生意的确是挺难的，我身边的话呢有很多人都就是做生意的，很多朋友都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经常我们会说，有一些比我们小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想开店啊，创业啊，其实我都跟他们说一点，我说你们要有抗风险的能力，如果说你具备这个抗风险的能力，你可以去做尝试，否则的话呢，我不建议大家去所谓的创业，现在呢真的是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现在每个人，你没发现吗？在大街小巷，你看到的行色匆匆的人群，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儿：疲惫，是不是？不单单是你啊，不单单是你，西西，其实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就是你不走进他们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所面对到的各种各样的无奈。谢谢追忆。谢谢追忆，欢迎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但是如果说我们目前不能改变这些东西的前提之下，孩子是你选择要生的，对吧？父母是我们推脱不掉的一份责任，那么再苦再累，为了家人，我觉得一切都值得啊，就是为了家人一切都值得。那么也希望你在压力大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更应该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希望细心的能够听得到。七七七三七七三七能说，黑老师，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啊！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也就是差不多10点55分吧，咱们这么一个阶段呢，都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啊，在这里呢说一说每个人心里边发。

生的一些事情，大家就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吧，就不要有任何这种压力或者说束缚。现在呢，我们就比较轻松一点，对不对？琪琪呢说帮我点一首，已经我们现在不能点歌，现在点不了歌。琪琪，咱们节目呢正在直播里，正在直播当中啊，它不是一个网络的直播间。如果我在家里边直播的话，你们要听什么歌，我可以帮你们点。但是呢，咱们在电台，我们的主要的节目呢是关于情感的。要听歌的话呢，我可以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穿插的给大家送上一些歌曲啊。给已经分手男朋友，分手了之后你还给他送歌，你还送给你分手的男朋友干嘛呢你啊？还恋恋不舍吗？人的感情吧，永远记住，在你爱的时候，一定你觉得对方值得爱，或者说对方爱你的时候，一定要用心的去感受，用心的去珍惜对方。如果说有一天你发现对方已经把你放下了，不管你放下或者是放不下，你都不要再恋恋不舍，或者说在余情未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愚蠢的，知道吧？人吧，每一个人转身的时候，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都是成年人，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转身一定要决绝一点。 OK， 切细细啊，不要就是在这个转身的过程当中还一步三回头，你看啥呢？对方都已经有了新的人了，内心世界里边都已经在物色新的伴侣了，你还在那儿恋恋不舍，你不觉得自己很傻吗？对不对？人有的时候感情就是那么一个样子啊，就是说在一起是两情相悦，但是分开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人的选择多一些。一个人放手了，那么一段感情也无力支撑下去，对不对？很少有双方共同的退场的，很少很少哦。好了，现在是21: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晚上跟朋友们说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听首歌啊。这首歌呢叫老歌，给你们听老歌，记事本送给你们啊。

好了，现在是21:37，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啊。谢谢你的生活要努力，谢谢你的支持啊。即兴的说，因为曾经说了不离不弃，只要我不离他不弃的，结果他先离开了。现在真的不能再相信任何男人的话，男人上头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但是女人吧，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把男人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诺言啊，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男人随便说一句话，你就说啊，你说的啊，你曾经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揪着这句话不放，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在钻牛角尖儿。为啥呢？因为这个世界最容易变的就是人心，这个道理我相信每个人都懂啊。谁现在就是包括你自己，你也别说别人啊，就是包括你自己，比如说你答应过你朋友一件什么事儿，或你答应过家人什么事儿，你一定是每一件事儿你都履行吗？或者说每一件事儿你都坚持吗？对不对？你也有做不到的时候啊，你也有因为懒惰不去履行的事儿，你也有因为忘记健忘而没去做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呢，在男欢女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大家想明白一个道理：我爱过，我享受过那种快乐。当有一天他不属于自己了，走就走呗，对不对？他曾经很认真的告诉你，那个时候是认真的，的确是认真的。但是现在他也很认真的离开了，对不对？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离开也是事实，而且呢，他也经过了思考，或者说不用思考，他内心当中已经没了你的位置，他自然就选择了放手，而你呢，还在这个惯性里边走不出来，只是这个样，只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已，你必须得看明白，知道吧？现在是21:39，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就是很多女孩她会想，就是哎呀，当初她追求我的时候，那么的真诚啊，什么话都说，什么事儿都做，但是爱不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对方已经和曾经不一样了，反而那女性是慢热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感情呢就会越渐越深，越来越深。但是呢，面对到对方的这种热度的退却，有一点猝不及防，有一点无法适应，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呢，希望你们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去听一个人怎么说，要看这个人怎么做，知道吧？我们已经

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如果说你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我能理解，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如果说你是二十七八岁了，我觉得不应该。成年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要再耳听爱情，知道吧？傻瓜才会耳听爱情的，或者说生活当中严重缺爱的人才会耳听爱情。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啊。现在是21:41，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深夜的时候和大家呢在这儿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喜欢现在开车的时候听你的声音是吧？好的，谢谢啊，谢谢关注，谢谢表姐秋秋的关注啊，欢迎你们。大家呢就是有关于生活和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聊一聊啊。永远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去太多的防备，想说什么大家可以在这儿跟我交流一下啊。谢谢水逸的灯牌，感谢啊。

寂静地说，我想通过电波呢告诉他我已经放下他，不纠缠不打扰。哎，你又太那个了。真正的放下不用言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放下不会多话的，你知道吧。如果说非得给自己一个仪式感，真正的仪式感就是在有一天你别人提起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心里边再不会有任何的波澜，这个就是你真正的放下。如果现在你一会儿要为他点歌，一会儿呢通过别人跟你交流了之后，你说好，我发个誓，我现在就要把他放下，我觉得这些都不现实。真正的放下是有一天你突然想起他，内心已经不再有波澜，知道吧。那就祝福自己早一点的到那一天啊、哦，到那一天心里再没有波澜。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宁特酸角汁，谢谢酸角汁啊，感谢你。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为什么别人可以轻松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为什么我一直得不到。每个人生活当中机缘，包括自己的性格等等等等都不一样。有一些人在面对婚姻家庭，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态度也决定了，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在面对婚姻家庭的时候呢，他会比较的谨慎一些。当然了，别人拥有家庭也不是说人家不谨慎、哦、人家刚好遇到了那个想结婚的人，对不对？但是你要说

真正的想遇到那个想结婚的人有多难，是吧？默默地说，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下有一个还算可以的工作，但是干得很痛苦，想辞职怎么办？你必须得想明白了，你辞职了之后你怎么生活，你把这个问题想好了，那就可以做选择。如果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个设想都是发牢骚，对吧？就是我又没办法，我又得依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或者说让自己活下去，但是呢我又对他百般的厌倦。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吧，就是你喜欢一样，你非常讨厌一样东西或者讨厌一个人，但是你又离不开他，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好了，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得不到你。默默说好难啊。对呀，那肯定啊。你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天天烦学习啊，烦作业，烦什么什么，现在回过头来学生时代挺单纯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7，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夜晚的时候继续和你说话啊。听听这首《生而为人》，送给所有在困境当中艰难前行的人，明知了生活的真相还勇敢地活着的这一部分人。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生而为人》，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0，你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啊。

0: 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刚才呢哈蜘蛛的姑娘说到，就是有一些伤口呢会一直留下一个很痛的疤，碰一下呢就会痛彻心扉，就是原生家庭从小生活的环境呢对我们以后成长之后的整个心理状态呢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呢在这个婚恋这一方面会表现得特别敏感。就是说可能就是如果家庭环境啊，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之间的感情以及父母对子女的这个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话，特别是父母之间的感情的问题，很容易影响了自己，很容易影响子女的感情观、婚嫁观啊。就是说，在面对到很多时候、很多人的时候呢，会有戒心，有太强的戒备，就是以至于在婚姻感情当中呢，会有一些所谓的不顺利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就是说，拿着那一句话做挡箭牌，自己不去努力。有一句话说，可能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要用一生来抚平，但是呢，其实也不要这么认为，也保不准我们努力着然后呢，让自己的生活状态慢慢的变好了，远离，就是说适当的和这个原生家庭保持一点距离，不是说远离啊，就适当的保持一些距离，可能慢慢的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方式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成长的力量，就不至于那么的悲观，或者说那么的停留在原有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当中继续的内耗，对吧？好的，现在是21:54，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下一个单元啊，给你们听着一首歌，我们下个单元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Saya harus menaikkan tunai.

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

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

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生日的时候为给他带来惊喜，把他所有的照片和视频找过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会了 AE 软件，用眼花缭乱的特效给他做了一个片子。他现在有钱多了，然后现在喜欢的这个女生他也是很喜欢很喜欢的，但他生日的时候他不做片子了，打算去网上花点钱找人做首歌给他。好像一首歌比一条片子更好听，也更值得发朋友圈一点，但他没有那种在为一个人悄悄地去学一整个软件的心情。不是懒，也不是忙，就是真的没有那种心情了。那个他送片子的女生跟他告别的时候是在火车站，他舍不得女孩，就陪着他坐到目的地，再自己一个人坐回来。那是很多年前，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我在猜想，他再也没有坐过绿皮火车，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可是坐的人太腰酸背痛。我是在他更有钱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至今依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男生，也会细致入微地关心女朋友。可是我知道，从前那种日子回不来了，他不会再为谁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现在那么多高铁，去哪儿都方便，那辆火车不会再开过他的心上了。这是我近来听过的最想哭的事儿之一。原来人的一辈子或许就只有一个人能让我们喜欢到极致，喜欢到歇斯底里，喜欢到可以放下一切的。经过了这个人，后来所有的付出都太礼貌、太克制，也太谨慎了。我依然有热情余留给后来爱上的人，但我当初爱你的时候，是我这辈子最浪漫、最勇敢，也是最孤注一掷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你也并没有打算珍惜我。我以前以为热情是可以再生的，或者说热情是用不完的，如果被一个人伤得太伤了，就跑到下一个人那里取暖。这样听上去很平衡，也很有盼头，但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这些年喜欢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短，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可以越挫越勇地去追。那个人我追了他一年有余，其实你问他优秀吗，并没有，但我就是喜欢，一喜欢我就收不住。我那一年大多每天花上八九个小时想念他，多难的熬煎，我走过来了。我给他送书，指导他写作业，他睡不着，我去找晚安故事念给他听。所有的事情只要有关他，我不嫌麻烦。他让我在电话上唱歌给他听，我唱，他说我不是好女生，又平庸又敏感，我认。他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接受。我喜欢第二个人的时间大概就几个月吧，我受不了他一直晃晃然不给我说法，就直接跟他掰了。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大把的时间，也不是什么都忙得滴水不漏的成功人士，但我就是觉得我开始害怕浪费时间了。我喜欢第三个人的时间更短，什么长大了会探望本质了，知道他跟我不是一路人后，就干干脆脆地跑回去，继续着过着自己每天上网赚钱聚餐的日子。你问我会想他吗？会的。

0: 是也只有在花钱花得有点迷境的时候想那么几秒钟，觉得要是他在的话，我可以抱一抱，别的没有了。表面上看是我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刀枪不入，但不是这样的，是我的真心快用完了，我的浪漫快用完了，我的勇气快用完了。我18岁可以为了一个人彻夜不眠，可以为了他去学一门乐器，什么都让着他。现在22岁就不行了，我做什么都会问一句，凭什么？对感情更是。大家的时间都好宝贵的，我凭什么为你不顾一切呢？你说，凭什么？我长大了，我知道为感情失神太突然了。我身边全是遍体鳞伤的落败者，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落败者。我已经不会有从前那种没有被任何人篡改和破坏过的完满了。我后来喜欢的人其实都非常优秀，优秀的很值得爱，特别值得爱。但我身上的爱没有那么多了。能方便一点解决的事儿，我绝对不去麻烦。现在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 APP， 买礼物压根儿不用挑。比如我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要是献殷勤，最多点进一个 APP， 帮他买一顿早餐，反正就几十块钱。你让我亲自给他送到楼下，我是不愿意的。但在18岁的时候，我是愿意的。我还会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怕手上的早餐冷掉。不，现在我不愿意再为谁一路小跑，气喘吁吁了，真的不愿意了。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后来的付出我们都太礼貌》啊，送给所有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还有20分钟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结束了，大家如果在抖音直播间有什么想跟贺宇说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

0: 中，还能温暖我胸口。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青花。青花啊，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青花，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匠心呢说，那个时候没有结婚，现在是在闹离婚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在闹离婚呢？是没有办法去调和了吗？好了，现在是22: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

像静的说分居六七年了，为什么呢？分居六七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两个人感情淡漠？如果说感情淡漠分居六年六七年，那现在离婚的话呢，我觉得也不闹心。为啥呢？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对不对？都已经那么长时间保持这样的状况，而且呢没有任何改善。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两地分居，那我觉得两个人感情会变淡，但是呢还可以沟通一下，或者说近距离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找回曾经的感觉。

然后呢，现在是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周传雄的《青花》，下面呢来听听他的另外一首歌《冬天的秘密》。

欢迎茶叶蛋，欢迎茶叶蛋。现在是22:36，咱们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啊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后面的时间呢就听几首歌啊，听两首歌，然后呢跟朋友们说拜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继续在公屏上可以用文字写出来啊。刚才呢有位朋友呢说离婚了，姐妹们离婚了要对自己好一点。其实呢不存在，不是什么对自己好与不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结束一段不适合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拯救，对不对？现在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混账的逻辑，就是动不动就是让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从某个方面来说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呢不懂得爱惜自己，那我们对自己好一点是应该的，这句话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不去照顾别人，不去用心的去珍惜对方啊，珍惜对方的付出，而一味的就是秉承着我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么有一句话在不同的前提之下它其实是不同的意义，有的时候是强盗逻辑，或者说就是自私的一种借口，有的时候呢又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就是看一句话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寓意在里面，知道吧。好了，现在是22:3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江西呢说带着孩子来找我，他心里面想和好，我爸在做化疗，叫他回去之后带着孩子去看一下都没有去啊，就是让小孩去看一下，让小孩去看一下他爷爷，然后呢都没有带着去，是吧？也不没有去照顾你的爷爷，只是单纯的想跟你复合。算了，这样我觉得没意义，明白吗？如果是他懂事儿一点，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他知道你们家出现的这个问题，对吧？他应该叫什么呢，付出一些。这么多年我相信你心里边有一杆秤啊，你应该有一杆秤。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39，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呢就结束了。最后呢，把这首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呢叫《一生所爱》。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然后呢，抖音上呢，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祝你们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

0: 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

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怕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九亲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亲悦商城，抓紧抢。
5: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被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还有其他款吗？必须有，现在九亲悦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亲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 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小溪水流，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 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 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晨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
6: 回家。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9: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手臂。

0: 举，
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

0: 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

0: 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梁玉霞梁教授。好，下面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您最近啊一直在跟大家伙分享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知识哈。其实呢我从中也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的人啊几乎都是心脑血管疾病一起得哈。
6: 是。
8: 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脑血管往往也会出现问题。而脑梗的人呢，心脏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6: 其实呢，心脏和大脑的关系十分紧密，一方如果有病了，必然会殃及另外的一方，一损俱损的。心脏和大脑是血脉相连的，那么我们的血液质量差啊，动脉硬化严重，它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呢，也必然是互相叠加的。这个心脏呢我们说就相当于一个血液的血泵一样，它会不断的向全身呢来输送血液。而这个大脑呢我们说是全身消耗血压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它可以占到了我们血液消耗的四分之一，就25%的一个血液循环量。所以说呢，当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大伙儿想想，肯定首当其冲的第一个损伤到的就是大脑。那头。

0: 同样的，我们说大脑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司令部，一旦脑血管或者说呢脑神经受到损伤了，那么整个身体的代谢调节机制都会陷入到一片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作为供血核心的心脏呢，那肯定是无法幸免于难的，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呢，临床当中呢，心脏病的患者他发生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呢，比正常人要高出五倍。而这个心脏病导致的脑卒中致残率呢大于 50%， 死亡率它更是超过了三分之一。反过来，你像脑卒中的患者呢，他同时往往会伴随有心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他出现心脏问题的概率可以高达 60%， 发生心猝死的风险可以高达 20% 以上。所以你看节目当中我为什么反复的跟大伙儿讲一句话，心脑不分家，这是一家的。而且心脑病它是互相累积双向发展的，就是你心脏病时间长了必然会伤及到你的大脑，造成脑病。反过来，比如说发生脑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损伤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和大家反复来强调心脑同治的这个重要性。一定要心脑同治。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都不能轻敌啊，尤其有一类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脑损伤的，这个就是我们天天给大伙儿谈到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哦，高血压患者，那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脑的损伤呢，梁教授？
0: 因为高血压它对我们全身的这个伤害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很多患者说在自己没有确诊说得了高血压之前，或者说呢你还没有出现高血压症状的时候，其实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已经它承受了高血压的伤害。就是这个病理改变它是有的，只是你不知道。而高血压损伤它是全身的，就是你一旦确诊有高血压，那首先你全身的血管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硬化，哎，血管弹性的一个下降，血管变硬了变脆了，全身血管都会这样，上到咱们的大脑脑动脉，到我们的眼底动脉，中间说到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些动脉血管，再到我们下肢，到我们这个脚背的这些动脉，它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理改变的。当然如果说呢你再突然的遇上血压的一个飙升，那么它会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血脑屏障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我们大脑脑血管脑组织的保护膜。就是一旦这个血脑屏障被破坏了，相当于什么呢？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古代呢说两军交战，你想想你这个城门被打破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那敌军就会肆意妄为，毫无顾忌的搞破坏了。
0: 对呀，如果说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被破坏了，那么大量的血液就是毫无阻碍的，它会冲向我们的大脑。你大脑能受得了吗？大脑受不了。
1: 是。
0: 而刚才我给大伙儿讲了，心脏和大脑呢，是全身血液吸求量最大的两个组织器官。你想想，它的血液跟血管是不是最聚集的部位？
1: 对。
0: 对不对？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咱们身体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城门。一旦你想失守了，你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多长时间？换句话来讲，你的生命你还可以维持多久啊？在高血压的冲击破坏下呢，它可以导致急性的脑损伤，急性的心肌梗死，急性的心衰，可以导致你重病致残的，甚至危及到生命的。所以啊，大家要明白这个血压呀，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值，而是关乎我们生命的重要的一个指标。尤其说你像你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这个就相当于火上浇油了，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会直接飙升到 80%。 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任何时候我们把血压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这个极为的重要，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特别是那些大面积的脑梗脑血栓，以及说脑出

0: 许他随时面临二犯的，或者说已经经历过心梗下过支架的，那么你血压仍然控制的不稳定的患者，而控制好血压更是迫在眉睫，这就更重要了。因为什么呢？你血压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你离心脑血管疾病你就更近了一步了，你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你就会成倍的增加了。
1: 嗯，
0: 咱们说你病了一次不可怕，那第二次第三次呢？你能保证说自己每一次都很幸运的能抢救过来吗？谁都保证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作为患者来讲，大家一定要清楚，务必要让自己的血压快速的达标了，而且最好是保持在我们说120-80毫米汞柱，最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理想范围。
1: 嗯，
0: 只有这样呢，你才可以避免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一个损害，在疾病发作最危急紧急的时刻，你才可以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起码你才会有保住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是的哈，梁教授说的非常的对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血压常年居高不下，时时刻刻都在面对高压的威胁，您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啊，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助您啊，让您快速拆除高血压这个不定时的炸弹，从此健康无忧。
0: 嗯，那为什么呢？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反复来强调严格控制住血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1: 嗯，
0: 其实因为每年啊，佳肴到了这个时候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最高的时候。
1: 哦，
0: 就是你像大家以往他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认知呢，普遍是停留在冬天它是高发的。
1: 哦，
0: 哎，大伙儿觉得这个天气一冷，血管一收缩，血压一高，就会特别害怕。
1: 是。
0: 反过来到了冷热交替的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天气转暖了，放松警惕了。其实这个时候啊，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最高峰。它这个发病率呢，占到了全国发病总人数的80%。
1: 哦，
0: 就是比大家最害怕的冬天呢，它还要高出10%。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血压它是忽高忽低，波动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对于你像有严重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那么他随时会面临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本身说这个高血压呢，你像有的患者经常失眠，包括你像情绪特别容易激动的这些人群，那么它更容易导致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恶性后果，就是它一旦要发病就是大问题，分分钟可以危及到我们人的生命的。嗯，佳肴啊，你像就昨天一天的时间吧，就我们医院接诊了15例心脑重症疾病的患者。
1: 一天15例、啊、
0: 对，这个轻的咱不算，就说重症的。
1: 哦，
0: 其中有8例呢是因为高血压诱发心梗支架的患者。啊，另外还有4例呢是常年顽固性的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不稳，然后发生了大面积的脑血栓。抢救回来了，但是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1: 嗯。
0: 那么还有3例呢是突然血压升高，达到高血压危象，严重的大面积脑出血，但是最后是没有抢救过来，这个生命永远就停留在发病的那一刻了。
1: 嗯，
0: 这就是光我们医院里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科我们接诊的重症的患者。所以咱们跟大伙儿讲啊，就是任何时候，那么最大程度的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其实首先控制好血压，这个是第一步，是基础、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是，梁教授，说起控制血压哈，不得不提您专门针对高血压患者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要1粒啊，就能迅速的平稳血压。那无论是血压常年居高不下的朋友，还是血压控制不稳，只要用上就见效，快速实现血压达标。所以最近啊，也是引起了大家伙的广泛的关注啊，很多高血压患者也是纷纷打来电话，想问问，这个降压胶囊，哎，是不是自己这个情况哈？
0: 嗯，
1: 好多问的
0: 啊。这个我们说一说啊， 我们的心

0: 行特效加压胶囊啊，这个是我联合我们市一堂呢，专门针对一些特殊的高血压的患者研发的。
1: 嗯，
0: 那么说什么样的特殊患者呢？就是你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就属于那种顽固型的高血压。再有呢，就是脉压差呢超过60毫米汞柱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已经导致心脑损伤危重症的患者。比如说像大面积的脑梗塞啊，脑出血随时可能有二犯的。
1: 嗯，
0: 以及呢说以前发生过心梗，做过支架搭桥手术，愈后不太好的。心衰二级以上的，那么这些属于特殊的人群。因为这些患者呢血压快速的达标，而且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个范围之内是刻不容缓的。
1: 嗯。
0: 就是只有你这个血压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恢复，才可以避免心脑病，才能够更好的保全生命。
1: 是这样的，同样呢是降血压，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优势是什么？可能很多的朋友也很好奇哈，就为什么它能够做到效果如此之快，如此之好呢？
0: 嗯，当然首先肯定是剂型上的这个优势了。
1: 嗯。
0: 因为以往的降压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朋友都知道，几乎都是片剂的，
1: 嗯，
0: 没有胶囊剂型的。那为什么说我们降压药里边它不给你用这个胶囊剂型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是不太懂。就是大伙儿一听到胶囊剂型，可能并不觉得奇怪，但是我跟大伙儿讲，降压药的胶囊剂型它属于现代高科技剂型。其实这个成本费用高不高？比较高。你看我们现代医疗当中啊，凡是药物起效快的，短时间之内可以稳定各项指标的，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药物，基本上全都是胶囊剂型。
1: 嗯，
0: 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像抗癌靶向方面的这个用药，可以说基本都是胶囊剂型，没有片剂。
1: 嗯，
0: 因为这个胶囊外壳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壳啊。包括我们给大伙说到的我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也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胶囊外壳，而是一种特殊的原料。你像这个靶向药，它这个特殊的胶囊外形的这个原料，可以把药物有效的物质是靶向性的送到病灶的肿瘤部位，而且它不影响你正常的细胞，正常的组织器官的功能。那它的优势是什么？提高疗效，减少毒副反应，很有效的一种治疗方法。而区别于像丸呀、散呀、膏呀、丹呀等等这些传统的剂型。
1: 嗯，
0: 那么降压药的这种胶囊制剂呢，它的优势在哪儿？起效快。你比如说如果平时你用到的降压药可能起效我们说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么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它起效呢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很快。安全主要是什么？高效，它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就是可以让你快速平稳的降低血压。
1: 嗯，
0: 那么和其他剂型的降压药相比呢，胶囊剂型它最大程度的保证了药物的纯度，让药物精华呢完整的保留。而且胶囊我们说它是在小肠内吸收，直接入血，这个吸收率呢可以高达100%，药物的毒副反应呢也降到了最低。就这一小粒药，它的药效发挥可以持续24小时，这个就打破了高血压患者药越吃越多的这样的困境，让一些急需要说血压快速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它可以快速的让你平稳血压，血压一平稳了，咱们就成功的脱离了危重症的发生发展的这个风险了。那么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它更是打破了我们以往降压药只能单效降压的不足，就是原来降压它只是一个单向的一个降血压，而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它实现的是双向调节。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患者，比如说有的高压156，但是他的低压只有60、70，这个压差呢咱们说基本上就得80-90了。
1: 嗯，
0: 像这样的高血压患者其实很苦恼。为什么呢？因为市面上的降压药它都是单纯降血压的，就是你的高压低压它同时都会降。比如说我高压下来，那低压就更低了。 耳低压更低了，同样可以导致全身的供血不足。你尤其就是我们讲到的大脑耗血量最大了，它要一旦缺了血，也就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传统降压有

0: 在一个正常范围。
1: 嗯，
0: 所以你看脉压差的患者，咱们说用上这个就非常好了，非常安全了。这个就避免了血压波动它所带来的潜在的这个风险，就我们说的最大限度的保证了生命的安全。
1: 嗯，太好了，梁教授哈，我们也非常关注，就是这个临床上有没有相关的治疗案例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嗯，这个治疗案例太多了啊。嗯，因为不好的话，第一个我不可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
1: 对，
0: 一定是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有太多太多的患者受益，我们才会给大家来推荐来使用的。
1: 是的。
0: 我就说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吧，接诊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啊。吉林四平的一个患者老刘，72岁，什么情况呢？他顽固性高血压10多年了，血压控制的是很不理想的。他也是一样属于顽固性高血压，就是用完药以后吧，他高压基本上是在160左右，那么后期发生大面积脑梗以后，他这个血压就更高了，就吃完降药仍然下不来，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给你高到190，低压可以高到120。当然医院里这个溶栓治疗全部都做了，后期他还是出现了个偏瘫后遗症。哎，吃饭呀上厕所呀基本上都是家里人来照顾。那为了避免脑梗的二犯呢，医生就叮嘱他说，你一定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
1: 嗯。
0: 患者呢也很配合，像阉割忌口，什么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肯定是不敢吃的。按时用药，然后一天吧基本上是测3到4次的血压。就怕什么，就怕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再次复发了。反正每天就是担心害怕自己血压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睡觉都睡不好，但是越是这样，大伙儿都知道这个血压越不太稳定，就是他怎么换药怎么联合用药都不行。刚开始他用的是厄维沙坦，后来换了一个降压效果更好的拜辛酮，再后来吧，他是把这个拜辛酮啊和卡托普利联合来用药，就是联合用价他效果还是不行，高的时候也得高到170左右。
1: 嗯，
0: 结果很担心的问题，第二年他发生急性心梗了，冠脉血管呢堵塞了80%，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下了2个支架。那这个支架完了以后啊，老刘的这个压力就更大了，就怎么说呢，每天提心吊胆的，睡觉睡不好，睡好了也就3到4个小时的时间，心脏的这个问题呢更为严重了。就是他说总感觉好像心前区这个地方呢有一块大石头压着，而且心绞痛也是频繁的发作。那么第三年他到医院里复查呀，他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因为他的血压已经基本上飙升到了170-180，更高了。主要是什么，肾脏也出现问题了，尿蛋白里边有2个加号，肌酐已经高达300多，就是说他同时又合并了高血压的肾病。那你想想得病这几年，老刘大哥是全力配合治疗，全方位的配合，他就想我只要配合好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就控制住了。结果呢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他很绝望啊。其实我觉得作为患者来讲真的很理解呀。
1: 对
0: 啊，因为你治疗了，你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你说他能不绝望吗？肯定要很绝望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饭也不好好吃，然后有一段时间吧特别憔悴，一个月得瘦下来快20多斤。
1: 哎呦，
0: 就什么感觉，好像一阵大风能给他刮倒了一样。
1: 嗯，
0: 他也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然后有的时候心情特别不好，他什么感觉，他说哎呀，我都不想活了，他说我这样生不如死的活着，我还真不如直接死掉算了。
1: 嗯，听到这儿其实我也有点不太明白。其实刘叔叔一直都在积极的配合治疗，那为什么还会越治越重啊？
0: 其实很简单，他的治疗方向不对。
1: 嗯，
0: 我经常讲药对症一口汤，药不对症用船桩。
1: 嗯，
0: 就是你压根治疗的方向不对，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所以你这个病情没有控制住，反而它恶化了。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对于所有慢病的患者，大家要明白，我们治疗的方向一定要找对了，这个它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哈，

0: 正确的治疗方向就相当于一路开了绿灯哈，让患者快速的到达健康终点。那梁教授，我们也很关心这位刘叔叔后来怎么样了呢？
1: 嗯，老刘大哥的这种情况，因为在医院里基本上是属于疑难病例了。
0: 啊，
1: 就是你到了医院，大夫也没招了，疑难病例了。我觉得好在是什么？好在呢，患者和家属没有放弃。啊，说医院里治不了了，那我还想别的方法。还想再做这个治疗，这个是最好的。
0: 嗯，
1: 后来呢，老刘大哥也是找到了我们。他当时吃完降压药，血压基本上是高到170、180，低压是在100、110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这种情况就容易导致心梗和脑梗的二次复发。咱不有这么一句老话吗？病了一次不可怕，二次三次阎王抓。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想再犯病真的可能就随时会要命了。那么首要的是什么？快速先把血压降下来，这个是对于他来讲首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当时呢，直接就给他用上了咱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
0: 嗯，
1: 结果他这个很敏感，用药当天血压直接就下来了，而血压一下来，心脑血管疾病再次发作的风险就解除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给他也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因为龙方我跟大伙说了，它是我们所有治疗慢性病康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方，没有它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把龙方给他用上了，同时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们专门研制的虎方心脑肽，我们是给他联合在一起用的。一个星期的时候呢，老刘的这个血压就非常平稳啊，包括他脑梗导致的像手脚的麻木减轻很多了。用药半个月吧，哎，他说话比以前就清楚多了，慢慢这个手脚也开始适当的能活动了，比如说手可以伸开了，握住了，这个腿慢慢能抬高了，他自己也感觉，哎，我身上比原来要有劲儿了。心脏方面呢也有好的一个效果，就胸口窝的那个大石头压砸样的感觉呢没有了啊，像心绞痛也不像原来那样频繁的发作了。当然看到这样明显好的一个效果啊，老刘就有信心了。哎，因为看到希望了，有效果了嘛，心情也跟着好了，然后吃饭也比原来香了，起码一顿饭一大碗米饭是可以吃的。到现在吧，他一共用药其实才2个月的时间。那么睡眠的问题原来困扰了好多年完全得到解决了。现在一个晚上可以睡7个小时，基本上是一觉到天亮，心脏也再没有不舒服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那能吃饭了，体重也上来了，胖了有7、8斤重，然后自己可以比如说像穿衣服呀，上厕所呀，洗脸呀，刷牙呀，基本上不需要老伴照顾了，就基本自理完全可以了。包括呢像自己扶着楼梯呢也可以慢慢下楼散步了，起码我们说这个生活这一块自理提高了，那么他生活的质量咱们说就提高了，
0: 就非常大的改观了。
1: 是，再有就是老刘大哥他的这个血压，我们说彻底的一劳永逸了。
0: 嗯，
1: 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再也没有高过，基本上稳定在120、80。
0: 嗯，
1: 120、80这叫黄金血压指标，就是最好的血压指标了。供血是足的，血管的养护是最好的，血流是最通的，这就是120、80血压的一个血管状态。
0: 嗯，
1: 你像世界医学期刊《柳叶刀》认证的最好的这个血压就是120、80，咱别说70多岁以上的老人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你年轻人说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都不多。
0: 嗯，
1: 啊，但是老刘大哥可以达到这么好的一个血压指标。这就说明什么？他彻底逆转了心脑血管疾病带来的危害。
0: 是的，真的是太好了哈！在您的帮助下，刘叔叔不仅病情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生活也是有了质的飞跃啊，彻底告别了疾病越治越重的深渊。梁教授啊，您今天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要控制血压。
1: 嗯。
0: 那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不是保证血压在90、140这个范围内？咱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1: 现在不是这样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可能在过去的5年、10年以前吧，我们说140、90啊是完全达标了，但现在不是了。在大多数的听咱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当中，可能大家的一个认知当中，

0: 说140是挺好了，挺标准的一个血压指标。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我们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啊，从原来的140/90，现在已经调整为130/80毫米汞柱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血压在高压130到139，低压80到89这一部分的患者人群，其实已经被列为高血压的患者了。
1: 嗯，
0: 而且多项临床研究证实呢，血压超过130/80的时候，心脑部位的损伤已经开始有了。
1: 嗯，
0: 你看为什么现在有年轻人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突发恶性疾病情况呢，越来越严重了。其实呢，它与心脑的一个损伤它是分不开的。
1: 嗯，
0: 而这种损伤呢，我们说就像是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爆炸了，然后造成无可挽回的一个悲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让血压快速的达标，这个只是第一步，很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大家明白，只是第一步，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及时的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心脑的损伤，这是更为重要的。那怎么样来修复啊？只有我们的虎方心脑肽它才可以做得到。说为什么心脑肽它可以做得到呢？因为咱们的心脑肽它里边呢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呢又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其中呢，你像这个心肌肽，它可以有效的对抗心肌缺血，修复心肌损伤，来清除我们冠脉血管的垃圾，在心梗发作的关键时候呢，可以快速建立一条通道，来恢复我们心脏血液的一个供应，更好的它来防止猝死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
1: 嗯，
0: 那同时它对脑血管它的预防，包括脑血管后遗症的治疗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你像脑血管疾病患者，大伙儿最困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很痛苦的后遗症，让你活动受限，让你生活不能自理，这是大伙儿呢最痛苦的。而咱们心脑肽里边我们有脑肽，这个脑肽它不仅可以修复恢复血管的弹性，另外可以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修复我们大脑的脑细胞脑神经系统，所以它可以恢复大脑的供血。同时呢，你像对于中风我们引起的肢体的麻木啊、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1: 嗯，
0: 另外呢，对脑卒中它可以起到一级预防的作用。一级预防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用的比较恰当及时，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1: 嗯，
0: 你就不发生了，你不就告别了难缠的这个后遗症了吗？
1: 对。
0: 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它可以做到心脑投掷的产品。
1: 嗯，
0: 我反复给大伙儿讲，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要明白，心脑一定是投掷才会都好的。而咱们的虎方呢，我们打破了说过去哎单一的治疗心脏，单一的治疗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越治越重的这样的一个麻烦。
1: 嗯，
0: 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可以健康。它是心脑同志的，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心脏和大脑同步恢复健康。我们心脏方面的病患同时兼治脑病，而脑病呢我们也要兼顾心脏，这属于什么？双管齐下，心脑同治。那么我们只用心脑肽，咱们只用这一种药就可以全面恢复心脑血管疾病了。你药还吃的少了，那说句到家的话，你钱还花的少，然后心脑血管的病及时给你都解决了。那么我们的龙方是干什么呢？帮助大家强肾固肾，来强五脏的，这是咱们身体的底子，让你五脏能好起来，强健起来，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强强联合，那么这个效果加倍，就是让你大病能化小，小病能化了，哎，这个疾病康复呢更加快速了，更彻底了。
1: 对，
0: 而龙虎结合是治病根儿的，是根除我们心脑病的。所以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说呢是迫不及待需要来用上的

0: 龙虎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很多我们说患者呢，你像他的血压波动特别大，甚至有的患者居高不下，很恐慌啊，十分焦虑。你像有的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很迫不及待的说想要用上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嗯，
0: 因为有了它呢，你的血压肯定就有保障了。咱们说一粒可能就让你的血压下来，很快就能让你的血压稳定了。你的血压有了保障，你面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呢，你就不怕了，你就有底气了。这个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其实这段时间啊，加油，我们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吧，给大家筹办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对，
0: 当然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给大伙儿争取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已经给大伙儿争取到了。嗯，明天吧就能到货了。
1: 哎呦，太好了。
0: 但是数量不太多啊。
1: 哦。
0: 有需要的朋友吧，明天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详细告诉大家具体我们领取的方式。
1: 太好了啊，大家期盼已久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终于到货了哈，明天将正式的发放，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明天的节目。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哈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困惑，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大家期待已久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终于是到货了哈，明天将正式的发放。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哈，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与梁教授进行沟通。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接通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啊，您讲课讲得太好了。
0: 谢谢。
5: 哎呀，咱们群众对您评价非常高。
0: 啊，
5: 您真是咱们的身边最美的好医生啊。我给您竖大拇指了。
0: 哎呦，过奖了啊。作为医者来讲，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给大家把病看准确了，诊断明白了，把这个药用对了，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啊。
5: 是啊，您不仅带给我们那个名言方啊，中医结合治疗的这种老慢病的好药，
0: 嗯，
5: 而且呀，有的好东西他免费想着送给我们啊，尤其是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哎，我听说了，也能有机会免费送一批给咱大伙，是不？
0: 是啊，这个免费赠送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这个事儿吧，咱们也是通过多方面努力、多方面协调，当然这个事儿呢，我们好不容易给大伙呢协调下来了。已经确定下来了，唯一呢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数量不太多啊。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当然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所有听到节目的有高下的朋友，其实你们最好今天提前来预约，这样提前能把名额先报上了，报上了不就放心了吧，对吧？
5: 那太好了，我今天就把名报上。
0: 嗯，
5: 有这好事可不能把我落下。
0: 不能落下。一会儿吧，一会儿和导播啊

0: 你把这个姓名地址电话留好就可以了，这样就预约报名成功了。而且现在场外已经有很多新老朋友提前预约了，因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市面上没有第二个我们说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是仅有的一个，起码有了它，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咱不用害怕了，有了它可以让你血压很快的就下来了啊。你什么情况先说一说。
1: 哎呀，我之前吧高血压控制不住啊，哎呀，经常160以上，血压也不稳定，高压低压差的有点大，我这低压都70-80左右
0: 啊、
1: 哎呀，结果去年得了脑血栓了
0: 啊，
1: 漏下点后遗症
0: 啊，
1: 下不了床，自己还起不了床的
0: 啊，
1: 这腿脚还站不住，没劲儿，迈步也抬不起来呀
0: 啊，
1: 好在没耽误说话。
0: 哦，那主要还是胳膊腿活动受限了，其实就是运动神经系统受损了，语言功能这一块没受损啊。
1: 另外吧，我这心脏和肾脏也有点小毛病，心慌气闷，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心跳还快，都是110下左右啊。尿频尿急的，一到晚上6-7次啊，腿还有点浮肿呢。
0: 哦，那你这个总体来讲其实是偏严重的啊，因为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啊，压差特别大，高压太高了，低压不怎么高。你想，第一个脑血栓的问题有了，另外一个你心脏这块也不好，还有就像你说的，肾脏这块也出现问题。其实这个是我们高血压引发最为严重的三大并发症之一了，而且这三个并发症出来，它是互为影响、互为加重的啊。一个不好了，带的另外两个会病情更为加重，总体来讲偏严重一些啊。以前也是大把大把吃药，是不是？
1: 对，吃都胃都吃坏了，吃一吃东西吧，吃不好就吐。但是这个迷迭方龙虎组合我用上就不一样了。哎，这虎方我用的是心脑肽、心脑同志，而且那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我也用上了，这事儿我一下就出来了。
0: 哎呦，太好了啊！因为两大宝贝你都用上了，这就太好了。第一个，首先你血压这么高，怕什么呢？不管你脑血栓的复发也好，心脏病的突发也好，还是急性肾病的加重，咱们说都是大问题。所以说血压居高不下这种情况，压差大的情况，我们首要干什么？血压先得下来，压差先得恢复了，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说你其他的并发症能解决吗？不可能。而咱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它的优势就在这儿，马上快速的让你血压先下来，先保护你的心脑肾不发生大的问题。当然主要呢说咱们要把这个问题病根上解决了，长久的让它好了，就是用咱们的迷迭方龙虎结合，尤其你像这个虎方心脑肽，它可以心脑同治，这样就两不耽误了，非常不错啊。
1: 咱那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我也用上了，当天呢我的血压就降下来了。哎呀，第二天血压就正常了，稳定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太好了，压差也下来了啊，不错，起码你不用害怕了，对不对？
1: 而且吧，咱这秘方我用了不到3天，我就感觉心脏得劲儿了
0: 啊。
1: 哎呀，晚上睡觉见好啊，慢慢的腿有热乎气了。哎，等要到6-7天的时候，我有天早上吃完药啊，就感觉像过电似的，有股电流从屁股蛋窜到脚后跟儿啊，就那么两下，完事儿两下之后奇迹就出现了
0: 啊，
1: 我这脚啊就能来回扭了，在床上我抬腿就能抬起来了。
0: 这就是心脑肽强大的作用，真正做到什么心脑同治了。心脑肽里边有什么？咱们有心肌肽，专门针对恢复心脏功能的，同时它里边有脑肽，脑肽是干什么？修复激活大脑脑细胞的。就像你说的，哎呦，我这个奇迹出来了，我这个腿能抬起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中枢脑神经系统通过脑肽得到一定的修复，一定的恢复，这个功能一恢复，那你活动这块就开始逐步逐步恢复了，不错。
1: 是啊，完事我就试验着下床走路，我老伴扶着我走能有5-6步啊，
0: 你看多好啊。
1: 完了真好啊，现在迷迭方我用了有1个疗程了，说话也流畅了
0: 啊，
1: 而且我也不用老伴扶着了，自己也能上厕所了
0: 啊，
1: 上下楼梯都没问题了，
0: 多好啊！
1: 我大半年也没下过楼了，我这一下楼，我去邻居说：“哎呀，老王，你这病好了呀，吃啥灵丹妙药了？”哎呀，我说那个我吃的不是灵丹妙药啊，我吃的是迷迭方的龙虎组合，是救命的药啊！
0: 你想想，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有哪个药说长达10年

0: 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市面上没有第二个啊。咱们迷羊方龙虎组合它的疗效好不好，确实大量的临床实践我们患者朋友是体验出来了，非常不错。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给大家呢这样的一个承诺。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让所有的老百姓用迷羊方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第二个再有是什么呢？让大家在治病用药这一块呢，时间上不会有任何的耽误啊，不会说呢，哎呀，到底好不好啊？哎，我等一等，我想一想，我再拖一拖，万一它不好呢？那么有了这个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用，你时间上你就不耽误了。那你越早用，你看到的效果就会越好啊。
1: 对呀，
0: 嗯，
1: 是啊，梁教授，我现在心脏还好呢，心也不慌了，
0: 啊，
1: 也不怕动起来，而且我现在心脏也不像那样蹦蹦跳了
0: 啊，里边有心肌肽嘛，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恢复了心肌的供血了，就是我们整个心肌细胞它生物电传导很规律了，所以你就觉得，哎，我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哎，我这个心率跳得特别稳定，这个就是心脏功能得到恢复了啊，
1: 嗯。哎，谢梁教授了，您可是我救命大恩人呐，我这一辈子忘不了您呐。
0: 啊，哎呦，太客气了，应该的啊。我经常说啊，只要大家伙病好了比什么都强，身体好了健康真的是我们第一基础。你好了你做什么其他的都可以，你说身体不好就是你经济条件再好你也活得不好，活得没有质量，
1: 是
0: 啊，对不对啊？
1: 对，
0: 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这是我们身体的打基础底子的，让你有抗病的这种能力，抵御大病重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虎方干什么？尤其你用到的是心脑肽，就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同步做到心脑同治的。我经常说心好脑才可以健康，而脑好反过来心脏才没有问题，因为心脑是一家，它必须要同治，你做不到同治你这个病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的啊。但是总体来讲你这个问题吧，最好是再用一个疗程，咱们迷羊方再用上一个疗程，那你这个就全部彻底就都解决了。
1: 行，梁教授，嗯，听您的，我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啊，
1: 好好保重身体，完事儿我也先把名报上。
0: 是是，对，
1: 要是这一新型特效降压药胶囊的免费送的话，一定给我、
0: 啊
1: 给我一盒，有备无患呐、
0: 啊。对，先报名啊、
1: 嗯，
0: 因为赠送这样的一个好事儿啊，你想大伙儿听节目的那么多，肯定参与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咱们是早报名，
1: 嗯、
0: 你这样就名额就报上了，等到晚了那不一定能有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你跟导播那边联系一下就可以了，
1: 好
0: 吧？
1: 好，好，梁教授呢？
0: 啊、
1: 好嘞，
0: 啊、好、
1: 哎，
0: 好，
1: 再见，梁教授，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一方见效，一用就灵，让咱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回健康。梁老问诊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哎，能跟您通上话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电话有点多、哎、啊，好不容易。
4: 那个梁教授啊、
0: 嗯、
4: 我听您前面讲，是不是明天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0: 嗯，
4: 就能给免费送了？
0: 嗯，应该是的，因为具体这个通知是接到了，但是说数量不太多，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吧，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具体来通知大家。嗯，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但凡今天所有听到节目的，咱们有高血压的或者家里边有高血压的朋友，我给你们的建议是最好提前打电话预约。提前约好了，起码你能免费得到赠送的机会就会多一些的啊！
4: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谢谢您啊，梁教授，我不怕您笑话，我这几天 天天听节目
0: 啊，
4: 就是关注着这个好事呢，
0: 就等着这个好事呢。
4: 哎。

0: 人要是能免费送
1: 啊，
0: 一定得给我一个名额。
1: 嗯，
0: 我也是特别需要的患者吧。
1: 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肯定人人平等，只要打电话报名都可以获得的。你这样，把你具体情况先说一说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就从头说吧。
1: 好，
0: 其实我这年纪啊不大，我才58岁。
1: 嗯。嗯，
0: 大概是2020年那边那年吧，我得过这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0: 后来就去医院啊，在大医院住了也就7-8天吧，就没啥事儿了。
1: 嗯，
0: 好了以后啊，有时候啊，就有这个蛋白尿，
1: 嗯，
0: 或者累一点啊，或者着急上火什么，他就犯。
1: 嗯，
0: 反正这几年啊，就这么拖拖拉拉的，也没有住院，
1: 嗯，
0: 一直这样。
1: 嗯。因为实际上你的肾病一直没有得到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只是控制啊。
0: 对对，你看最近啊，
1: 嗯，
0: 干活啊，干地里活儿累了，累着点，这一下就犯病，
1: 啊，
0: 这次挺厉害，
1: 嗯，啊。
0: 到医院检查，啊，说我那个，
1: 嗯，
0: 微量蛋白
1: 啊，
0: 一下就升到3000多了。
1: 嗯，
0: 医生说正常的才30多。
1: 对呀，
0: 这都高了100倍了。
1: 是，那你得住院。
0: 哎，这不最后医院呢？
1: 啊，
0: 就要把我扣下，让我住院，
1: 必须住院。对，
0: 关键呀，我也住不了啊。
1: 啊，
0: 因为我还得照顾我爸。
1: 哦，
0: 你看我爸前年啊，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1: 嗯，
0: 那跟植物人一样
1: 啊。
0: 我要是住了院，就没人管他了呀。
1: 哦，你的问题其实是偏严重的，而且马上做治疗非常有必要。但是确实家里存在这种情况。哎呀，也是没办法，没办法。
0: 是啊，
1: 嗯，
0: 你看家里活儿还没人干，没办法。
1: 啊，
0: 完了，我就和他大夫啊，老商量了好长时间。我说家里也有病人，
1: 啊，
0: 你这样吧，给我开点药吧。
1: 啊，
0: 哎呀，好说歹说，就这样给我开了1个月的药。
1: 嗯，
0: 这不上个月检查，
1: 啊，
0: 哎，能降了近1半多了。
1: 还可以，
0: 哎，对，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啊，
1: 嗯，
0: 也不肿了，这个脸也不怎么肿了。
1: 嗯，
0: 这个排尿呢？也都没事了，也不像也没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个现象了吧。
1: 嗯，
0: 反正就是爱累。
1: 嗯，
0: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发慌，
1: 嗯，
0: 老是觉得胸口憋闷得很
1: 啊。大夫给你开的那个药也是一个降指标和利尿的一个药啊，只是症状和指标有所缓解，但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它不存在。包括你心脏发慌呀、胸闷呀，其实多多少少心肌缺血的问题它也已经有了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呀，这不我这两天啊听您讲课吧，
1: 啊，
0: 讲那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嗯，
0: 哎，是这个降血压的特效药，
1: 对，
0: 就跟那个速效救心丸一样，
1: 啊，
0: 吃上就管事儿，用上就降压，
1: 啊，
0: 还没有副作用，
1: 嗯，
0: 也没有这个药物的依赖性
1: 啊，
0: 所以呢，我就特别特别想用上。
1: 这个是针对于高血压的应急的用药，您也有高血压吗？
0: 对，我也是高血压
1: 啊，也有高血压。嗯，
0: 哦，我这高血压都有20多年了吧。哎，最近啊这半个身子呀，啊，不太好。
1: 嗯，
0: 你看看病啊花不少钱，
1: 嗯，
0: 还得伺候老人，我也着急上火，这血压
1: 啊
0: 就蹭蹭往上涨。
1: 嗯，
0: 这不昨天我量的高压都190了。
1: 嗯，
0: 哎呀，吃降压药啊最多已经能控制到150吧。主要是我担心怕跟我父亲一样，
1: 嗯，
0: 来个脑出血，到时候我要在瘫上床上，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那不就等于天都塌下来了吗？
1: 对，
0: 哎，
1: 而且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确实有这种可能。那首先高血压它有遗传性的，而且我告诉大伙儿，比如说你的长辈因为高血压发生脑出血，其实作为你来讲，高血压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啊。嗯，确实你非常有必要马上把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用上。
0: 哦，
1: 因为你这个情况是什么，实际上你是高血压引发的肾脏的问题啊，高血压引发的心肌缺血的问题。那么高血压性的肾病它有个什么特点呢？一个就是会让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就像你说的，我吃完降压药我也最好能到150，就是你感觉这个降压药特别不好使，其实和肾病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且高血压的肾病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血压的要求是更为严格的。你想高血压合并肾病，我们最佳的血压指标是多少？高压在110，低压在75。
0: 是是，
1: 它是最好不要

0: 超过120-180啊。但是你想想，你都150了，就已经很高了。你超出了这个范围，你就会加重对肾脏的这样的一个危害。而肾脏的问题越严重，那你的血压越会居高不下。包括你血压再高了，我们说也会增加发生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啊。所以说，这个血压呢，快速的下来，先稳定，这个非常有必要，得先让它下来，明白吧？
1: 是啊，是啊，所以咱那有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就是不免运送，我也得花钱用上，这可不是个小事儿
0: 对，说的非常对，不是小事儿啊。咱们
1: 啊。
0: 说，不管发生脑出血也好，还是引发肾衰竭也好，那都是大事儿，都是大事儿。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首要的，咱们第一个先让血压快速的下来，起码稳定在120-180以里，这是我们首要要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它的优势在哪儿？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叫高血压的急救药？你在市面上没有第二个能被称之为高血压急救药的，它特点是什么？就是快，能快速的让你的血压下来，让你的压差恢复正常。那首先它给你先下来，那咱们这些大的风险不就很好的它避免了吗？对吧？
1: 是是是，哎呀，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要是明天免费送，一定得给我一盒啊！完事这个明阳方啊，我听说是这个龙虎组合，有五虎上将，
0: 是，
1: 所以我也想用上，把这病啊早点治好，少遭点罪呗。
0: 对，因为你整个病情，我给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建议是什么呢？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是应急的，不是说长期来用的，应急的，关键时候咱们用上一粒也好，用上1天、2天、3天也好，先让它下来，避免大问题的发生。当然，真正让你的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合并肾病的问题，包括合并心肌缺血的问题，我们说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长久的让他们稳稳当当、健健康康，肯定必须是用咱们的龙虎组合啊，用咱们的龙方，包括用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联合起来。那么，所有患者，咱们都是给大伙儿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样让大家呢放放心心的来用啊。这个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先预约上，它数量太少了，
1: 好。
0: 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只能是说先报名，你肯定会先有这个机会，报晚了那可能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
1: 好，好，好，哎呀，真是谢谢您啊，梁教授，让您费心了。
0: 应
1: 要是
0: 该的。
1: 有机会见一面啊。那该多好！我得
0: 肯
1: 给
0: 定。
1: 您深深的鞠一个躬啊！
0: 哎
1: 您是
0: 呀，
1: 个好大夫啊！
0: 客气了，客气了，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先打电话吧，啊，
1: 行，那麻
0: 好，
1: 烦您了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

0: 中，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0: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0: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那么善缘堂安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包括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啊，就是糖尿病有糖耐量异常了，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包括已经出现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并发眼病的，并发肾病的，并发心脏病，并发脑病，并发胃病的啊，糖尿病未清瘫，并发骨病的啊，并发皮肤瘙痒的，并发一切疾病的。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这个病要得了，别的病肯定就跟着来了啊，所以大家咱们走进来啊，共同面对啊，共同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掉，过上幸福的生活。
4: 李老师啊，到昨天为止，关于肝衣活多肽、国药金方化糖还有黄宗汉方凤凰浆冻干粉的优惠活动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能接到很多糖尿病朋友报名参加活动的电话，大家都想请您再想想办法呢。
2: 哎呀，你看这主持人也着急了，是不是？主持人很善良啊，替大家着急啊。活动啊，到昨天为止确实已经是结束了，啊，确实已经是结束了。没有参加到活动当中来的朋友啊，还有感觉呢自己呀、订购的疗程不够的，想要补订的朋友呢，都在跟我们各个地区的工作人员联系，啊，不想自己呀、在这次活动当中留下遗憾。包括主持人你看也替大家遗憾，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心情，所以我思来想去，我心想不能够辜负任何一个糖尿病的朋友，不能辜负大家渴望实现健康的心呐。我不止一次说过，只要是想要康复的朋友，任何人 都可以

0: 放弃，我绝对不放弃，我不仅要管，还要一管到底。哎，所以在这里呢，我跟所有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们说，咱们别着急，现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把名报上，我还会尽力去给大家争取，看看能不能让一少部分糖尿病朋友依旧享受到用药的机会和优惠福利。但是我只能是尽力去争取，啊，至于说结果如何，我还不能和大家保证。
1: 哎呀，李老师，这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了。收音机前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们，咱们大家伙听到了吗？如果没有参与上活动的，千万别着急，别懊悔，李老师呢还会想办法给我们继续争取的。咱们要做的就是现在抓紧时间继续去场外报名，依然有希望得到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那么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十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那么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咱们千万别放弃希望，继续报名，期盼着李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0: 那我也替所有的糖友们感谢主持人，主持人对我们非常关心呐，是不是啊？可以说，大家急，主持人也急啊，我也理解。那么大家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哎，我不说了吗？哎，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那没人管的我管，没人帮的我帮，我不管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不仅要帮还要帮到底啊！所以大家任何事情有我你们都不怕，哎，我肯定我投拱地啊，我付出一切我也得管你们。另外我也希望成功参加到活动当中来的这部分糖尿病朋友能够把自己收获的这份健康和善缘传递下去，啊，就像普贤行愿品所言呐，虚空界尽，众生界尽，我此善愿无有穷尽。做一件善事，不是做完这一刻就画上句号，种下的善因会绵绵不断延续下去。世间的善，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帮一次功德就了结。善因一旦种下，因缘流转，绵绵不绝。我帮助大家脱离病苦只是起点，我是打心底里希望这份慈悲之心能够传递给每一位有缘人，而这才是善缘真正的意义。我从事糖尿病的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听过见过也接诊过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其中很多人觉得医生的职责就是把病治好，病人康复这事儿就算了结。可是很多糖尿病朋友在康复以后的故事让我真正看到了，治病救人真的就只是善缘的开始。大概有7-8年前吧，我接诊了一位姓林的糖尿病的朋友，啊，当时他的病情很重，不到70岁的年纪，已经啊10几年的糖尿病病史了，高血压、心梗，还做过支架手术，同时还伴随着严重的脑梗后遗症，而且都集中在身体的右半部分，右手抬不起来，走路一瘸一拐，必须拄着拐杖才能挪几步。当时来看病的时候啊，都是老伴和儿子推着他来找到我的。询问病情的时候，老林呢，也不说话。后来才知道，老林呢，他是不想说话，或者说他就不想再治了。他觉得自己多活一天就是给所有人添麻烦，就是他就这么想，他就觉得自己是罪人，他想他当时的那个情况，对不起家里人这样的付出。
1: 是啊，所以这位林老先生啊，不是不配合治疗，是不忍心再看到家人呢，为他花钱花精力，他就觉得呀，自己反正也好不了了，

0: 也负担很重，是这样吗，李老师？
1: 主持人说的一点错没有啊，就是这样。因为脑梗出院的时候，老林呐，听到医生和儿子说的话的时候啊，都是啊叹气的、摇头的，他心里就更寒心了。但是呢，我这人治病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四个字，就是事在人为。不到呼吸、心跳停止的那一刻，任何可能都会发生。所以我告诉很多重病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朋友，不管你的病情如何，你都不要给自己判死刑。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哎，我们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是不是？哎，虽然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也要什么呢？哎，要付出100%努力。去针对1%的希望，这叫啥？哎，以100%的努力对待1%的希望，100%付出。凡人之躯，比肩神明。我们虽然是凡人，但是我们去可以比肩神明，拼尽全力。我相信这时候奇迹往往就会发生。那我也是这么告诉老林的，我说你相信我，我一定带给你一个奇迹。后来我给老林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糊涂肽，老林家属的目标呢，很低，就是只要病情不加重就行了，就满足了。而我想要让老林达到的是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糊涂肽一周以后，老林呢，胸闷就缓解了，喘气儿就顺畅了。同时血糖也降下来了，从原来的10点多降到了6点多，一个疗程以后血压也平稳了，而且我让他把之前的降糖药、降压药都减量了，再去观察血糖、血压的指标依旧正常。那么从这时候开始，老林变得爱说话了。我知道这是因为老林自己感受到病情有转机了，他看到希望了，所以也愿意配合治疗。那么等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原先那个右手抬不起来，这回呢可以慢慢的端起水杯了。老林呢也从轮椅上走下来了，可以自己拄拐走路了。啊，过去坐轮椅，现在拄拐就可以走了。再后来拐杖用的越来越少，能够慢慢的独立行走了。3个疗程的治疗结束的时候，老林自己找到我，带着。啊，自家腌的咸菜，告诉我呀，这是他自己去买的菜，自己腌的，全是他自己完成的，没靠任何人的帮忙，啊，让我一定要收下，并且呢，一再的感谢我救了他，啊，当初啊，他那么不配合，我还耐心的和他聊啊，给他治病，啊，所以他是千恩万谢，这是什么？这就是心中有恩，命里有福，老林懂得感恩。他知道知恩图报，说明他是有善根的人。善根，有善根就是善人，善人就是吉人，吉人自有天相。哎，就善人，老天都会眷顾你。你看看是不是？他就得到善缘了，善缘是不是就变成善果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还得做善事，还得积德，对吧？
0: 他这话说的没错。如果换作是别的医生啊，就像他那样不配合的态度，人家可能早就放弃了。我想也就是李老师吧，您愿意一遍一遍的开导，那么耐心的去治疗他。
1: 主持人说的很对呀，我常说，你只要不放弃，我绝对有把握把咱们糖尿病患者治好、治平稳、治康复。你若不弃，我必管你到底。这老林呢，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后来老林呢，还真把我的话记在了心里了。糖尿病康复了以后啊，就在社区啊做糖尿病的科普宣传，还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街坊邻居，让他们不管多大的病、多重的病都不要放弃，不怕百试不利，就怕灰心丧气，是不是啊？讲到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哎，一个诗人，这首诗的名字叫啥？哎，叫《不第后复菊》。大家听没听过？主持人都摇头。哈，主持人这么大学问都没听过啊？你不学中文的吗？没听过是不是？ 不帝后父亲。

0: 也难怪大家没听过这首诗啊，不出名啊。这个诗人是谁呢？这个诗人是唐朝的黄巢，有的人听过，有人没听过，是不是啊？他的诗不出名，但是我把他最后一句诗说出来，你们肯定知道，叫什么呢？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听过吧？是不是啊？主持人和导播都点头。哎，对，你看早些年有一部电影啊，那个是张艺谋导演的，对不对？啊，周杰伦主演的嘛，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对吧？哎，他的全诗。其实就是啊，不第后复局。全诗是怎么写的啊？全诗啊，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啊，非常有震撼力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你看看。这首诗大不大气？非常大气呀、啊，是不是啊？哎，待到秋来九月八，哎，得秋天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菊花吗？是不是啊？哎，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你看看多大气！有人说，那写这首诗的人肯定后来考上状元了吧？一直没考上，嘿嘿，不第后复举，写完这诗还是没考上。有人说没考上他不行啊，哎，没考上是没考上，后来凭一己之力，他做了皇帝，厉不厉害？非常厉害。所以说，大家你记住，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前路是悬崖，后路是追兵，你怎么办？不要紧，你要学会拐弯儿，因为路的旁边依然还是路。考不上状元，当皇帝，皇帝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哎，我们得了糖尿病，过去治不好啊，过去是不死的癌症，咱们别迷信它。你今天通过我给大家介绍的方法，国药净化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就像老林一样，是不是啊？哎，不仅是糖尿病好了，并发症没了，比原来还年轻，比原来还健康了。哎呀，所以说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啊！没想到过去那个万念俱灰的老林呐，如今变成了照亮别人的一道光，这就是善缘流转。我治好了老林一个人。这只是缘起，老林再把这份希望传递给更多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才是善缘真正的延续。我帮老林从病痛泥潭里走出来，就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哎，荡漾开的波纹不会立刻消散，一圈一圈会越传越远。我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去帮助大家治病，去帮助大家争取好的治疗方法，包括像国药净化化糖和肝胰活动肽的价钱高，我还要去争取优惠福利，为的就是把用药的门槛降下去，让更多的糖尿病朋友啊能够走进来，迈出康复之路的第一步。这么多年以来。见到这么多糖尿病朋友的糖尿病实现了彻底康复，我固然开心，但更令我欣慰的是，有太多像老林这样的糖尿病朋友，在康复了以后，用自己的言行让善心流转，让慈悲之心流转，用实际行动去成全帮助更多身处疾苦当中的普通人，这才叫真正的哎，源源不断。福报不断，这才叫真正的什么？哎，积德行善呐、啊。
1: 哎呀，李老师啊，这就是您说的善缘只是开始，没有结束，一念慈悲代代流转。您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糖尿病的健康知识，给大家带来康复糖尿病的好方法。这一切呢，都只是善缘的开始，为的呢，就是每一位听到节目，

0: 参与到活动中来，康复了糖尿病的朋友都能够把这份善缘呢再传递出去，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没错，主持人你看非常聪明，理解的非常到位啊。众生的苦难没有穷尽，救人助人的这

0: 只有实实在在让大家感受到了糖尿病的康复，亲身感受到了疗效和康复效果，我说的一切才作数。这几天成功参加上优惠活动的朋友啊，就能够陆续收到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糊涂肽，还有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了。收到以后一定要尽早的用，这样的话就能尽早的感受到身体上的改善和变化，也能尽早的康复。一个疗程的时间，血糖、血压不再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的了，都能够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血糖维持在五六个左右，血压稳定在123，不会超过140，低压也不会超过95。不仅高压、低压稳定，压差也稳定。以前动不动心慌，胸口压块石头似的，夜里躺着躺着就憋醒，需要垫两个枕头才能睡觉的，这一个疗程就能感受到心慌少了，喘气儿也顺畅了。晚上垫一个枕头就能躺得下，睡得踏实了。包括像脑梗后遗症的朋友，也能感觉手脚不麻不凉了，也有力气了。还有的糖尿病朋友会明显感觉到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好多了，眼前的黑影变小了，雾也变淡了，看东西清楚了，视野也宽阔了。最主要的是，一个疗程就能显著的减少起夜次数，不尿频了，双腿浮肿也消退了大半，尿液里的泡沫也消失了。等到两个疗程用完，心绞痛不发作了，爬个两三层楼，不再喘得说不出话，腿脚也利索了，走起路来也灵活了，视力也提升了，能看清家人的脸了，能看清钟表上的数字了。不再是雾蒙蒙一片了，浮肿彻底消退了，穿鞋不挤脚了。以前出门买趟菜来回歇两次，现在能慢悠悠的逛完整个菜市场，在家能洗菜、择菜、擦的桌子，看电视能看清屏幕上的字幕了。三个疗程就能实现糖尿病的彻底康复，血糖、血压长期稳稳当当，不心慌。不胸闷，心绞痛也没了，哪怕是变天受凉，心脏也没有任何问题，能天天陪老伴下楼遛弯晒太阳，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能搭把手忙活忙活，赶上换季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任何并发症的出现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还给大家配合了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不管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是非常不错的，滋补身体，既能助力血糖的平稳，还能助力糖尿病并发症的康复，并且延缓细胞衰老，为大家延年益寿。
1: 没错，李老师给大家争取的优惠活动，不仅有康复糖尿病的国药金方化糖和干邑活多肽，还有助力康复、能够延年益寿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从治疗到保养，您真的是扫清了糖尿病朋友们在健康路上的一切障碍呢。
0: 没错，干邑糊涂肽通过肝胰同质，从源头上恢复糖的正常代谢，所以用上干邑糊涂肽的糖尿病朋友会发现空腹和餐后血糖下降得很稳定，血糖波动很小，尤其是配合上国药金方化糖畅通血液循环以后，即便是饮食放开了，停针停药了，血糖依旧稳定在正常范围。康复糖尿病，降糖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解决糖毒、糖酸、糖垢的问题。因为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全身一切并发症。其中的化糖因子清糖毒是化解消除血液里边这些黏腻的糖毒，让它们不再腐蚀血管壁，恢复血管的通畅和弹性。化糖酸去糖垢，化糖因子是一点点软化消融、层层堆积的这些糖垢硬块，让血液运行畅通无阻。而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糊涂肽，一方面稳定血糖，不产生新的糖毒、糖酸和糖垢，另一方面

0: 把血管中的糖毒、糖酸、糖垢彻底清除，疏通全身血管，让组织器官有糖可用，不再缺血，所以并发症才能彻底康复，而且不反弹不复发。那么大家你记住，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这回咱们再加上什么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我们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一切疾病，只要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糖尿病好了，并发症也就解决了。哎，最多三疗程解决的完完整整。我知道糖尿病朋友们呢，都想要彻底的摘掉糖尿病的帽子，啊，彻底的过上真正的健康无忧、幸福快乐的生活，啊，彻底的去除全身上下所有并发症。所以呢，我才会想尽各种方法，让更多的糖尿病朋友呢能够有这样康复的机会。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糖尿病朋友呢没能参加到活动当中来，包括有一部分糖尿病朋友呢想要再补丁，这些情况我都知道，所以大家继续报名，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好，我再给大家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争取一少部分。让这一少部分的糖尿病朋友依旧能够享受到用药的机会和福利，但是结果呢，我还不敢和大家保证。大家呢就先报名，我尽力呢给大家争取。
1: 现在啊，虽然活动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李老师的善心善举并不会停。鉴于还有很多糖尿病朋友们没有成功的参加上活动，以及一部分糖尿病朋友想要补定，大家伙都是可以继续报名的。李老师呢，还会尽力为大家争取用药的机会和福利，而且呢，还会为大家享受之前的福利政策。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动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动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动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也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千万不要放弃任何康复的希望。我们的电话呢，再为大家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啊来共同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特大福利正在争取中，李老师带着一颗大爱之心，为还没有参与到活动的朋友们继续争取福利。现在大家依旧可以继续报名，等待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额外的特大专属福利。
1: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糖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2: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1: 能够真正修复肝营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营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2: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1: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2: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1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1分钱得到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的同时， 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1: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2: 凡是还未参加活动的朋友，依旧可以继续报名，期待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额外的惊喜，额外的福利，让所有糖尿病朋友早日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额外惊喜敬请期待，务必抓紧报名，切莫错过难得的最后康复良机。
1: 李老师正在为我们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报名了。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们的报名啊，就仅有1天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李老师啊，是您吗？
3: 啊，是我。您好，欢迎您。
4: 李老师啊，我前2天嘛没抢着名额，没订上经方化糖。哎呀，给我急坏了呀！这几天晚上啊都没睡好啊。
3: 嗯。
4: 啊，听说您呀又给我们争取了经方化糖，争取优惠，我这一下子就来精神头了，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活菩萨呀！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你们有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只要你们好了，我就高兴了啊！咱们现在呢就继续报名啊，报上名，然后呢，咱们呢，再继续享受这个优惠。啊，只要大家好，我说我付出再多我都心甘情愿。嗯，
4: 哎呀，李老师，我呀不用经方化糖不行啊。
3: 嗯，
4: 这些年吧，我让糖尿病啊都快给毁了呀。
3: 啊，
4: 我今年才52岁。
3: 嗯，
4: 我吧是中学的老师，但是吧我得糖尿病都16年了。
3: 嗯，
4: 刚得上那会儿吧，我就扎胰岛素吃降糖药了，我扎的是地特 啊吃的是二甲双胍。
3: 嗯，
4: 但是吧我这胰岛素的量不知道为啥一直就掌握不好啊。
3: 嗯，
4: 我总得调，要不然嘛这餐后有时候都到10往上了。
3: 你看看，你记住，你吃降糖药扎胰岛素只管指标，它不管并发症。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你只有同调肝胰才能稳定血糖，你肝胰不同调，这个病永远治不好，你记住了。嗯，
4: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说李老师，那时候吧我也不懂啊，就以为吧是我扎的不对呗。
3: 嗯，
4: 结果呀没几年这眼睛就来毛病了。
3: 你看
4: 我开始吧以为是上班累的呗，因为啥天天对着黑板，晚上吧还得熬夜批改作业。
3: 啊，
4: 而且吧咱们现在给孩子上课还得用 PPT。
3: 嗯，
4: 做这个 PPT 吧就特别的累眼睛啊。没想到吧我上医院看，告诉我不是累的，是糖尿病合并了视网膜病变。
3: 嗯，
4: 已经都到中期了。
3: 你看
4: 让我吧打激光。
3: 嗯，
4: 哎呀我是犹豫了再三呢才做的呀。
3: 啊，
4: 做完吧反正是好了2年，这2年吧又有点眼花了。
3: 你看
4: 哎呀我就有点害怕了。
3: 嗯，
4: 因为啥吧，我吧我就是看过眼底出血的病友。
3: 嗯，
4: 哎呀据说吧是不可逆的，严重了吧就得失明。
3: 嗯
4: 啊，你说我这才多大岁数啊，真失明了别说继续当老师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
3: 确确实实，但是你记住，没有不可逆的事儿，一切皆有可能。
4: 嗯，
3: 没有不可能，是不是？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不可能。
4: 嗯，
3: 这糖尿病并发眼病也是一样，抓到根本了，哎，把根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就能解决。嗯，
4: 而且还有呢，李老师，为啥我着急参加活动，用上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呢？因为吧，
3: 嗯，
4: 我还有周围神经病变。
3: 嗯，
4: 我现在这个手和脚都发麻呀，就好像过电了一样。
3: 啊，哎呀，
4: 我原来吧也以为是熬夜批改作业累的呗， 因为吧，那会儿批改作业一批呀，就是11点12点呢。我也一度以为是喝茶喝的，因为吧，我只能喝浓茶提神呢。就上次吧，去看眼睛，顺道看的，完了说我是周围神经病变导致的。这几年吧，我一直在吃甲钴胺来着，但是吧，改善的很有限。然后吧，再者就是去年也挺吓人的呀，我还得了一次腔梗呢。当时吧，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就晕倒了，哎呀，别说我后怕呀，当时也给孩子们吓够呛。
3: 你看看，
4: 这校长吧，都为这事儿啊找我谈话了，就跟我说呀，要不然你就去后勤部吧，不这么累。哎，李老师，你说这病啊多坑人呢。
3: 确确实实坑人害人，但是你记住，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它可以做到从根源上同调肝胰，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从根源上彻底康复各种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的病再重三个疗程，完完整整，利利索索，健健康康，明白了吗？
4: 哎，明白了。哎，李老师，我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像有那个朋友，人家用了5盒10盒，那效果就挺明显的。有那用3个疗程的，你干脆病就彻底好了，给我羡慕坏了。
3: 你不用羡慕他们，你这回你把活动参加上，你把名报上。我告诉你，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再加上这回还有什么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呢3、5天血糖就会往下走，7、8天就会正常。一个月，哎，咱们停诊停药啊，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3疗程你的问题解决的利利索索。你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正常生活，甚至比以前身体还好，明白吗？
4: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有你这话呀，我也放心了。那我就等信儿了。
3: 好，那你就等消息，先把名报上，等消息就行了啊。再见，
4: 再见，李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李老师啊，现在正在继续为我们争取前所未有的活动福利。国药经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炎活动肽完全的免费赠送给大家，更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所以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3: 你好，应该的，应该的。
5: 谢谢你，李老师，又去给咱们争取这个经方化糖了。本来我还愁呢，昨天活动最后一天，好不容易抢到2个疗程，哎呀，这也不够。今天一听又给咱们去争取了，我赶紧报名了。我这个情况必须要3个疗程的。
3: 那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呀。
5: 李老师，说起来吧，咱们也是同行，但是我没你身份那么高，我是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生。
3: 不分高低贵贱，地位高低，咱们都是医生，是不是啊？哎，你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都一样。
5: 老师，你太谦虚了。我是这样的，我是有家族遗传的因素，我叔叔、父亲、姑姑都有糖尿病，所以吧，尽管非常特别注意，但我还是得了。我今年吧59岁，一晃都得了18年了。
3: 哎呀，
5: 开始我还以为吧，我是医生，我也会调理，只要按时打这个胰岛素和降糖药，我的血糖也没问题。但是他们不，我扎的是门灯。我天天是按顿吃这个二甲双胍，然后我中午东西吧，我吃的都少。糖分热量我也控制的很严格，血糖的确不高，正常的。餐后偶尔的弄高一点，基本不超过八。结果得糖尿病8年吧，我血压高了，高的不多，低压100，高压145。但是我是医生，我知道血压高吧，它就不正常。而且如果血压一高吧，心脑肾就要出问题。
3: 对呀、
5: 结果果不然，过了几年，这个肾来毛病了， 尿蛋白到了这个320。
3: 你看看，奔肾衰使劲了呀，是不是啊？嗯
5: 嗯，血压我是正常吃降压药，然后肾的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注意，这个大半年吧有所好转，但是只能算是控制住了。结果没想到后来前年吧，我又得了一次心梗。
3: 哦，
5: 我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多亏我当时在单位，同事吧就赶紧到急诊室了，我送到市立医院，一查吧，这个隐秘性心梗，吓得直叫。
3: 哦，
5: 要是在外面犯病吧，那命就丢了。所以经过检查吧，我一看这样不行，光吃这些药不管事，就开始想别的办法了。
3: 没错，这病不从根源上解决，早晚是个事儿啊，对不对？
5: 嗯嗯。前阵子吧，认识一个糖尿病人。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吧，从他嘴里知道的那个经方化糖，因为好多年了吧，一直在我这开降糖药，然后吧还开这个金属糖。那这个病人的糖尿病时间比我长，主要是肾病的问题。在市立医院做透析，比我可严重多了。结果这几个月吧，我看他气色明显不一样，说话有力气了。之前用金水宝用的特别多，对用药的也非常频繁了。我一问才知道。还有这个经方化糖，还有这个肝抑活多肽。
3: 嗯，
5: 他说他马上用了三个疗程了，现在各项指标基本也达标了。
3: 啊，
5: 嗯，功能快基本恢复了，还跟我说，等用完还要出去旅游。
3: 嗯，
5: 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这个药哪能买到，他就推荐我到听你的节目。
3: 哦，
5: 听了几天吧，还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就买经方化糖送这个。肝抑活多肽，还送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一听吧，哎呀，太合适了。包括这个蜂王浆吧，平时偶尔的我都喝。活的蜂王浆都很贵的，所以我就赶紧报名了。就是没想到报名的人这么多。结果昨天吧，他抢到两个疗程。本来我很想麻烦你的，帮我想办法再用一个疗程。我怕以后没这么好的活动了。结果打到我心坎里去了，把我们又集中起了。
3: 哎呀，因为呀，不光是你一个人呐，有这种感觉，这种遗憾呐，很多很多人呢。那你还比别人强，有的人是一个疗程都没盯上呢。所以说呢，为了大家，我必须我舍开我这张脸，我必须给大家争取呀。所以我说大家继续报名，我去争取。因为你的情况，如果说咱们及时的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抑活多肽，再加上这回的蜂王浆冻干粉，那么就可以做到什么呢？不会超过7天，血糖就会平稳的下来，浑身就会有劲儿。一个月顶多一个半月，咱们停针停药啊，过去的药咱就不用吃了啊。然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疗程的时候。你的血糖指标正常，血压正常了，一切并发症烟消云散，咱们就彻底好了呀，是不是啊？
5: 李老师，虽然咱们都是医务工作者，但是能感觉出来你更能体会着这些哈。我平时的身份吧都是医生，今天转化身份了，体会到如果医生能像你这么体会着想，或者是多么的幸福。所以李老师，我以后向你学习。虽然我也是马上退休了，但是我会利用好有限的时间去帮更多的患者。
3: 那太好了啊！你就记住，咱们这回呢，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咱们把病治好了以后，带着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加上一颗善良之心，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多积德，好不好？
5: 好的，李老师，好，谢谢啊，再见。
3: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耐心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糖尿病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呢，正在给大家继续争取，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抑活多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抑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抑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有请。

0: 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听到啊，你又给我们争取金发矿藏的消息了，我可高兴了。我老伴儿的病啊，总算是有希望了。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
2: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之前啊，用了10盒的金方化糖，效果就特别好。他跟我说啊，身上也不痒了，我能感觉到他说话也比之前清楚了不少，
1: 好，
2: 能看到他那个手啊也不那么抖了，他也能自己吃饭了。本来呀，我都想着继续给他用，不是听说有活动嘛，我就等着，我想着能省点就是点的。结果
1: 对，
2: 就在活动要开始前一天，我自己下楼的时候啊，没小心把腿给崴了。
1: 哎呀。
2: 哎呀，摔了这腿以后，我就上医院里待了好几天呢。我老伴儿啊，是孩子们给照顾的，就这样把活动啊给错过去了。等我想起这活动的事啊，一听这节目，这活动结束了，我打电话，工作人员说没办法了，都给我急哭了呀，李老师。
1: 哎呀，你看看，
2: 今天本来啊，我不想啊听节目了，但是听了这么久，习惯了，我就又按时听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你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我赶紧啊就给我老伴儿报名了。
1: 哎呀，你看看，真是啊，咱们这也算是啥，有惊无险，摔跤呢，哎，是不是？咱受点罪，现在也没事了，这就不错啊。关于老伴儿这个事儿呢，我说了，这回咱也不怕了，名还报上了，对不对？
2: 哎呀，我是没啥事儿，老师，就是慢慢养着呗。不是说了吗？伤筋动骨100天，养养就好了。哎呀，也感谢李老师的关心啊。
1: 不用谢，
2: 我也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吧。我老伴儿他今年67岁了，之前的工作他是园艺师，说忙啊也忙。就是春夏秋忙，冬天啊基本就没啥事儿了。他没事儿的时候啊，就爱打这个麻将，有时候啊一打他好几天都不回来。家里呀也没啥需要他干的活，所以啊，我也不怎么管他。结果咱也不知道是打麻将打的还是别的原因，就得了这个糖尿病了。然后啊，这一晃就都21年了。
1: 哎呀，那这么些年了都啊，那得吃不少药，花不少钱呢，折腾那挺遭罪呀，是不是啊？
2: 对呀，你说他老是那么坐着不运动，对身体也不好啊。他得上这个糖尿病了，就开始啊用那个胰岛素吃那个降糖药，用的是那个门冬，这个省事儿啊，一天晚上扎上一回，扎15个或者20个单位，看血糖的情况他自己调，每顿饭都吃这么一片二甲双胍。后来呀，他总是说这个皮肤痒，这手啊脚发麻，又扎的这个甲钴胺。后来是过了5、6年吧，有次啊去调血糖，查出来有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又加上了阿司匹林和那个瑞舒法塔汀。
1: 你看看，这就是啥呢？有病啊，乱吃药是不是？糖尿病咋得的？说，哎呀，是不是打麻将打的？人家打麻将咋没得？他咋就得了呢？啊，说总不运动就得，谁说总不运动？有人一直不运动他也不得，对不对？糖尿病不管糖尿病还是啥病，我告诉你，都是遗传基因。哎，那么生活方式只是啥呢？哎，他有着遗传基因，生活方式不好，加速的得糖尿病。如果他没这基因，你再不运动他也不得。对不对？哎，所以说得上糖尿病遗传基因，天生的他的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它就不好，然后在家一打麻将，再一不运动，饮食再不注意，哎，完了，肝已经失调了，血糖暴涨，糖毒、糖酸、糖垢就产生了。那么糖毒、糖酸、糖垢，如果你不去除的，你吃多少药都白扯，只能是。压住指标，可是糖毒、糖酸、糖垢继续兴风作浪，侵袭血管、侵袭神经、侵袭脏腑，并发症层出不穷，明白吗？
2: 是是是，对，李老师。

0: 你说老伴儿他这个药啊，越吃越多，而且我们开始以为啊，这么吃着药就能管住，不再得别的病了。你看，结果前年我老伴儿啊，他突然又脑梗了，哎呀，给我吓坏了。这个给他送到医院里都挺及时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没瘫痪吧，他说话也不行了，走道的时候也不行，这一条腿啊在后面那么拖着，都赶不上趟似的。吃饭也没法自己吃，哎呀，这是锻炼快2年了，才能一步步啊挪着那么走。
1: 你看
0: 哎呀，
1: 看
0: 真是给我愁坏了呀！
1: 呢，
0: 他
1: 确
0: 自己
1: 实
0: 也
1: 啊，
0: 生气呀，啊，得了病他自己也生气。你说原来呀能走能跳的，现在呀变成这个样子了，他没法不生气啊。
1: 你看看，
0: 可没过多久啊，我就发现他这忘性还大了，刚吃完饭啊就又要吃。呀，天天还问一些奇怪的那些问题，我就赶紧又领他上医院里看去了。哎呀，坏了，还脑萎缩了，真是给我愁的呀！这不
1: 你
0: 是
1: 看，
0: 几个月前我知道的经方化糖，说是对糖尿病啊、并发症啊特别管用，我就赶紧给他买了这10盒嘛。
1: 买了十盒用上以后，一看这效果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啊。他都建好，我就盼着，你能把这活动啊给我们争取下来，让他把这经方化糖和这个肝衣活多肽都用上，也彻底啊治好。到时候啊，我让他自己啊给你打电话。
1: 我告诉你，如果说他真正的能够说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动肽，尤其这回还有什么呢？还有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啊，这一加上，我告诉你，首先，哎，那么肝胰同调，肝衣活动肽就是同调肝胰嘛，肝胰同调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不反弹不复发了。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能够清糖毒、化糖栓。还能够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各种并发症。那么说，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干啥呀？哎，它能够干啥呀？能够啊，哎，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干细胞，我们的所有细胞都能够啥？哎，都能够长寿。哎，所以说最后不光说病好了，还能益寿延年。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疗程以后，你老伴儿想不好，我告诉你，老天都不同意。好的，利利索索，完完整整啊，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太好了。那到那时候，让老伴儿亲自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很快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但是不用感谢，
0: 好，
1: 你们俩记住，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就行了，好吧？再见，
0: 好的好的，行，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完全的免费赠送给大家，还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呢，正在为大家继续争取，所以请大家切莫错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
1: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这不听说您又给我们争取活动了，是不是？我就想问问，就那跟之前那个活动政策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还是经方化糖是优惠价，还有那个肝衣活多肽免费送，还送蜂王浆冻肝粉。
1: 千真万确，和以前的是一模一样，明白吗？
3: 啊，那我得再订上3个疗程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我得看看你需不需要啊。
3: 好，我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我感觉这真的是好药。如果不是我邻居可怜我，给了我一盒，我真的都不知道这个药啊。
1: 哎呀，那你这邻居这是好邻居啊？那具体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要跟你说吧，我家邻居也真是可怜我。我家老伴儿走得早，完了还没我俩没孩子，我这身体也不好。我寻思，我要是身体好吧，再找个老伴儿过。
1: 哎呀，你看看，这确实生活难呐，对吧？
3: 对呀，我是咋的？我从40多岁就检查出来有糖尿病。

0: 病，血压也高。后来又得脑梗了，得了脑梗之后，就是我老伴儿每天都照顾我，我都在想，我如果要不得这个病，可能老伴儿都不能走这么早。
1: 你看看。
0: 李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经常想，完我就一身的毛病，为什么你说先走的他不是我呢？就这个事儿一直都在我心里吧，我就觉得我总也迈不过去这个坎儿。
1: 你迈不过去，也必须得迈过去，要不然老伴儿就白走了，是吧？老伴儿在九泉之下，希望你乐观的去生活，希望你能够幸福一生，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这不是后来吗？我邻居知道了你这个节目，他也有糖尿病，就好不容易啊，病上了几盒，完就这么的，他觉得我可怜，就给了我一盒。你说真没想到这个药它这么管用，我记得我用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吧，身体就有改善了。
1: 好，
0: 首先是我那个血糖开始往下降了，完了同时呢，我那个血压也往下走了。我自己真的没有想到它会好得这么快。
1: 你看看，这就是善缘汤丸，咱们开始结善缘，善缘开始结善果了，对不对？
0: 对，李老师，我现在心里就想着两件事。第一吧，就是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因为真的是太省钱了，也把人家给我的那一盒药我得还给人家。
1: 对
0: 你
1: 呀，
0: 说，毕竟这个药它没有活动买，一盒就要2000多块钱。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我把病治好了，我寻思再找个老伴儿，以后好好的享受几年生活。
1: 这话说的对啊，这回你就放心吧。如果说我能争取到了，咱们呢，接着的把国药经方化痰呢搭配肝火的肽，再加上啥黄综汉方、蜂王浆、冬瓜粉，咱们这一用，我告诉你。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因为它是啥呢？肝一通调，血糖就平稳了。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还能延长我们身体细胞的寿命。那么，所以说病好了还能益寿延年，找个好老伴儿没有问题。
0: 好的，李老师，那你可一定要跟我们争取下来呀，我这天天盼着呢。
1: 你放心吧，我全力以赴去争取啊！你就等信儿吧，好吧？
0: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耐心的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继续为我们争取的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申请一个疗程。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5: 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6: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北京时间的7:08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早上好啊，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跟小朋友问声好。
1: 错了错了，第二天，
2: 昨天就开了吧？
1: 昨天就开学了。
2: 哦，
1: 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老觉得9月1号是开学日。
2: 哦，明白了。我昨天看到一个家长说的，说感谢幼儿园开学了，感谢感谢感谢幼儿园总饶我狗命。
1: 终于这两个月熬得不容易啊，各位辛苦了。
2: 好的，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上班来，或者上学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1: 好，今天早晨呢，我们还是一开场呢，和大家说一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啊。啊，希望早高峰的路上呢，有了我们的陪伴，你呢能够有更好的提神醒脑的效果，有如咖啡一般。
2: 哎，对，首先啊，咱们就说到这个早间啊，喝杯咖啡提神醒脑。但是呢，几点喝咖啡比较合适？10点钟，早上10点左右来杯咖啡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提神效果。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专家说了，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呢才能从人体呢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是有差异的，所以来说几点喝咖啡？上午10点。
1: 上午十点钟的时候能达到比较好的提神效果，因为呢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的浓度。第一，我们不建议空腹喝咖啡。如果时间紧张，喝咖啡前啊，最好吃一些富含碳水的化合物，什么面包呀、包子呀、饼干呀。就是外国人是下蛋糕，我们可以下包子，一点都不违和哈。它是从你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呢，早上10点钟吃完早点以后呢，进到办公室喝杯咖啡特别好。
2: 好嘞，咖啡提神可千万不要贪杯，晚上熬夜的话，第二天身体可是会发臭的哟。经常熬夜的人呢，据说闻着身上啊是臭臭的，因为那是疲劳的信号，提醒你该休息了。因为熬夜时呢，大脑会时不时的做出一些应激的反应，让人呢保持清醒。同时呢，它也会促进人类的皮脂腺分泌油脂，这些油脂啊在身体上呢附着了一夜，酝酿和发酵以后呢，最终就会形成一股异味。
1: 这种疲劳臭呢，经常出现在皮脂腺集中的部位，比如腋下、前胸、后背、颈部。它不仅让人难堪，还为身体状况亮起了红灯。消除这种熬夜臭啊，并不难。第一是吃的东西上，你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另外呢，促进你的血液循环。第二呢，多洗澡。很简单吧？
2: 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根其原因，还是停止熬夜，尽可能早点睡才是最重要的。好嘞，说的这个闻的味儿啊，人会发臭啊，熬过夜之后身上难闻。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也要请各位来隶属一下，你闻过的最好闻的，不是最难闻的哦，是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的喽？
1: 今天互动话题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开通了，大家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2: 你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具象化的形容一下，关注官微，在什么情况下行呢？闻到的呢，发送 FM918 的官微过来，我们就可以收得到了，大家赶早哦。下面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最新的国际动态。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教育部等七部门呢，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提升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
2: 社会方面， 8月30号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的漩涡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且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如果要出差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
1: 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的采购力度。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1: 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2: 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1: 北京中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
2: 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秋风啊，清风送福。秋风会把我们早间的新闻送到哪里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希望收获的是一份美好的上班的心情。9月第一天，祝福大家早上好。

0: 来了，7:14，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哦。
1: 来说一说你最喜欢闻的味道是什么呢？
0: 你最喜欢闻到的味道，你闻过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在某种场景之下，大家具象化描述一下吧。很简单，发语音过来转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得到喽。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家长别给孩子买电动车，出了事儿监护人要担责。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听
12: 听，
11: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2: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1: 早高峰来了，
12: 早高峰来了，
1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2: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7: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便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如果啊，现在让大家呢，啊，深吸一口气，静静的闻一下早间的味道是什么感觉呢？早间应该是没洗过头，有点油。然后呢，刷牙刷的就是不太认真，然后还有稍微有一点点轻微的异味啊的这种清新的味道吧。
1: 然后冬梅同学他说了，
0: 冬梅，等一下，什么马呀？哪个冬梅呀？
1: 马冬梅，
0: 马冬
1: 什么梅？
0: 马冬什么呀？
1: 哎呀，这个段子实在是太火了，叫这个名字都受影响了。
0: 冬梅，
1: 但是谢谢冬梅记得我们的节目。
0: 好，冬梅
1: 常来互动，
0: 常来互动。都没说啊，大家闻过那种新米的
1: 米香味儿？
0: 哎，新米的米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就是刚刚稻谷刚刚把它打磨完了以后，想象一下那个味道。我曾经闻过
0: 新米的味道，
1: 就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
0: 这个很小众的一个味道，但是确实
1: 因为我们城里的孩子很少有机会闻到这个味道。我是有一年就跟着亲戚去他们老家玩，刚好赶上那个秋收的时候，
0: 这简直就是一种收获的味道，
1: 沁人心脾。
0: 这是农民伯伯是经过一整年汗滴禾下土过后那种收获，带着甜蜜又有一点辛苦的味道啊！我决定今天去超市，把头就埋进那个米缸，我把头插进去闻一闻。
1: 不要把你的头油污染了米味啊！
0: 闻一闻，
1: 小心被监控抓到。
0: 但是大家去超市用手呢练那个铁砂掌，然后插过那个米缸吗？
1: 小朋友不要学习啊，叔叔小时候不懂事，你们别跟着学啊。
0: 我知道是什么新米是什么味道了。我们家小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米缸，是布做的米口袋，布做的，你还有印象吗？然后那个布啊，每次放在门背后的时候呢，一关门你都会闻到一股很奇怪的但是说不出来的香味。
1: 哈了吧，
0: 又坐在厕所里，怎么会哈了？
1: 你时间放长了，它也会有那种陈味儿
0: 啊，陈味，陈米
1: 的味，所谓的陈米的味道
0: 啊。不过我们家的米是非常惨的，
1: 我是比较喜欢香油的味道。以前大家知不知道有那种粮米站，啊，就是你买油买米要去专门那个地方，
0: 米店，
1: 他还卖油，
0: 粮米油
1: 啊，
0: 粮店粮油。
1: 对，然后那个香油的味道太好闻了，
0: 菜籽油吗？
1: 对，菜籽油，每次那个菜籽油是用。像
0: 个
1: 机器一样，那个泵打开以后，
0: 然后你用手给它压出来那种，大家现在都没见过，
1: 没见过了，可能那个
0: 在一个大缸里，
1: 跨了一个时代以后，这些东西成为博物馆的纪念物了。
0: 哎，就
1: 但不管怎么说，一走进去那股香油的味道啊，
0: 米香
1: 一下子扑面而来，你觉得你神清气爽。
0: 嗯，
1: 我特别喜欢那个香油的味道。
0: 然后里面一定有个穿那种藏青色的深蓝色的
1: 娘娘
0: 工作服的娘娘，
1: 嗯，
0: 对吧？
1: 冒插队，冒插队，排着队嘛。
0: 哎，你看，就是当年的这种感觉
1: 生活情景啊。
0: 当年我们的那个水龙头啊，还是要靠压出来的，对吧？像个杠杆一样的那个压出来的，就是
1: 水井吧？
0: 水井，那也
1: 还好，我们
0: 现在都没有了，
1: 不用水井了，我们现在用自来水了。
0: 自来水。所以说回来，这个米香味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每个家庭里面都有，有的是用大铁桶装的。有的像我们家就用那个米口袋，
1: 有的是
0: 做的
1: 缸啊，
0: 然后
1: 都不一样。
0: 一放到那个门背后呢，我看完武侠片啊，就用飞刀飞它。我们家的米口袋上面起码有10多个那个飞刀的刀印。
1: 陆娘娘，这儿子太足了。
0: 哎，但是
1: 你小时候真淘气。
0: 你看完了，你总得模仿。

0: 感受的，你记得吗？我们单位一楼有很多很多的桂花，有一天头天晚上下了暴雨，桂花全部被打落在
1: 落地以后，
0: 落地，然后快进停车场的时候，你把窗户摇下来，那桂花的香味夹杂着雨的清新，
1: 对，
0: 飘进来，特别舒服。
1: 我最喜欢那个了，它一落到了地面上呢，白花花一片，我开着车过去一压，嘁哩唰啦。
0: 我都是把车故意挪一挪，生怕破坏了那份美
1: 好，生怕压到是吧？
0: 结果你还故意，
1: 我故意挪一挪就把它压到，这样的话我味道就起来了嘛，对吧？这是一种，我是香味的搬运工。
0: 严林他说了。谢哥莎莎早上好，
1: 早
0: 还以为今天改版听不到早高峰了，
1: 什么改版？
0: 谁
1: 告诉你改版？
0: 谁通知的？
1: 谁通知的呀？
0: 他就吓死我了。我之前微信名就叫桂花香，并不是因为我姓桂，是因为我确实喜欢闻桂花的香味，除了这个好像没有更喜欢的。
1: 哎呦，这个姓很少见，姓桂，你就叫桂花香多好呀。这个名字真的，如果姓桂叫桂花香，这个名字真的，
0: 你就是喜欢给别人
1: 开学以后太容易被点名了。老师说，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请好桂花香同学回答一下。
0: 134号他说，我觉得最好闻的味道是稻花香，这和其他花香完全不同，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清甜的香味，一闻到这个呀，这个脑子里都是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1: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稻花香是什么味道，
0: 虽然歌听过，
1: 现在稻花香啊，
0: 但也没机会闻，
1: 是一个糕点品牌，
0: 稻花村吧？
1: 哦，稻花村呢、哦，是
0: 稻花村的糕点挺香。
1: 哦，是是是啊，不过稻花的味道真是，大家现在稻谷都没见过多少，更别说是稻花了。
0: 就五谷都不分了，还能分那么清楚？
1: 大家能说出五谷吗？五谷是哪五谷呀？
0: 来，西哥说说，
1: 包子、馒头、花卷。三个了，
0: 再加个豆浆，行了，你就早点齐全了。
1: 欧包。
0: 好，继续来说说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1: 最喜欢的
0: FM 九一八 YN， 比如我就喜欢香油的味道。
1: 好嘞，那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是吧？好，我最喜欢。
0: 你在闻啥呢？
1: 我感受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空调吹过来的话是一种，它有时候发酸，有时候发甜，很奇怪。
0: 天哪，空调能闻到甜味，我们这空调好久没洗了。
1: 可能我的意境甜了吧，谁叫我是一个甜甜的
0: 有脸吗你，
1: 甜甜的男生。
0: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和你撇清关系，我和你不熟。
1: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说开学那些事了，学校的规矩来看一下。学校的规矩严，景区的规矩也红火。来看一下今年啊，2026年很多地方呢都开始上映到新片了。来看一下今年有哪些好片子呢？
0: 从6月1号开始，为期3个月的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呢，今天落下帷幕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8月31号呢，暑期档票房接近125亿元。《功夫女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那么排名前三，《蜘蛛侠》《奥德赛》《阿妈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五》票房排名前10，其中暑期大火的电影《牛来》排名23。
1: 什么？牛来，牛来还能排名23？
0: 人家也是破千万的，好不好？
1: 牛来这种就像是用，就是我小时候见过那种，大家玩过极品飞车吗？第一代的那种极品飞车的那种画质，然后出来的那种画面感，就是啊，今年暑期上映的题材呢，除了刚才以上的，还就十分的丰富，超过120部新片的涵盖了像体育励志、国风动漫、历史革命、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等，满足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观影需求。那据猫眼的专业数据来说呢，总票房呢是出票3.39亿张，平均票价呀是36.7元。市场人士也分析说，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那大家也趁着5分钟啊，可以回望一下，你买过最便宜的电影票是多少钱的呢？
2: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3: 行业正在从单一的票房依赖转向 IP 全链条变现。版权第二轮播出、衍生品、文旅、海外发行会慢慢变成第二增长曲线。
4: 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

0: 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 60.38 亿元，总占比约 49.1%， 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 43.7%。
1: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际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2: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致敬、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0: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2: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3: 明白了，那么香的电影啊，大家有没有买过比较香的电影票？我买过最便宜的电影票15块钱。
4: 好，今天话题说到是闻的味道的香哈，不要被带偏了。
3: 好的，
4: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你最喜欢闻的味道是什么呢？
3: 最喜欢闻的，
4: 比如刚才说到的有什么稻花香啊、桂花
3: 香
4: 啊、新米的香味啊，都可以来说说看。
3: 香芋的味道呀，等等之类啊。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6: 哎，西哥莎莎早上好，我是舒平和各位周二清晨通勤送娃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也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先和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全程的通行数据，此刻的话昆明城区的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呢仍然可以保持在每小时42公里左右，全程累计的拥堵距离呢是7.94公里，整体的拥堵状况呢比正常通勤日呢是加重了一点的，加重了4.64%，毕竟今天开学第一天了嘛，现在的话其实早高峰的车流还没有进入峰值区间，此刻出门呢仍然可以赶上一波顺畅通行的窗口期。当前呢全程没有长距离的拥堵节点，缓行的点位呢高度集中在了各个中小学学区周边的道路，像莲花池正街、教场中路、龙泉路沿线，因为覆盖了多所主城的核心的中小学，再叠加今天开学的首日集中的送学车流，通行压力呢压到了每小时2到6公里。当前呢最集中的缓行片区呢就在这个片区去了，西站立交桥南绕城高速呢现在的话呢也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路段，昆石高速西向东全程现在仍然可以保持30公里左右的时速，可以平稳的通行，非送学车流呢基本上现在是不会受到开学车流的影响的。给大家呢一些专属的必堵的一个指示吧，比如说这个送学的家长呢即停即走，不要在学区周边呢长时间的逗留，西北片区通勤的市民呢可以提前从121大街呢分流绕开学区周边的一些缓行路段，昆石高速缓行区域内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有序的通行，此刻的道路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是良好的，平稳驾驶呢是可以顺利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的，开启九月首日的顺畅行程。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G7611独乡高速昭通段龙头山至鲁甸方向呢，在鲁甸县境内一辆货车发生自燃，因为施救的需要呢，高速交警在小寨停车区呢对前往鲁甸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管制时间呢会持续到9点钟，请行经该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到30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各位早上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有才的朋友啊，或者是小朋友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4: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呢？之前呢很多朋友说到的什么稻花香。
3: 桂花香，
4: 桂花香可以去和你共情一下，但稻花香很多人没有闻过。
3: 嗯，还有新米的味道，
4: 对，新米的味道，
3: 就是这些很难。有的人知道啊，有的人闻过，就是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可以共情了。但是呢，又很难让所有人都能够同时陷入到这种味道里面，感受一下，描绘一下它是什么感觉吧。
4: 但还有一种味道，就洗过头发以后，你用吹风机去吹头发，然后那个热风把那个洗发水的香味给吹出来的那个味道，
3: 也有可能啊，是一股油哈的味，那可能就是没有用好的洗发水了。我
4: 没有用好的吹风机，
3: 像我去健身我用的那个洗发水呢，因为是大家公用的嘛，洗完之后啊头发特别支棱，能支棱起来。所以人家说了，这个是有硅油的，有硅油就会支棱起来。
4: 你为了省那点钱就不自个儿带洗发水呀？
3: 啊，天天带主要是重，我以前也天天自己带拖鞋，太重放弃了。
4: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不是洗发水的问题，是头发潮乎乎的半天不干
3: 啊，
4: 贴头皮还闷得慌啊。毕竟这个空气带着湿气呀，普通的吹风机吹了只是表面干，依旧带着潮气，所以呢选对吹风机特别的关键。
3: 是的，除了洗发水啊，吹风机关键的点在于说它有自己的独立科技。想要摆脱这种烦恼的话呢，给大家完美拿捏的是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商城呢日常售价1998，说到戴森啊就 不便宜，现在的五折只要999。不仅如此呢，现在下单还赠送的是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说是老款式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新款和老款，我个人觉得说对我们头发差别没有那么大啊，它还是超值就最重要了。
4: 戴森的吹风机呢，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就是连发根深层的一种潮气啊都能吹透，几分钟就能吹干全部头发了。搭配一个智能的温控设计，恒温不烫头皮，潮湿天气啊也不会越吹越干燥，而且还自带防飞的一个翘风嘴，能够轻松的抚平雨天碎发的毛躁，让你头发更加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
3: 好嘞，999元，大家别忘了哦。除了这款戴森吹风机呢，还给大家带来是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到手，四瓶呢仅需198块钱，四瓶198很便宜了，顺丰直发。那这款呢是在包装上面和质地上面都有了升级，不仅如此呢，还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夜间给脸敷上一层的话，牢牢锁住水分，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了。
4: 绵密的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适用啊！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是强硬、强韧又饱满，这个干纹啊、卡粉全部消失了。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3: 好了，7:39，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闻过的最好闻的东西是什么呢？具象化一点，大家可以形容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在哪儿闻的，给你带来一种沁人心脾的某种的体验啊，然后感受啊，都可以来说说看了。
4: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生活里那些事儿啊，动一动手指就能够日入百元，这样的兼职广告不知道您刷到没有了，但是在这里呢，通过节目提醒大家，这种披着机会外衣的刷单啊，基本上都是骗局。凭空出现的所谓什么中奖免单短信啊，或许是伪装成福利的信息陷阱，高价收号的诚意买家，或许是精心设下的交易陷阱。网络的陷阱很多，各位年轻人不要贪心，包括家长们平时也需要把这样的新闻讲给他们听，面对一些真假难辨的诱惑啊，一定要谨记，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守住安全底线。
3: 通常有人教你挣钱，他多半就是想挣你的钱，否则他为什么不自己挣钱呢？学生要防骗啊，中年男人也要防骗啊。我们之前说中年女性啊都喜欢泡泡玛特啊，然后还有那个比较丑的那个小玩偶是吧，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听现在不太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来，
4: 拉布布
3: 啊，哎呀我的天哪，就是 收个智商税，方圆有一个500多块钱一小个，然后现在中年男人据说也有自己的泡泡玛特了，叫做什么呢，童师傅摆件。目前呢，童师傅发布了上半年的首份年报，从客群来看他主要卖给谁呢，换个音乐告诉你，主要卖给收音机前面的各位中年男士，各位中年男士要小心了，中年男人仍是童师傅的基本盘，其店内摆放多件呢，仍是代表着招财进宝、道义信仰各种瑞祥的铜制摆件。有意思的是啊，童师傅的店员透露说，虽然今年是马年，但是店内啊卖的好的不是马，而是牛市，牛和一个市字啊，象征着什么呢，很多人炒股的时候牛牛市市，像这样的发财树的意义，那据说呢是旺市运、财运等等之类，大家不要中圈套，很贵的，我搜了一下2000块钱左右一小个白酒。
4: 来关注一下比较贴民生的胖东来啊，8月30号，于东来在个人账号开直播，和网友连线分享，其中谈及目前明星教育等各行业扎堆线上带货的现象，他说明星都来做线上了，那么好的影视作品了谁来做，似乎全民都要挤线上，各行各业都被金钱迷惑了，这是最大的浪费。
3: 于东来呼吁啊，无论是教育、影视、实体、商贸等行业，还是先把自己的行业做好，这种精神财富比金钱更为重要。我简单的翻译一下，就是说现在所有人好像创业的终点都是带货，那忘了自己
4: 初心了，你到底的你最
3: 你创
4: 出的行业是干嘛的呢？
3: 你看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带货，包括我们。于东来的意思就是大家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啊，就会有收获。
4: 对，像蔡依林一样，知道自己该干嘛很重要。
3: 你看蔡依林我好像没见
4: 到，晚上七点关机，九点半睡觉，哪有时间带货呀。
3: 来关注一下蔡依林最新的消息啊。说到精神财富呢，蔡依林的作息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自由。近日呢，46岁的蔡依林，哇，蔡依林都46岁了，她还有另外一个，她看得特别像少女，另外一个叫徐怀钰，你见过吗？
4: 近期没有见过。
3: 我是女生，
4: 我知道近期没有见过她。
3: 20年前，她和王心凌一样，她们三个呀并称都是完全冻龄。20年前她长什么样，她现在还长什么样？
4: 果然冻得很彻底啊。
3: 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年轻呢？46岁的蔡依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止晚上9点半就要准时睡觉，晚上7点就关闭手机，进入完全没有社交的净空时光，洗澡放松，然后准时睡觉。她说，如果要找我，一般要隔天早上才会找得到，晚上7点半以后就找不到了，因为我关机了。
4: 之前几乎蔡依林每一天都在熬夜，然后那个时候呢，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她就表示说，现在睡觉在她生命当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除了晚上早睡，她在飞机上、在化妆间都可以秒睡，这样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
3: 其实和手机，我看过一个观点啊，人的睡觉和手机是一样的，随用随充。你有时候人累了啊，不单是说累了之后才睡，有时候啊，你但凡是空闲一点点，赶紧睡觉，不要做其他事儿。这样的话呢，对人是最好的养护。说到睡觉呢，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反向作息出圈的106岁的老人，他就不按我们所认知的所谓长寿秘诀去保养自己，他是怎么做的呢？
4: 近期，一位106岁的老人王定高，他的反向作息活成了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每天下午4-5点睡觉，凌晨1点起床看电视。
3: 等一下，几点睡觉？
4: 4-5点。
3: 下午4点。
4: 就是我们说的黄昏觉。
3: 我们下班的时候他睡觉。
4: 对，他睡到凌晨1点，
3: 然后起来看电视。
4: 然后3点吃完早饭出门溜达，就凌晨3点。
3: 大爷，半夜你去哪儿啊，大爷？没想到人家活了106岁，
4: 年过百岁，眼睛不花，穿针引线一气呵成，腿脚灵便一口气上3楼不喘气。而且呢，他是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厨艺高手、竹编达人，如今他的日常生活全部能够自理。
3: 让我想不通的是，
4: 这个不叫反例，而且叫特例。特立独行，
3: 特立独行，
4: 好像不太好学的样子。
3: 他确实是独行，因为凌晨3点出去遛弯啊，也没有人作伴，只能是独行了。据说啊，这个大爷呢，他和老伴儿啊相守了80年，夫妻相处之道更是一绝。据说他说，老伴儿发脾气，他就递上一杯温水，说：“来，喝点吧，渴了吧？喝完才发火，喝温水好。”老婆喝完，喝剩的水，他一饮而尽，还笑称：“啊，真好，吵架以后喝的水都是甜的。”
4: 他的儿子呀，总结过他父亲的长寿秘籍，其实和作息没有关系，而是心宽不计得失，深情不辍劳作。
3: 哎，这八句话，这几个字啊，不是八句话，
4: 那12个字。
3: 好，12个字太经典了。我们回顾一下啊，心宽不计得失，
4: 深情不辍劳作。
3: 人还是得要动起来，
4: 对对对，
3: 但是呢，心不能太紧，
4: 哎，
3: 对吧？眉间放宽，
4: 管住嘴，迈开腿，同时心放开。
3: 说的真好。所以
4: 肥也减了，瘦也增了，
3: 瘦也增了。有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是我们很多事情上面都在斤斤计较，到底是有什么样重要的事让我们放过了这么我们身边的风景，那些清带着清甜味的微风，然后那些在我们身边绽放的小花啊，挺拔的大树，
4: 所以
3: 我们好像都忘了。
4: 你这个反省很重要，下次别跟人吵架了啊。
3: 人家挤我一下就挤我一下吧，
4: 对对对对对，别吵了啊。
3: 有时候想想说退一步越想越气，
4: 别气别气，哎呀，
3: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多大个事儿呀。
3: 有时候我在想说，我向一个陌生人去试我的墙，对吧，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就一面之缘，
4: 是你的底线。
3: 他怕我又能怎么样呢？
4: 没错，
3: 我给他揍扁了，我又能怎么办呢？
4: 你把他揍扁了你就进去了。
3: 人不可能被揍扁，又不是被压路机揍的。
4: 至少他受伤了你就进去了。
3: 有时候在想着和陌生人争执，我俩就一面之缘，何必呢？
4: 可以通透了，你褪去了你年少时的稚嫩和冲动，你开始有了这份年纪该有的沉淀和深思了。
3: 我可以有沉淀，但是请你把这份年纪收回好吗？撤回一句话，
4: 年纪不到你思考不到那么深的地步
3: 没关系，
4: 这是年轮印在你身上的
3: 痕迹。我的年纪可以不深，但是我的思想境界可以很深，就像 够了够了，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最喜欢的味道。他说
4: 他喜欢雨水刚刚洒在大地上的味道。
3: 雨水啊，每一滴雨水大家知道吗，是八秒钟之前就已经出发了，然后它落到地面上呢，有的是八分钟吗，好像是。
4: 没事你编吧，
3: 我编，
4: 大家不会去考证的。
3: 但是啊，说每一束阳光，当这束阳光照在你身上，它其实在八分钟之前就出发了。
4: 没事你编编，反正挺童话挺美好的，
3: 所以呢
4: 这个意境挺美好。
3: 特别是那种就是太阳出大太阳的时候突然下雨，那个雨滴在地上以后，一股水泥地的味道起来了，
4: 感觉那个灰被砸起来。
3: 后来我们说了，说那个是螨虫的味道。
4: 我更喜欢雨水洒在青草上的味道，就下过雨以后那些青草散发出的一种阵阵的清香。
3: 还有另外一种，你说到草我想起来了，你叫割草机
4: 啊，
3: 割
4: 完草以后
3: 有
4: 清甜味，
3: 有一种草味
4: 啊，对，还带着微微的清甜，这个时候就有清甜味了，而不是我们空调里的那种清甜味。
3: 对，它就是那种不是香水的味道。大家闻过那个割草机割过的味道吗？
4: 好闻好闻。
3: 第一股啊是一股柴油味，然后柴油味过去以后啊，你再深吸一口啊，草味，真的真的很奇怪的味道，但是就是感觉到清新。
4: 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等你参与。
3: 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肚子憋，肚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22: 天
21: 天
22: 清，
21: 天
22: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
21: 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23: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23: 邀你聆听。
3: 欢迎各位早上七点五十一分，欢迎各位在沁人心脾的早间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4: 也不知道这个早晨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呢？或者是听着九一点八这份味道，非常的熟悉。
3: 好，这就是经典的味道，经典的配方，独特的味道。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想要调动一下大家的五官。五官最前面的这个鼻子，和大家来说说看的是，
4: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呢？
3: 你闻过，
4: 特别是你生活当中
3: 最好闻的味道，
4: 印象特别深。
3: 然后具象化一点，您在什么时候闻到的？这个味道呢，像什么？它感受？
4: 这位同志就具象化
3: 了，来说说看。
4: 昆明的车世达同学他说，我最喜欢崭新的百元大钞的那种味道。
3: 银行取钱的时候有。 百元大钞，然后一闻呢是一股油墨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什么，是它是一种铜臭味，我们专业话叫铜锈味。
4: 但有人就喜欢呀，而且也没有人说不喜欢。
3: 它其实就是纸张的味道。你闻过那种脏钱的味道吗？脏钱
4: 有点臭，
3: 脏钱就是转了好多道
4: 手。对，那个钱上面已经感觉厚厚的有一层那种腻子。
3: 腻子说的很对。
4: 对，然后你感觉你手摸上去有油的，
3: 黏黏的了。
4: 对，还会打滑。
3: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洗手。所以我看影视剧里面有人点钞啊，点钞的时候
4: 还赞口水。
3: 我的天哪，
4: 那是20年前的画面了吧？现在点钞除了银行，你很少能看到了。
3: 你上一次用钞是在什么时候？用钞票？
4: 过年送红包的时候，
3: 或者是人家
4: 发红包给那些侄儿男女的时候。
3: 侄儿男女，
4: 我们也到了发红包的年纪了。
3: 哎，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大家啊，就是今天互动话题具象化一点，形容一下你闻到过最好闻的味道，你闻见过的最好闻的味道。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边说到味道，一边来说说动物园的味道。您如果去到动物园，您最喜欢在哪个馆呢？去猩猩馆看一下吧。
4: 近日，陕西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的黑猩猩乔乔啊，沉迷盘串，它的手法十分的娴熟。饲养员给了乔乔一手串，让乔乔盘着玩。第二天呢，就发现啊，哎，它居然捏、搓、捻，它这个手法跟人简直一模一样。
3: 我昨天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视频，确实，大家从远处看啊，像一个盘串的大老爷们儿，
4: 穿着毛衣的大老爷们儿，
3: 穿着毛衣盘串。他所有动作呀，一个一颗一颗的捻啊，就是然后揉啊搓呀，和几人一模一样
4: 啊。
3: 只要他一盘，周围就来了很多人。然后呢，饲养员表示他的性格比较活泼喧闹，心眼子多，没想到玩核桃也玩得特别溜，很厉害，到了中年男人的那种喜好了。是吧，
4: 饲养员一定是个中年男人吧。
3: 哎呀，
4: 人家都说宠物和主人越养越像嘛，饲养员和这个猩猩之间，他们也有一种莫名的连接。
3: 你别说，就是我看了一下评论，就是昨天这个视频后面的评论，很多人说对，专门到这里来打卡了。我四川的，我看熊猫看够了，我到西安啊去
4: 看
3: 猩
4: 猩，
3: 看盘串的猩猩了。所以动物园也没想到，他们怎么宣传啊，当地文旅怎么宣传都不火，一个会盘串的猩猩把自己动物园盘火了。
4: 哎，还记得吗，当时我们两个去那个
3: 小熊猫
4: 庄园的时候，那只白眉叶，哎，
3: 白眉叶毛，
4: 那个猩猩叫什么品种忘了。
3: 白眉长臂猿
4: 啊。对，白眉长臂猿啊，那个长臂猿也是他们动物园里的明 星,、
3: 啊、明星，
4: 也是能够带火整个动物园的
3: 啊。对，那个猩猩呢，它智商很高。
4: 对，你看我们俩喂它吃瓜子儿，哇，它那个小手一抓，把我吓得缩回去了。
3: 然后它不会，你要相信它的智商。
4: 我怕它抓我。
3: 它的智商非常聪明，它已经知道说，哎，它是那个它抓你啊，一颗一颗的拿，因为呢，如果是抓伤了，它就没有下一颗了。
4: 哦，
3: 它还是能分清一顿有和顿顿有的。
4: 你是能和猩猩共情的人，可以的。
3: 对，体毛比较多，我们都是同类。
4: 好，
3: 接下来啊，咱们说完了猩猩啊，我们来看一下，说说短视频。有的猩猩你看到了吗？动物园给他刷短视频，有的猩猩会刷短视频哦。
4: 经常看短视频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那就是一个个视频看下来，逐渐会形成一个惯性，想一直往下翻，往下翻，根本停不下来。
3: 但是记不住啊。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看似提高了内容的获取率，但是实际上呢，它在短时间内获取的信息极其缺乏系统性，而且太简短太杂乱了，人根本记不住。我们一旦习惯了这种信息获得方式，注意力就会被涣散，而且呢，会感觉专注力啊越来越差，注意力保持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
4: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短视频看多了以后，你会变得短视。
3: 哦，这句话我们值得着重去说一说，什么叫做短视频看多了人会短视呢？
4: 就像我们刚才总结到的，因为你的注意力保持时间会很短，你的信息是涣散的，没有办法形成系统，所以你看问题就变成很片面，像短视频一样变成片段化的东西。
3: 好，我翻译一下沙姐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待一个事情以前呢，我还经过大脑眼睛的获取，然后经大脑的揉搓以后呢，它是一个 3D 立体的一个观感，现在看短视频呢就像是 2D 一样，看一张图片一样，刷就划过了，我们的未来的判断和感受也是片面的，没有长视角。
4: 你翻译的真好，我没想那么深。
3: 不是这样是吧。就像 就像我昨
4: 天翻译王家卫的电影一样，
3: 不是，
4: 我没想那么多，
3: 没想那么多啊。就像我们小时候啊，那个语文课文里面说，哎，在这个
4: 中心思想是什么？
3: 鲁迅说，我家院里有一棵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枣，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表情？然后作者说，我没想那么多，我这是乱写的。哎，我昨天看宋定伯捉鬼，因为我们家有本书是古言文言文注解，里面宋定伯不是把那个鬼啊抓到集市上去卖掉吗？然后完了之后，中间有一道题目说宋定伯捉鬼，请问反映了当时人们作者什么样的心态？我说还能反映什么心态？然后最后的标准答案是说，反映了当时作者在内心油然而生的人定胜天，即便是鬼这种让人恐惧的事物，他也能够，只要你足够强大，也能够将其扳倒的意境。我说这不是鬼扯吗？
4: 你内心已经骂了千百遍了，是吧？
3: 这不是谁鬼扯的，蒲松龄没这么想啊，谁说的？
4: 那现在我们就缺少一种在往下再想一层的这么一种境界和力量了，很多东西就是浮在表面，想过了啊，忘了，再想记不住了，
3: 记不住了。就是人需要有的时候要静下心来做一件事，但是呢
4: 是
3: 也不能静下心来拼动。我们一句话新闻来说说看，眼睛需要极度的休息。10岁女孩呢，最近呢到武汉去就诊。小雅放假之前，她的眼睛是非常好的视力，但是她看到同学玩拼斗产生了浓厚兴趣，拼了一个假期以后怎么办了呢？
4: 小雅每天在桌前长达数小时的拼斗，眼睛始终处于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结果呢，一体检发现，和暑假前相比，她的双眼近视度数加深了75度。所以医生说了，什么拼斗呀、串珠呀、微拼图啊，这类手工属于高负荷的精细用眼项目。
3: 妈妈，就是各位家长可能也会觉得说，孩子看平板或者手机不好，别看电子屏幕，让他看拼点豆吧，对吧？拼豆是什么呢？就像搭积木乐高一样，
4: 就小颗小颗
3: 小
4: 珠子
3: 一
4: 样，小
3: 颗小颗
4: 把它粘在一起拼成一幅画。
3: 其实我个人觉得说，我查阅了专门的眼科资料说，人类的眼睛为什么会逐渐变近视，不是因为盯电子屏幕盯得过多，而是说永远睫状肌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它永远绷在一起，就像拳头捏在一起，它舒展不开了。所以呢，眼科医生给到一个专业稿子面没有，但是我真专门查阅了，给大家各位家长一句提醒，每天如果20/20/20遵循这个原则，你的眼睛就不会近视。每工作20分钟，眨眼20秒，然后呢再工作20分钟。除此以外呢，看6米以外的东西，盯着看，看完了之后再看眼前的东西，让眼睛像肌肉一样伸缩、收张、放松。
4: 是眼睛的肌肉啊，
3: 睫
4: 状肌，不是眼睛像肌肉，眼睛里面有块肌肉，
3: 不是脸部肌肉、
4: 啊。对对对。让肌肉得到一个放松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它到大自然去和自然的光形成一个互动，
3: 对，
4: 这也是能保护眼睛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3: 对，少布置点作业啊，开学了，让各位老师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话，让孩子们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好嘞，时间来到了8点钟，我们一会儿见。
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
0: 天
1: 喝，
0: 天
1: 天
0: 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FM 91.8 北京时间8点整，